其有智心，运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运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师，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寻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

宗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

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

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30，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

自在无碍，善解世界，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
外若迟缓，内独是寂，融融虚空，实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勤谨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至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

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时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重，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明诲，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迭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

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离离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
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护地图，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奈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积，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会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
物随事欲，

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王气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如等光之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施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授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进，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定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印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或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
执众德本。

0: 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介于掌中方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悲四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旬地，毕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今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 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生者，遍地宜陈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之，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真，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行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意，然后乃出。

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

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摄修行，

悉皆尊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著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世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耨多罗，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
未当度脱。

故性乎疑，不性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舍利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亦难凿。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常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慧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

行，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具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变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处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圣。

切诸中众存，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23页啊，723页倒数第三行最后的三句啊，最后的三句开始，又弥陀苏超曰：“信即心境。”这个还是经文里面两句话：“一念尽信，智心远生。”那念了后，举莲池大师《弥陀经疏钞》里面所说的信，就是心境。那么换一句话说，心不清净就是不信。用这个水准来看我们先前修净土法门的同修，几个人真心？南阳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法，他出家92年，20岁出家，师父就教他一句阿弥陀佛，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个人难得秉性好，他老实听话正干，师父教给他他就信了，师父教他一直念下去，他往后92年112岁往生，从20岁，师父教他一句，他就念了92年，一直念到自在往生。啊，往生的时候，他不要人助念，他不告诉大家往生的事情，别人问他，快了。确切时间没有，就是快了。啊，阿弥陀佛通知我了，啊，这几天就要走了。走的那一天，他是晚上走的，白天还干一天活，不容易啊，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

啊，晚上念佛特别有劲啊，平常念佛他不敲银磬的，这一天晚上敲了银磬，大家。

打开房门，老和尚走了。心静，真性啊，心要不清净，不信呐、啊。这话不并不是很难听啊，事实真相啊，我们要不要往生？要求往生，要用海贤老和尚的标准。啊，《成为神论》里面说，啊，解释这个性字，性是什么？位于实德能。第一个，真实。实是讲心的，一切法里头，心最真实。为什么？它能现，能生。一切法是所生、所现，能生是真的，所生所现现的不是真的。假象，我们颠倒了，把假象当真，真的完全不知道。啊，德，万德万能。啊，这一个字，实是自信的本体，就是真心。啊，德。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那具足什么？简单的说就是德。啊，详细的说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样样都是无量，是自性本自具足的，不是外来的。啊，外面没东西，外头全是假的。啊，要向内求，所以真实心就重要了。啊，能是能力，这种能力成就自己。无上菩提，教化众生，破迷开悟，往生净土。对这个圣人啊，这个圣字用得好啊，忍是要能忍受，六波罗蜜里头忍辱波罗蜜啊，圣人、圣乐、圣欲，三个都圣。那、啊、这个圣乐，你要也行，要是爱好，这个词的意思，跟孔老夫子。在《论语》上，第一句话意思完全相同。夫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个“乐”就是乐，乐。这个“乐”不是外面的刺激，是从内心里面生出来的。换一句话说。真心就快乐，妄心就有烦恼。啊，喜怒哀乐全是烦恼。啊，真正的乐，七情五欲统统放下了，没有了，那才真乐。所以这叫法喜充满。

不是轻易的小乐、大乐、深乐。啊，这个欲不是世间人一般五欲六尘，不是。这个欲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断了。佛道成就了，啊，才能够普度众生。上面，啊，这个意思就成佛了。唯有成佛，才能度等觉菩萨，就上至等觉菩萨，下至地狱众生，你都有这个能力，你欢喜帮助他们。啊，那我们想想，佛有没有帮助我们呢？佛有啊，我们没有感触到啊，是我们有业障，障碍，它不是它没有涵盖我们呢，他有啊，他的智慧，他的德能，普被一切众生。啊，我们自己有障碍，这个障碍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三大类的烦恼。还有习气啊，这些烦恼习气我们都放下了，感应就现前啊，至诚感通啊。我初学佛的时候，李老师教给我的我们那个时候年岁已经大了30多岁，没有从扎根学起，啊，叫半路出家，啊，还要工作，每一天功课有限，啊，重点跟李老师学教，啊，要占据大部分时间，啊，老师给我说，经教那么多，一生学不完。弘法利生，事出世间法都要懂啊！世间法，咱们新的不说，说旧的，事无宣说，你能把它看一遍吗？看一遍。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告诉我，假设小孩一出生就会看四国全书，一天看10个小时，看到100岁呀还没看完，浏览一遍呢，你就知道博大了，不但博大还精深呢，你看不懂啊。那
世间法。出世间法呢，三藏十二分教大藏经，也不是一个人一生能办得到的。那怎么办？我们靠什么来通？不通，自己不能成就，当然也不能教化众生。老师叫我诚，真诚，诚就是真。啊，怎样用这诚呢？诚到极处，真诚到极处，那就是什么？那就次第讲的心境，心里头一个妄念都没有了，至诚感通，这个诚心的感应自然就通了。我这一生有这么一点小成就，靠什么？就靠老师这一句话。我对老师有信心，不怀疑。啊，没别的，就是用真心，真诚到极处，就会感动，就通了。啊，对世间法，对出世间法，都要用这个态度。啊，我们知道，儒家这部四书就是儒学概论，或者儒学概要。方老师告诉我的，他有就近的理论，中有，有精妙的方法，大学。大学中庸这两篇代表整个儒家，儒讲什么就讲这个，其他经论都细说，这是总纲领总原则啊。孔子把它落实了，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孟子也落实了，跟孔子一样，学而时习之，时习就是落实啊，不亦乐乎？佛家法习充满，啊，那么在大乘佛教，代表佛教的佛学概论，佛教概要是什么？大方广佛华严经，确实，华严经里头有圆满的理论，有细密的方法，还带表演。善财五十三餐是表演，你看男女老少怎么表演的，各行各业怎么表演的，妙极了。无论你是什么身份，你在这个世间是干哪一行哪业，你去找那里都有啊。你怎么样去把华严落实，真落实的时候，法喜充满了，常生欢喜心了，生智慧不生烦恼啊！啊，所以我常常想到，朱夫子编四书，灵感来自华严经。啊，他学佛，他读经的。
啊，从看到华严经这个门道，啊，把中庸大学、论语、孟子合起来，论语、孟子是表演，一个圣人表演，一个贤人表演，啊，道理中庸，方法大学，妙极了。自古以来，真正成就大学问的，都是用四书扎根。啊，朱夫子以后都用这部书，一直到清朝，都用这个扎根。啊，大乘佛法华严，道家老庄，啊，老子。庄子啊，主要的那一篇的七篇，儒释道的三个根呢。啊，无论是哪一家，大概这三个根都具足。儒念四书，念老子，念庄子。啊，道。念佛经啊，我想多半是华严经啊，他也得读四书啊，所以儒释道的根都相同啊。然后他喜欢在哪一方面，他会有成就，没有根不行的 啊。伦理道德的根，那是小孩的时候。啊，大概是上学以前，那么中国小孩上学七八岁，学《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这些东西，都是在七岁之前。啊，人字，小孩大概三四岁的时候。家长叫他认字，方块字，就是现在的说文解字，一天认几个。啊，母亲家里长辈来教他，啊，让他对文字产生兴趣。那为什么要这样写法？为什么要读这个声音？它有什么意思？学这个玩意儿。啊，七岁上学了，中国教小朋友的教材有十几二十种啊，古大德所编的啊，《三字经》《百家姓》这一类的啊，《千字文》教小孩念，不讲啊，要他做到，要他念书。啊，七岁上学的时候开始做什么？基础打好了，读四书，也不讲，就教他念。老师读书编书，啊，念到一千遍了，问一下朋友，你念的这个念得很熟了。什么意思？小朋友会讲给老师听，老师点头就通过了，这一门课就毕业了，可以学第二门。如果老师觉得不满意，
再读一千遍。读书千遍呢，其义自见呢，有悟处啊。小孩根扎得好啊，他有悟处，他会讲啊，讲的跟古人的注子不错啊，所以没有老师印证，找古注来印证，古人注子看他注的。跟我自己想的是不是一样？一样，没错。不一样，那就好生研究，是我的正确，还是他的正确？来做比较。找两三种注解都可以，做印证的。你看，这都是向内，不是向外。读书千遍什么意思？就是至诚感通。感通呢，就是开悟，就是自见，意思自见。要用至诚。至诚是妄念没有了，分别执着没有了，这心诚。沉到基础，痛了。为什么会痛？你自信里的本有的，不是外头的。古人创造文字的时候，这文字也是自信里本有的，不是外头的。他的心诚，他的心定。心定意诚，就有感应。那我们心正意诚呢，看到他们所造作的，我们就能看得懂。不必要学。我们仔细想想，古圣先贤，尧舜禹汤，谁教他的？孔子老子，谁教他的？释迦牟尼佛讲经49年，讲了那么多，谁教他的？全是自己悟出来的，没有人教啊。释迦牟尼佛学的都是外道啊，学了12年，觉得不能解决问题，放弃了，到菩提树下入定，这注一定开悟。悟了之后，到落叶园，把5个人找到。那是他父亲派的这5个人照顾他的，把这5个人找来，给他们讲经，讲阿含。以后听众越来越多，上千人。阿含讲了12年，现在大藏经里头阿含部分量也不少啊。南传的巴利文的藏经我看不懂，张家大师告诉我，阿含部经，中国翻译的阿含，跟他们的大藏经，南传大藏经对比，大概他们比我们多50部的样子。诸位要晓得，2-3千部，50部是很小的差距，可以说翻译的相当圆满，只差那么一点点。大乘教南传没有，全到这。

翻成中文之后，我有个疑问解不开。翻成中文之后，原本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没有留下来？真的一盆都没有了。我把这一桩事情向方老师请教，方老师告诉我，古时候中国人跟现在不一样啊，古人真有浩然之气啊，翻出来了，意思决定没有变动。啊，翻得非常正确，文字比梵文还要华美。往后就念这个本子，原本用不着了，不需要保留。这是什么气概？那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因为中国文字是表意的，文言文，它没有时间空间的障碍，所以古人留下东西，你只要学过文言文，你就能看得懂。不会呀，有错误，不会错误。这个难得了，那表音的，除中国文字之外，全世界文字都是拼音的，表音的，音会变。两三百年，音变得很多，看不懂了。啊，现在在西方，我们今年到欧洲去旅行，一些欧洲朋友就告诉我们，莎士比亚写的文章，现在他们看不懂，必须要有人把它翻成现在的英文。那换一句话说，每隔两三百年要翻一次，不翻就没人懂。啊，翻译也未必是完全可靠。那翻译几次之后，可能的意思都变了。所以我们从这里得到一个启示，中国东西好，流传下来了，外国也有圣贤，也有好东西，要想留到千年万世，只有把它通通用中国文言文来写，就能保存。啊，这也是我们一个愿望。啊，我们希望三十年之后，文言变成全世界共同的文言，啊，不是属于某一个族群的、某个地区的，不是。我们要把它发扬光大，啊，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族群，好的东西，通通用中国汉字文言文把它写出来，就能够永远传到后代，不会改变。啊，所以外国有不少学者研究汉字，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要特别重视汉字文言文，
决定不能丢失，丢失我们对不起老祖宗，那我们是民族的罪人啊！这是老祖宗留给后人无价之宝啊，真的是宝啊。为什么？他能叫你一生得到幸福美满的生活，你要不要？这是黄金七宝都做不到，老祖宗留下这些教训可以帮助你，帮助你家庭和睦，帮助社会安定，帮助事业顺利，帮助国家富强，帮助天下太平。我们要知道，老祖宗对得起后人呐、啊，后世子孙想得非常周到啊，我们不能不感恩呐、啊。现在科学技术发达。利用这些做工具，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可以办得到啊！在这地球上的众生呢、啊，让他们都能够学文言文，都能认识汉字，这个多有意义！啊，真正是。上子诗句里头所说的为往生积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可以做得到，不是做不到，做不到不能兑现的，古人不说啊，说上废话，真可以做到啊！今天社会的动乱，地球的灾变，能不能叫它恢复正常？答案是肯定的，难。用什么方法？教学。建国军民教学为先，早年我讲了十个教学为先啊，今天教学几个老师就能办到啊，二三十个老师，我们有个电视台，那就是教学的工具啊，这二三十个老师排定课程，不用多，一天一个老师讲一个小时，一天二十四个小时，二十四位老师就够了啊，二十四小时的播放，我相信不会超过一年，人通通都觉悟了，不觉才会把事情做错了，想错了，觉悟了就不会啊。个个人真知真见，个个人诚意真心，个个人遵守道德，天下就太平了，问题就解决了。这是大事啊！啊，希望年轻人要注意，要努力。

向这个目标迈进。啊，这就真正是救自己的民族，救国家，救全世界，救全人类。啊，《成唯识论》里面写得好，心心为心，心是什么？真心。六祖慧能大师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就是整个宇宙，全宇宙从哪来的？自信变现出来的。自信能生能现，整个宇宙是所生所现，能生能现是真的，所生所现是假的。所以境随心转了，这句话真正明白了，真正清楚了，你会发喜充满。啊，为什么？只要念头善，好好的教，好好的让每个人通通都觉悟了，心都清净了，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这个人就是无量寿佛，一点不假。为什么？自信本自具足，本来是嘛。佛陀的教育是帮助我们回归自信，不是别的，他就这么一个单纯目标。啊，自信是真的，自信是一切具足，万德万能。只要你坚信，你就得大圆满，你就得大自在。啊，所以学佛的人称它为宝啊，三宝啊。老师是佛宝，老师教导我们的是法宝，大众跟老师一起学习的，将来各个成就是三宝。佛法是平等，没有高下。啊，下面接着说，何以心净？一心胜故啊。如水清珠，能清浊水。又诸染法，各自有相，唯有不现，自相混浊。这个心是妄心，妄心怎么来的？不信嘛。心是真心，不信是怀疑，怀疑是妄心。这一句话你要听懂了，你的受用可观呐。啊，心是真的，不信是假的。啊，我们面对这一切万法，佛告诉我们，这是幻象、假象。现代量子力学家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物质现象、精神现象就是念头，不是真的，是假的。那甚至于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

物质这个东西存在，物质纯粹是假的。啊，它是从哪来的？怎么来的？它是从念头，念头，在高频率产生的幻象。这频率多高？我们无法想象。弥勒菩萨告诉我，一弹指有32亿8000年，这一弹指32亿，单位是百千，百千是10万的，100千的10万的。啊，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320兆，我们一秒钟能弹多少次？有人告诉我，可以弹7次。我相信，年轻人体力好的，他弹得快，一秒钟弹7次。那320兆，再乘7，2240兆，一秒钟。一秒钟，它的频率是2240兆次波动。你怎么会知道？啊，今天我们看电视。面对电视的画面，电视画面一秒钟，跳动多少次？前念灭了，后念生了，多少次？100次啊！我们看到以为是真的了，很逼真呐。啊，从前黑白电视50次。那年岁大一点的人还记得过去小时候看电影，电影荧幕上多少次？一秒钟24次。动画片嘛，整个宇宙是个动画片啊，它动得太速度太高了。一秒钟2240兆次，不是万，不是亿，是40兆，2240兆。我们眼睛看的，耳朵听的，身体接触的，假象啊，哪一个像是你？不要说这个像，想这个像，像就没有了。不在了。啊，如果每一个相都是你，那这个我就无量无边了，讲不通啊。这是事实真相，我们要认识，认识是事实真相，不要放在心上。他不爱死啊，真不妨碍妄，妄也不妨碍真。啊，能生的自信，不妨碍所生的生的现象；所生的现象也不妨碍自信。啊，只要你不执着，什么事都没有，天下太平。啊，执着就错了。啊，不执着，你的心是清净的；执着，心就变成染污，就不清净的；分别就不平等了。啊，离开妄想、分别、执着，

就成佛了。大乘教上告诉我们，于一切法不执着，这沙罗汉他得清净心真心，他不是妄心了，清净心啊。那么再进一步，不但不执着，分别心不起，没有分别，这个人叫菩萨。平等心得到了，平等比清净高，清净是不染污，平等是不分别不动摇。那最后一个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这成佛了，那是达到圆满的清净平等。清净平等圆满了，自信完全彰显了，叫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佛教教育就叫这个，终极的目标是叫你回归自信，回归究竟圆满的自信，成佛。那回归了，还没有究竟，没有圆满，叫法身菩萨，诸十报土。那佛现十报土，来帮助这些菩萨。成就这些菩萨，全是在办学，全是教育。阿弥陀佛办的极乐世界，办得很成功，度了无量无数的人，设法祝福都赞叹，都佩服他。佛也度众生。佛度不了有麻烦的，业障很重的，通通都叫他到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的环境好，虽然有四徒，四徒都是发心徒，这个在十方刹土也只有这一家，没有第二家。阿弥陀佛都接受，因为是发心土，发心无穷大，所以发心土没有边际啊，不像阿赖耶所变的法相有限制，有局限，有大小啊，这个星球就是这么大，住在星球上这些众生业力变现的啊，心量大的住大星球，心量小的住小星球啊，地球在太空算是小星球啊，它不是最小，比地球小的很多啊，空中这些物质现象有小星球啊，直径几百公尺的有这么小的啊，都是妄想分别执着里头产生的，全是假的。

只有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相信这事实真相，不再放在心上，那就没事啊。心里头什么都没有，真心只要有一无都是妄心啊。所以金刚经上告诉过，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法是佛法，佛法也不放在心上，佛法是自性本有的，放在心上错了，头上安土啊。事法要舍，佛法也要舍，不舍都是病，舍了之后完全恢复健康。下面是又诸染法，各自有相，唯有不信自相混浊啊。这个染法就是十法界，就是六道轮回十法界。确实各自有相，六道轮回也是各自有相。唯有不信呐，迷惑颠倒，不知道事实真相啊，就产生混浊。这个混浊起来之后，就传染到八十五十一心处，全迷了，一迷全迷了。这个比喻比喻得好，如即会悟，自会毁他了啊。自己被染污了，同时染污他，首先是染污自己啊，自己自信迷了，然后染污了八十五十一心处，再从八十五十一心处就染污别人，染污环境啊。我们被环境染污，我们也染污环境，我们被周边的人事物染污，我们也染污他们。啊，下面说，信真反彼，故今未详。啊，如果你要是信，真信，那就反过来了。反慧为镜，反迷为悟，反虚幻为真实。这个信字多重要啊！啊，现在这个社会乱成一团，根源在哪里？根源就信没有了。现在的人不相信自己，不相信父母，不相信老师，不相信祖宗，没有一样他相信的。大概现在一般人说，他只相信钱、钞票，钞票也是假的啊，一张纸而已，那也不可靠。他生活在这个世界，
多苦。

净上面加一个净，净心，信心，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我们再往下看，进修净土，诸佛心净，性为极物，名亦甚矣。真的，我们今天修净土，这里有一个净字啊，性是极物啊，从哪里下手？从哪里入门？从性啊，你要相信净。你看净土常说，心净则佛土净。我们相信净，就会相信极乐世界，就会相信阿弥陀佛。啊，一定要从这个字下手。不能有怀疑。啊，我们同学大家多年在一起，能说不信吗？都在信。啊，皈依三宝了，受了戒了。可是我们的心依然被染污。我们心里头掺杂着疑、怀疑，不是净心，不是明心。这是大问题，这不是小事，是大事。不但它障碍我们往生现前，它障碍我们修学得不到法喜，不能帮助我们开悟。疑障碍悟怎么办？方法有，就是我们不肯看。什么方法？读书千遍，就读无量寿经。你将无量寿经念上一千遍啊，一天念十遍，初学的大概要十个小时，念熟了之后，念一部大概半个小时，那每天念十个小时，就是念二十遍。啊，起头啊要变速，往后熟了要时间。我一天真正修行十个小时，就念这部经，什么意思？不问啊，这完全是自信流露，没有意思。要有意思，都是你的妄想，你的杂念，没有意思。到别人问你的时候，你随口就答出来了，那就是意思。无量意啊，啊，问的人他的恭敬心，他的亲近心，他的平等心不一样。真正有亲近平等觉的，一听也开悟了，就圆满了。啊，没有，也个个随得解。啊，他的也能满他的愿望。所以，小悟、中悟、大悟、大彻大悟不一样。

这佛教我们放下，放下非常重要。放下是不放在心上，不是叫你什么都不干，什么都可以干，别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造业，不放在心上叫造净业。佛菩萨不放在心上。那释迦牟尼佛当年示现在印度住世80年，他是净业，他没有放在心上，心上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他来干什么？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用什么方法？用教学。不但没有把教学放在心上，连起心动念也没有，高明的基础啊！他要起心动念，他是凡夫了。啊，说法49年，你不能说的说法，你要说的说法，你错了，你把他当凡人看待。啊，他来示现在一句一个字也没说，说那么多，一个字也没放在心上。是叫善圣人，对于这个地方，尘埃永远不沾惹，染污不了他。这是我们要明了的，明了就我悟了，明白了，明白之后要学，要像他一样。他能不放在心上，我们为什么放在心上？不放在心上没事，放在心上没完没了，可麻烦了。啊，随缘。得大自在啊，就是不放在心上，放在心上有大痛苦啊。不管是对人对事，对自己对别人，都免不了。啊，佛最高明之处就是知道放下，啊，别放在心上。是故阿弥陀古音声王陀罗尼经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安乐世界所有佛法不可思议，神通显化种种方便不可思议，这个经里头赞叹西方极乐世界啊，安乐世界就是极乐世界，所有佛法不可思议，神通现化啊，示现教化众生，种种方便不可思议，我们在这经上都读到了。若有能性如是之事，当知是人不可思议。一般人，你把这个经给他看，你把这个事情讲给他听，他用什么心来听？听神话故事，听小说，他没当真啊。神话了。

是赞叹的，说的不好听，就是鬼话了。梦话了，这怎么可以听？无法想象啊，人想象不到的。所以听到净土法门极乐世界能信，这个人有善根有福德。弥陀经上说得好，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所以这个人不可思议啊，所得业报呢也不可思议。为什么？他相信，而且当真的发愿求生净土，真念阿弥陀佛，具足信愿持名，这不可思议啊。我们要知道啊，我们现在靠近这个边缘了啊。这是什么？经上所说的过去无量界中修净土的缘成熟了，才相信。很多佛弟子你给他讲这个，他不相信，甚至他也学了多少年，退心了，告别的去了。这个世间确实还有神通这些事情，无法解释。你看了之后你不能不相信，但是也不敢相信。为什么？佛有神通，菩萨有神通，妖魔鬼怪也有神通，怎么辨别？我们知道佛菩萨不以神通做佛事，这就是如果佛菩萨用神通做佛事，妖魔鬼怪来冒充，我们就不知道了。佛菩萨用什么度众生？用讲经教学，半半教学，慢慢你去听，慢慢想，有道理，你相信，信心这么建立的，不是用神通用变化来让你相信啊，那非常容易误入歧途。学佛最后变成魔了，很多，不是少数。我们看到的，实在的话就在身边。这都是善根福德不足啊。下面银耀姐的话说，唯有大智方能地心，这个话都是真话，都是实话。要有大智才能相信。安乐集一论注列三心，

第一个纯心，信心深厚啊。第二个一心，信心纯喜。第三个相续心，信心相续，不杂于念。哦，这真不容易。并曰：若能相续，则是一心；但能一心，就是纯心。居此三心，若不生者，无有是处。我们相信，有这三种心，肯定往生。啊，就是你的心要纯，要专，要义。啊，我这一生遇到六法门，其他都放下，一心专念，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愿望，亲近阿弥陀佛，别的统统放下了。啊，在这个世间做一个修净土的好榜样给大家看，这就是普度众生，现身说法。啊，口头劝，行动上去劝，有缘人，那随时遇到提醒他，要念佛。世间人，想求佛的人很多，不知道佛到哪里去，以为布施是佛。布施没错，是福，有量的福。念阿弥陀佛，无量的福。为什么？名号功德，无量不可思议。念这句佛号，你所得的福德也是无量不可思议。啊，论著里的三心讲得好。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纵观注经论，苏超为心即心境，古音经为能心如是之死者，不可思议。啊，佛所讲的你能相信，特别是介绍极乐世界四十八愿，你听了能相信，真不可思议。啊，这个能相信不怀疑，完全接受，能够依教奉行，这叫真心的。啊，确实不可思议，要且为心机大志。对这个经上所说的一切事、一切理都没有怀疑，都能接受，这个人大智，没有智慧不会接受。那我跟诸位讲这些话，我的感触很深，

所以我常说，我的智慧不如你们，你们听我讲就相信了。我出去我的时候，灿云法师，我跟他一起住茅棚，他把净土介绍给我，我不能接受。啊，过了一年，我到台中亲近李老师，跟李老师十年，老师把这个净土诚诚恳恳劝导我。不是一次，至少有五六次，十年了。我不反对，我也不接受。为什么智慧不足？我怎么相信？讲华严经相信。啊，讲华严经那个时候，三种本子我都看，净仪的60卷，唐仪的80卷，真元仪的行愿篇40卷。啊，华严经在中国3次翻译，这书我收集的很完全了。在40华严第39卷，我读到文殊普贤，最后都是发愿求生极乐世界，才圆满菩提。我这才回头感谢李老师，感谢参圆法师。啊，为什么？年轻人好高骛远，菩萨众里头对文殊普贤佩服得五体投地，对其他菩萨都没看在眼里。怎么学佛啊？啊，看到是五体投地，最佩服的两位大菩萨居然是发愿求生净土，这还有什么话说呢？就相信了啊，真正回头相信土了啊，到85岁年岁老了，那准备随时可以往生了，所有一切经论全放下了啊，所以每天读一部经，讲也是这一部经，修学就是这一步，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起，就这一步。啊，其他统统放下。为什么？时间有限了，80岁，过一年就转一年了，随时可以走啊。啊，我也随时能放得下了，转念阿弥陀佛，等着佛来接引。啊，随这个法门，我看经上诸佛都说难行之法，我点头，我就难行。华严法华老师介绍我的时候，我就相信，我就欢喜。祖师大德赞叹，一乘大教，圆满的法轮。方老师介绍给我，这是佛。

修改论。那佛家所有一切法都是从这部经流出去的，这部经是一切法的大根大本。那真正要学佛，从这下手。我完全接受，我没有怀疑。

要解，为心机大智，讲得好啊。这个大智不是学来的，是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你一接触这个自信里头智慧就显现，对他就不怀疑啊，这种人毕竟是少数，很难得。安乐集为具此三心，就是这三样的信心，若不生者无有是处啊，肯定安乐集谭鸾法师的作品决定得生了，戒名静心极为可贵啊！仅仅呢，复观以一念，而为一念静心，一念五二年了，这才是静心。二念就是夹杂啊，当知此之信心，则在百尺竿头又进一步，非思量所能及，就是不可思议。禅宗三祖信心名里的说，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语言言语道断，非取来尽，真于此一位。禅宗三祖所说的这几句话，根词地讲一念尽心，意思完全相同啊，真于此一位啊，这是心性名上说的，慧疏微微，往生真因呐！啊，慧疏里头有这么一句话说：“教心心正，称为清净报土真因，一点都不错。并为一念呢，就是一心。这一念就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第二个念头。这叫一心。这样的人哪有不往生的道理，谁能做到？我们相信地仙老和尚的徒弟郭罗匠做到了，海贤老和尚做到了，海鲜老和尚什么时候做到？师父教给他之后，

没几天他就做到了。锅炉匠也如是啊，三年，欲知时知，站着往生。往生人到极乐世界了，第三天，老和尚从关宗寺这赶来，替他办后事。啊，他往生之后在那站三天，这也是不可思议。啊，那么海鲜老和尚，他得这个境界，就是一念一心，能不能完成？难。我们在《往生传》里面看到宋朝的迎客。一句佛号，拼命去念，不眠不休，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为什么？他一心一念感了，阿弥陀佛就应了，感应道交。这是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啊！他聪明，他还有十年寿命，这佛告诉他，十年之后你命中的时候我来接你。他听了之后跟阿弥陀佛恳求，十年寿命我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阿弥陀佛同意，告诉他行，三天之后来接引。他三天之后往生了。阿弥陀佛为什么留他三天做宣传？如果当时带他走了，谁也不知道。迎客怎么走的，庙里人也不知道。留了三天，让他去传话传出去，所以他果然没错。起来把门打开，告诉大家，三天之后阿弥陀佛来接我往生，全庙的人都知道了，没有人相信。好在三天不长，等第三天看你是真的是假的，第三天果然真往生了。所以这个例子让我们体会到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所记载这样的人不少，就是念佛三年都往生了。是不是他寿命只有三年？不是的，没那么巧都是像迎客一样，这个机会都难得了，这世间太苦了，有什么好留恋的？有再长寿命不要了，求老佛爷带我走啊，这才是真的，事实真相。海贤老和尚也是遇到这个，他92年时间长，跟阿弥陀佛常见面，极乐世界也常常去，他能做得到。

他向阿弥陀佛要求，求佛带他到极乐世界，佛不答应。佛告诉他，你修得不错，希望你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给学佛人做个好榜样，尤其是给念佛人、求生净土的人做出榜样出来。他有使命的，为我们表法，帮助我们增长信心，帮助我们化解迷惑，他是2013年1月走的，2010年、2011年、2012年，正是我们净宗遇到最困难的一年。为什么？反对慧解本的人太多了，多少学这个本子的人听到外面这些议论，不敢学了，推行的很多，改本子的人很多啊，大家就去学康僧开的译本啊，没人反对，这个本子反对的人多。那我们弘扬这个本子，依照这个本子学习啊，遭遇困难，啊，有人来劝我啊，让我放弃这个本子，我说不可以。我说整个地球上的人都反对，我不能反对。为什么？这个本是老师传给我的，我要是放弃，我的罪名真的背师叛道，我对不起老师，我的了，我相信老师爱护我们，老师不会害我们。啊，他学生那么多，他没有传给别人，传给我，我能坚持，我能忍辱，我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海鲜老和尚的往生为我们做正传呢。啊，他一定是阿弥陀佛告诉他，什么时候你看到有一本书，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阿弥陀佛就来接他往生。你想想看，有人会送书给他吗？不可能的，老和尚不认识字啊，老和尚从来没看过书啊，谁会送书给他？那那真难得了，哎，居然在过年的时候就有个人带了这本书到山上去看老和尚，老和尚远远看到有一个人带本书，他就很留意，问他这什么书啊？他也说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非常高兴啊，好像等待多年，盼望着宝贝，这宝贝出现了啊，高兴得不得了，穿袍大衣拿着这本书要求人给他照相啊，当时在旁边人都感觉到意外，老和尚一生没有要求人给他照过照片啊，
主动的就这一次啊，照完之后你看三天就走了，啊，那么这本书是什么书？这本书替我们伸冤的，替我们学会一本的人伸冤的。啊，这本书确确实实啊，表法表得非常精彩，无比的殊胜啊。首先表什么？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四十八愿度众生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必定得生。表这个法，那化解我们的灾难，替我们伸冤，证明这一部经是真经。为什么？字字句句都是原译本的字，没有换一个，这就真经。中国大藏经翻译的这些经文很多这种情形啊，当时翻译的时候这一些译经的事啊，有将两三种经性质大概相同，就合在一起叫合经，就是现在讲汇集。所以汇集不是后人开始翻经的时候就有啊，你看四十二章经就是汇集，佛没有说过这部经，是从众经摘要，像我们现在编汇集360一样，这样编出来的。啊，那是很多经里都接受下来的，不是一种。啊，这个都是最初汇集的样子，让我们看到。啊，是这个经真经，一个字都没改动。啊，翻译的没错，汇集的也不错。啊，第二个，化解大家对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的疑惑，他这个注解是真的。啊，为什么？他用193部经论古德的著述来著这部经，那这些注解他都引经据典都说出来啊，要解说的啊，古印经说的，直观说的啊，《金刚经》说的都给你说出来了，你到经上去查，确实有以经注解，以祖师大德的著作来注解。祖师大德的著作一共用了110种，这些书我亲眼看见的。我去访问他的时候，那个经书就摆在我旁边，我一看这么一大堆，我说你从哪里找来的？感应不可思议，心里想就有人送给他，这心想事成啊，所以龙天八部护持啊，诸佛菩萨加庇啊，这注解正知真经啊，经是真经，注是正知真经，不能怀疑。第三个就为我们所证明，我们依照这个经，依照这个注解修行，决定没有错误，咱们放心了啊，这谣言慢慢就化

解了，现在很少人说了。啊，是来给我们净宗做诊断。啊，让我们大家对这个经放心，好好学。这部经肯定要读世尊末法9000年一切众生。那佛法到最后就剩这一部经，这部经能度一切众生。慧疏，这都日本注解啊，称他出往生真言，教行心证称他出清净报土真言，并且说一念就是一心。下面挂壶里头，直观第五卷书，一心居十法界，故知一心者，乃万有之实体，一切真如也。这说得好啊，一心就是真心的，起个念头就是妄心。为什么？真心没有念头，真心没动摇。能大师开悟，慧能大师那个五句话就是描绘真心的样子。第一个清净，第二个不生不灭，那第三个本自具足，第四个本无动摇。不动不摇就是自性本定啊，幕后一句能生万法。这五句话说出来，他的考试就毕业了，五祖啊一波就给他了，那就是第六代祖。这个五句话我们要常常放在心上，我们提倡学佛要用真心。真心是什么？就这五句啊。第一句告诉我们清净的，不能有任何东西染污，只有这一句佛号可以。除这个佛号之外，万缘放下啊，让清净心现前。第二个真心不生不灭，我们念头是妄心，有生有灭，前念灭了后念生了，一个接着一个，所以一切法通通是生灭法，六道是生灭法，十法界是生灭法，生灭法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全要放下。所以佛法也是生灭法，因缘生法，佛法也不能放弃心上啊。最后我们这些人智慧不足，教给我们一个好方法，就是心缘之名啊。心上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口里有这个名号，这样就决定的是，我们只抓住这个就行了。啊，这个生到极乐世界品位不高，不要紧。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都好，都欢喜。为什么？只要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48愿加持，通通都做阿惟越智菩萨。有没有阶级？有，但是什么？平等的。

四徒三辈九品有这个阶级，待遇是平等的。什么待遇？化身菩萨的待遇。这是十方世界没有的啊，所以我们抓住这个，这是我为什么要念佛，为什么要生净土，生净土一生成佛，决定成佛。啊，那么一心去十法界，一心是万有的实体，这个概念非常重要。我们跟整个宇宙一切万法什么关系？一体。一体还能害他吗？手跟脚是一体，手能去害脚吗？不能啊。为什么一体啊？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一体啊，诸佛如来跟我是一体，一切有情众生跟我也是一体，山河大地树木花草跟我也是一体。庄子所说，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一个意思啊。你说老庄是不是佛陀？是啊，不是佛说不出来啊。他讲的就清楚了啊。所以底下说佛称为金刚真心啊，金刚是形容，是比喻，永远不变的，见能开人心目啊。啊，字不多赘，以免舌粗，话舌天粗，不必多说，这比什么都重要啊。我们大慈悲心怎么生起来？就从这里生起来，知道是一体。知道是不二啊，所以别人回报我们，陷害我们的，要我们命的，我们对他怎样？我们对他还是看他是佛一样。他为什么这样对我？他迷啊。我为什么有这样善意对他？我觉啊。迷跟觉不一样啊。啊，他做的是做错事情啊。他要是不肯悔改的话，他来生是三途恶报。我们同情他，怜悯他，还来不及了，怎么可能还怨恨他？不能有怨恨啊！我常说，牙齿咬了舌头，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经验的，舌头还能报仇吗？啊，不会呀！为什么立体？啊？不是一家人，是一体。你看多亲啊！我们要发挥这个精神，要发挥这个智慧，这是事实真相啊！佛没有别的，佛就是真心爱人，爱一切万法啊，完全落实了。这是我们要学的，叫真学佛啊，真学会了。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719页，719页，从第一行看起。设方佛赞第23，第23品，念老首先给我们介绍

大义。啊，这一篇有三大段。第一段，初明十方佛赞。第二段，佛赞深意。啊，诸佛为什么要赞叹？最后，一念尽心，不可以，不可思议功德。信愿之名，求生净土，生到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做阿惟越智菩萨，在极乐世界决定一生成就无上菩提。这就是尽心的功德，不可思议。我们看经文啊，这个第一大段诸佛称赞分两小段啊。第一个小段东方祥赞，佛慈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皆中如恒沙佛，过处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这一篇也非常重要，啊，善导大师《无量寿经》最真实的五愿，里面有诸佛称赞第十七愿，这一品经就是第十七愿的落实。经文不长，义理很深。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一开头我们看到的是东方，啊，顺世俗故，日出东方，啊，日代表光明，代表智慧，啊，东方世界速如恒河之沙，无量无边，没有办法陈述，啊，这里要特别注意，夜夜界中，这个界就是诸佛的世界，诸佛的世界是三千大千世界，啊，每一个世界里面都有恒河沙数之佛，有恒河沙数的世界，每一个世界都有佛在那里教化众生。世界无量无边无数，诸佛也是无量无边无数，啊，这些诸佛过处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

尘世也。念老为我们说明，广场舌相是32相之一，舌广而长，柔软红。

能覆灭之法际，释迦牟尼佛由光常摄想，他舌头撑出来，可以把脸整个盖住。那我们世间人没有啊，佛门里头有说，如果有人舌头撑出来舔到自己的鼻尖，佛说三世不妄语，会感到这个好香。那黄念祖老居士的舅舅李炳南老居士的老师，没关系，老居士，他的舌头撑出来确实能舔到鼻尖，所以他的法缘很殊胜，他说法大家听了都相信。啊，过去生中啊，不管是出家在家，虔诚的佛弟子，一生讲经说法，弘法利生，三世才有这果报。有这样的果报的人不多，不是没有，真有，不多。阿弥陀经六节，居安寺曰：出广场时，表无虚妄，无量劫来，口立思过，故感此相。这里要记住，无量劫，口有四种过：妄语、两舌，其余我口，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口没有这四种过。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成佛的时候感得广常摄想，这个舌头撑出来可以把脸盖起来。又圆中朝里面说，为佛世尊多戒舌语，舌语说话真实，从来没有欺骗过人，故事广场超异常人，超过跟一般凡人不一样。然由常相现象不同，常相者呢，素知虽常在口，撑出来可以能把脸盖住，到头发这个地方。此曾令外道深信，所是如此也。外道意思很广，佛法是讲内学，换一句话是，不是佛法都算是外道，心外求法。这一点，学佛的同学务必要搞清楚。

要深信不疑，我们这一生才会有成就，念佛才能往生。那佛法的教学，一切都是从内到外，没有从外到内的。佛如是，中国的儒亦如是。啊，你看儒家的学问，它向内，向内求。大学里面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有一句话，我们要记住。啊，从天子就是皇上，一直到庶人，庶民就是老百姓，一世皆以修身为本。修身是向内。那你看大学提出的纲目，修身怎么修？从正心向内啊，不向外啊。心怎么样得其正？从诚意向内啊，不是向外啊。啊，诚意，意怎么诚？知之觉悟了，知之是觉悟。怎么觉悟的？放下，格物，格物就是放下。放下外面的，外面的六尘呢？色身香味触法，啊，包括法尘。法里头有内外，内可以修，外面都要放下。啊，不受外面环境干扰，向内呀。念佛也如是啊，信愿持名，这向内。那外面六尘境界，无欲六尘，啊，无欲，财色名食睡，六尘色身香味触，啊，眼对的是色，耳对的是身，鼻对的是嗅，舌对的是味。啊，不受外面环境干扰，跟尘接不接触呢？接触，不能不接触。睁开眼睛能不看吗？看得很清楚，很明白，那是智慧，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耳闻声也如是，啊，见色闻声，不为色身干扰，这就向内了。啊，我们说一句粗浅的话，大家好懂。看清楚了，明白了，不放在心上。这一句话要知道，放在心上，你就被染污了。眼被色染污了，耳被声染污了，染污是凡夫，被外面境界染污是凡夫，他不放在心上的，他不接受染污，圣人、佛菩萨、阿罗汉就做到了。那所以这些圣贤
佛是大圣，阿罗汉是小圣，当中是菩萨，都有这个本事。我们念佛人怎么念？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清楚明了，没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这叫念佛人呐！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放在心上，这是念佛的功夫，就是儒家讲的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这智慧就生了。心上有这些东西，那个心生烦恼，不生智慧。看到了，听到了，闻到了，尝到了，接触到了，不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这叫念佛人。这叫内学，不是外学，内学。整个佛法都是向内学。懂得向内学的人，这就是佛法。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再扩大无量法门，通通向内，不向外呀。这就成功了。那么我们念佛念了几十年，功夫不得力，什么原因？没有向内学，全向外。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通通被染污了。这样念佛，一天念十万声也不能往生。为什么？没有感应。你的心不清净，念佛用意在哪里？把清净心念出来，把平等心念出来，把觉，觉就是智慧，自性本具的智慧念出来，向内就行啊！清净心念出来了。没有杂念了，没有妄想了，没有杂念了，阿罗汉清净心现前，再向上提升，不分别了。不分别是不起心不动念的前方便，你得到了平等心现前，菩萨再向上提升，不起心不动念，心上确确实实只有一尊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这叫念佛人，这叫念佛功夫得力。口思中过，身散口思意散，自自然然没有了，这个人就成佛了，就证无上道了。

所以袁中超里面说得好，常相、平常人相，舌在口中不称出来，什么时候称出来？曾令外道生信。这就是现象。讲经，听众当中又不相信，你骗人的。佛菩萨有这个本事，往常舌相呈出来给你看，你能不能做到？三世不忘语，舌可以填得鼻尖。做不到，说明你没有真正修啊，真修就有啊。叫外道生信心，所是如此啊。佛菩萨、阿罗汉用这种方法让大家深信，证明他所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若浮现象呢，又有大小不同，如弥陀经上说，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过于其国出广场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是也。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是阿弥陀经的经文，下面念老给我们解释经言，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即殊胜之现象。这个现象太殊胜，不是示现给我们看的。为什么？我们看不到，

此经大小两本相交，比较一下，大本没有言辩护，而言放无量光，故知舌相就是此光，此光就是舌相，无二无别。经言放无量光，故知法音所辟。当不止三千大千世界。这个意思说得好啊。这些祖师大德对于这一句经文有很深的体会，有很妙的说法，讲经说法要用舌根，没有舌头就不能说话了。那么佛的法音遍法界啊，说法音声遍法界，那就是诸佛如来的广长舌。那我们换一句话来讲，

化身如来，化身如来是真如自性，圆满的实现。化身没有现象，没有物质的现象，也没有精神的现象。啊，精神是起心动念，没有。它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从来没有间断过，而且不生不灭。我们是业障太重啊，六根神通失掉了，我们有天耳，无比殊胜的天耳、天眼，眼能见十方佛，耳能闻十方佛说法的音声。不必去，就在这个地方盘腿打坐，设方诸佛说法，看见了，听见了，不必到设方世界去参访啊，就在当下了。是佛的真弟子，这不是假的。

见性了，对诸佛感恩，自己可以化身，可以化无量无边身。啊，去朝拜诸佛如来，供佛修福啊，听经闻法了是修慧啊，福慧增长，念念不住。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阿罗汉就有这个本事。阿罗汉没有出离三千大千世界，在三千大千世界，他的神足通没有障碍。阿罗汉在向外上提升，提升到圆教初住，就是禅宗上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提升到这个阶层就行了，他的神足通随时随处

都能够分身，都能够化身，化多少？无量无边，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去参学，啊，听经闻法。圆满自信，本具的功德相好，代表这桩事情的，就是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佛。啊，你要看到圆满自信的智慧功德，啊，本来具足的，到极乐世界就明白了，你完全见到了，完全听到了，完全接触到了，所以念老在此地说。故知法因所辟也，当不知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有量，自性本具的功德无量，又圆中钞里头继续说。法华言高而不言广，故曰上知凡事。此经呢，不言高言广，故曰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要知二经大小相起，但闻忽略。大《法华经》，小《阿弥陀经》，啊，《法华经》里面说上知凡事，上面到大梵天，到梵天，啊，梵天有四种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四禅上面四空天，啊，不说四空，到上知凡事，啊，往上去，欲界往上去，有四禅天，啊，都叫凡事。这是说高不说广。那么这部经《阿弥陀经》上，说广没说高。光是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两个大本小本呢合起来看，文字有忽略，涉广略了高，涉高略了广，啊，过去一遍的。即是表无虚妄啊，没有虚妄啊。现此以顿闻者之性耳。

现这些相，主要是讲广场摄像，现这个相，希望听的人能够生起信心。啊，又有一个意思说，《法华经》明述出三界，所以淡言高。啊，这也很有道理。此经呢是横出三界，所以淡言广。若即述而横，即横而述，文虽互略，意必相齐，超意精妙，启人深信啊。有些大师的圆中朝里头说得好，啊，解释的精妙，启人深信。这一句就含着无量功德啊，又慈恩寺云，慈恩是窥基大师法相宗的祖师啊，在中国法相宗是开山祖师，佛的舍相，正小则伏面门，以至法起，他舌头撑出来，给大家作证。小的舌头能把面门盖住，啊，今天呢？今天讲大事，讲大事是福，遍福三千大千世界，真大事啊！这个大事是什么？幸运之名，求生净土，必成。正确，这真大事。四十八愿第十二愿，定成正确，大事，究竟圆满的大事。这又云菩萨的佛面摄像，故其言无二，悉真实故啊。这佛面之时，亦无妄语，宽敷大千佛。是故我等于佛所赞，应生实信。事实真实，最可贵也，最难得了。啊，为什么？你对于古圣先贤、诸佛菩萨的教诲，能够欢喜，完全接受。没有选择，圆满真实的利益了，你才能得到。这桩事难不难？难，真难。有修行一辈子，到八九十岁，
还不能完全相信，还有疑惑，对这个世界还有放不下的。那么他这一生修行的还不错啊，也持戒念佛，这大可比喻。来生到哪里去了？来生在人天道，算是不错了。到人道来还好，没有设人身，没有做三途。到天道是圣类的，天上福报大，寿命长。寿命再长，依然有限的。四禅，无想天。寿命八万大劫，很长了。八万大劫还有到的时候啊，到了怎么办？往上，升不上去了。升不上去，只有往下坠落。爬得高，摔得重啊！爬到顶点呢，一掉下来，掉在地下。就是粉身碎骨啊！从飞翔天掉到哪里？掉到无间地狱。这一失足，真叫千古恨。为什么念佛一辈子不能往生？我们最近看到耆老菩萨带来的一片这个光碟啊，今天讲算是去年了，去年十月的事情。有一位杨居士，杨红梅，50岁，没学佛。4年前，也就是他46、47岁的时候。46吧，得了癌症，肺癌。50岁这一年，扩散了，苦不堪言。啊，缘很殊胜，遇到有人介绍的佛法，介绍他经宗，啊，让他收看，讲经的电视网络。他相信了，这很难得啊！天天听经念佛，痛苦减少了啊！本来那个病很痛的啊，痛苦减少了，减轻了，能承受。

啊，去年十月，听说甘肃立仙古城这个道场很殊胜啊，他找人介绍到那个地方去念佛求往生。齐老居士答应他了，在道场住40天，每一天听经念佛不间断，欲知时至往生。往生的前2-3天，他的先生来看他，看到空中现了2个字，22。啊，他就在22号11点钟往生的。不可思议。齐老菩萨给他讲的开示，啊，送往生的时候，开始讲得好啊，一般老和尚都说不出啊，不简单呐、我看了这个碟，听了这个开始，听到这个信息，欢喜啊！啊，杨居士也是来给我们做正传的。像海贤老和尚一样啊。啊，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正，一句佛号，92年不拐弯。念到什么程度？大彻大悟。啊，给我们证明是佛门里头最简单的、最直接的，你看，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多久没中断？我估计海贤老和尚40岁，也就是说，他这句佛号念20年，20年到什么程度？礼义心不乱，也就是宗门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要真想往生，寿命不要了，我相信25、6岁前后他这个条件就具足了。啊，为什么没走？他自己说过，见佛很多次啊，每一次都求佛带他到极乐世界，佛不带他去，告诉他你修得很好，修得不错，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给念佛人做个好榜样，给学佛人做个模范。那我们就知道，他那么长的年岁，不是他命里有的。命里寿命早就没有了，这寿命从哪来的？阿弥陀佛教他来表法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在这个世间表法的不止他一个人，众生越苦，佛菩萨越关怀啊，越要照顾啊，哪有不管的道理啊？只是这些人
不透露身份的，我们凡夫不认识他。啊，当他表法给我们看，走了，我们恍然大悟，这是来表法的。杨红梅居士是表法的，让我们看到、听到，信心增长，勇气现前。啊，念佛往生是真的，不是假的。他能做到，你也能做到，我也能做到，就是肯不肯干。啊，从哪里干起？信愿持名，还要加上万缘放下，就成功了。你有牵肠挂肚的事情放不下，这个等于障碍，大障碍。一定要知道，全是假的。你走了，哪一样东西你能带得走？凡是带不走的，通通放下，不放在心上，障碍没有了，你往生就有把握了。你跟阿弥陀佛当中没障碍了。啊，想阿弥陀佛，真能把阿弥陀佛想来，真能把极乐世界放了想来。生到极乐世界，这才叫大圆满。啊，密宗有念佛，有求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不是一个法门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门门都通极乐世界。只要你心愿持名，你就能轻而易举地取得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欢喜，设方一切诸佛没有一个不欢喜。诸佛赞叹什么意思？就是帮助你断疑生信，帮助你坚定宏愿，这个宏愿就是求生净土的大愿，帮助你成就你

是故我等于佛之所赞，应生实心，真实相信，不能有丝毫怀疑。下面说诚实也，说至诚无妄，真实不虚之也。我们要学，要把这几句话落实在日常生活的

啊，过去已经过去了，不必再提了。从今天而后，处事待人接物，决定要老实，不说假话，句句真实，没有理由欺骗众生。啊，不要说这个理由那个理由，没有理由，那都是妄想。啊，依照佛的教训去做，决定不错啊。下面举《弥陀经》疏钞莲池大师的话：诚实，明必可信。诚实就说明，证明必定可以相信。那一诚，则真肯无为。真诚、诚恳，没有虚伪啊，这诚的意思。实呢，是神地不虚啊。这个话我细心去思维，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啊，这对什么说呢？对十方诸佛称赞极乐世界弥陀净土十方佛都赞叹，说明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字字句句真实不虚，祖师大德的注解，包括黄念老在内，注解的话也是真实不虚。下面所谓狮子吼无为数，千乘福气不能易，万事守之则为楷。狮子吼无为说是比喻，比喻诸佛如来祖师大德为我们讲经，为我们解释，好比狮子吼无为说啊，千乘福气，这个千乘是指我们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有一千尊佛在这个世界示现成佛，这个话的意思，娑婆千佛通通都来了啊，都起来了，也不会改变啊，不能一直不会改变。千佛所说的话跟这个地方讲的完全相同，没有改一个字，没有漏掉一句。所以万事守之则为楷，楷是榜样，是模范，楷模啊。我们都要相信啊，

不相信那就可惜了，这个机会当面错过，下一次再碰到，不知道要到哪一生哪一劫。说明机会非常难遭遇，太难太难了。这是什么机会？出离六道轮回的机会，出离十法界的机会，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做佛的机会。还有什么机会比这个更好？没有了，再也找不到了。密宗上师里面有不少啊，也修净土。方向目标跟我们相同啊，都是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

十方世界众生根性不同，方法是便于我们往生，太多太多了啊！到极乐世界我们就都见面了。那无量界前我们的真相到极乐世界通通大白，完全都明白了。又说这个话说得好恳切啊，纯真绝望啊，没有丝毫虚妄，万劫如然。从时间讲，往后一万劫，它不会改变，还是这个话，还是这桩事情，只要我们肯相信，还是能成就，万劫如然。言诚实者，数过于世。讲到诚实，还有什么能够超过？诸佛在这个经上所说的诚实也。没有能超过的。故知诸佛所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乃极真极实之也。千佛出世不能改啊，万代遵守不可为师啊，纯是真实，无有虚妄。幕后念老劝我们，是故我等先当地信，甚莫怀疑，千万别怀疑啊，要真真相信啊，没有丝毫疑惑在其中。啊，不可思议功德前面第十一品讲得很详细，前面学过了，如果再温习，你就把前面十一品多念几遍，

再看下文，余方通禅。这一段只讲东方，除东方之外，还有南北西方，还有四维，还有上下。

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东方说的详细，其他的提一提就行了，都是一样的，没有两样。我们看两个的注解，下就是这段经文：佛举设法恒沙诸佛，一佛如是称赞弥陀。会所云，虽诸佛所证平等是业，念佛往生利益，弥陀不共妙法。这一句非常重要，念佛往生的利益，阿弥陀佛于设法三十一切诸佛不一样的方法，就是修行正果成佛的方法。啊，换一句话说，信愿持名往生不退成佛，阿弥陀佛第二，再找不到一尊佛修行方法能够超过这个方法，所以是不共妙法。我们遇到你说多么难得了，多么幸运呢？啊，遇不到我们这一生出不了六道轮回。别谈不退成佛了，六道轮回都出不去。如果不能出得六道轮回，我们自己要好好的反省，不要欺骗自己，认真反省我们日常心里所想的，口里所说的，身体所干的，是与人天相应，还是与三恶道相应？如果你认真想一想，你会害怕了。不能往生极乐世界，那就是三途六道。

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底下这一段，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成禅，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成禅，一佛如是。啊，举出十方恒沙诸佛，一佛如是称赞弥陀。啊，会疏里都说得好，虽诸佛所证，平等是因。这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念佛往生的利益呢，是弥陀不共妙法，故诸佛让得而令归一佛，是第十七愿成就也。第十七愿是诸佛称赞。慧疏说得好，虽然诸佛所证

没有高下的，都是真的明心见性，大圆满，大自在啊，没有哪个佛高哪个佛低，没有，如来的智慧、神通、道理，相好，样样平等，没有一样不平等。啊，那么阿弥陀佛呢？他用的这个念佛，信愿念佛，就能得到他的加持。他加持你，把你戒引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个道场，是个成佛的道场。只要进到那个世界，没有一个不成佛的。啊，这个世界是阿弥陀佛独有的。那别的佛要不要建道场呢？不需要了。为什么呢？看到极乐世界，行了，阿弥陀佛已经做了，我们就不必要再做了。极乐世界无限大，不是一个星球，不是一个大千世界，它是法性土，它不是法相土。既然是法性土，当然跟法性完全相同。法性在哪里？一切时，一切处，无所不在，我们都在法性当中，就是没有见性。所以极乐世界哪里？在哪里？告诉你，就在当下。啊，经中有一本书告诉我们事实真相，生则决定生，去则时不去。像我们看电视频道一样，娑婆世界是这个按钮，极乐世界换一个按钮还是这个屏幕上，没有改变，空间维次不同啊。我们只是三度空间，啊，它可以说是无量度的空间，也可以说是零度的空间，不可思议。无量跟零化成等号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华严经》上说的。一多不二啊，那极乐世界不可思议，你无法想象。啊，你看方法多简单啊，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的老太婆、老阿公啊，要念多久呢？一般都念三年。那我们看这个表法的摆在我面前，杨红梅居士40天就往生了。那什么念的呢？这40天阿弥陀佛不曾丢失，就是这一句佛号，一句接着一句，啊，日夜没中

可能睡觉的时候要只中断的话，睡觉的时候醒过来，佛号就接住。有三位法师陪他，帮他助念，敲着银磬帮他助念。他累了休息了，醒过来了接着去念。40天呢，欲知时至往生的。往生前几天呢，空中现了22这两个字啊。所以诸佛让德，令归一佛。你要急着想成佛，别的佛都让你，你到极乐世界去。我这里没那么快。你要想快，就跟阿弥陀佛，自己不建立极乐世界，不搞这个道场。通通让给阿弥陀佛。都劝我们念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劝我们念阿弥陀佛，不劝我们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没有这个劝的。这就是释迦让德。命令我们一心归向阿弥陀佛，这听话了。所以是阿弥陀佛第17愿成就，意思是佛佛道同，所证平等，无有高下。但念佛法门乃弥陀不共之妙法，故其立业了也是不共。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我们尊重阿弥陀佛，对一切诸佛我们都尊重，像阿弥陀佛一样尊重。不能说我尊重阿弥陀佛，把别的佛都不要了，那就错了。你心里还有分别，还有执着，这个是对往生会产生障碍。所以我们的经题已经写得很清楚很明白，我们修什么？修清净平等觉。清净没有染污，平等没有分别，对一切佛，对一切众生都同样的。所以最好的方法都把它看成阿弥陀佛，一切诸佛是阿弥陀佛，一切菩萨也是阿弥陀佛，一切众生也是阿弥陀佛，好人坏人全是阿弥陀佛，一切畜生也是阿弥陀佛，善活大地没有一样不是阿弥陀佛。你能这么想，你能这样做法，你必定见阿弥陀佛，你必定生净土。这个话是不是真的？是真的。阿弥陀佛是自信变现出来的。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万事万物也是自性变化出来的，他怎么会有两样呢？成了佛了，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不二法门呢？我们不能不知道。

不知道就错了，是真的，不是假的。明心见性，就亲见这个境界。慧能大师见到了，啊，他那个五句话，描绘自信，自信像什么样？我们常常要拿来对照对照。我们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啊，他告诉我们：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我们反省，我们清净了没有？本自清净，我们现在不清净。那第二句话说：本不生灭，我们现在有生灭。你看，前念灭，后念生。通通是妄念，通通是妄想，一个接着一个。啊，有时候妄想多了，把念佛忘掉了，打妄想去了。那第三句，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无量相好，自信具足啊！把自信迷失掉了，所具足的一样都没有了。但是记住，自信并没有失去，只是迷了啊，迷障碍了啊，破迷开悟。本自具足的通通现前了，就这么回事情。那身外之物要放下了，连身体也放下，身心世界通通放下。本自具足的它就会现前。啊，下面一句。本无动摇，就是真心，真心没动过，没有摇晃过。这是什么？自性本定。本无动摇就是自性本定。所以，我们一行内学，内是什么？定。定，内的门就打开了；动，定的门就关起来了。啊，在哪里修？在六根，眼见色，耳闻声。见得怎么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是自性薄弱，照见，如如不动，就是现得现前。要记住，如如不动啊，一动心就造业。起心动念就是业啊，善业感善善道，恶业感善恶道。为什么起心动念啊？所以六根在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佛这人成佛。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菩萨。我们有起心动念，我们有分别执着。啊，如果有分别，没有执着，是阿罗汉。我们执着也有。佛、菩萨、阿罗汉都是圣人，大圣、小圣。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有六道凡夫。我们要转凡成圣，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上，本无。

有，彻底放下，就能见性了。那动摇的是妄心，不动摇的是真心，就定是真心，不定是妄心。我们用真心，不要用妄心。用什么方法来修真心？一句佛号，只让这一句佛号前念灭，后念生，不许佛号之外的东西在妄心里头生灭，不许，这就对了。这叫真修行呐！如果念佛掺杂着妄想、分别、执着在里头，通通掺杂了，这个人很难往生，不容易。啊，净宗的书生，临终时候那一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只有一句佛号就决定的是。那么你就想想，有几个人到临终最后的一念是阿弥陀佛，不是别的，这太重要了。啊，最后一念，如果是嗔恚，地狱道去了；如果是贪念，魔鬼道去了；如果是愚痴，就什么都不知道，痴痴呆呆的，畜生道去了。啊，心里有五戒，有十善。人天道啊，这是一种基本普通的常识，不能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就不想怎么修；知道了，你就懂得怎么个修法。啊，慧能大师最后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告诉我们什么？万法跟我们什么关系？太重要了。万法跟我们是一体，我们的体什么？自信啊。自信能生一切诸佛，自信能生一切众生，我也是自信生的。那能生的是一个，所生的是万法。万法不离自信，自性跟万法一体，这个道理要懂啊。我们对于一切众生怨恨化解了，一体啊，牙齿咬了舌头，舌头能报仇，要报仇吗？为什么舌头没有怨恨也不报仇？一体啊，就这个道理。我们要明了一体，这恩怨会马上就化解了。那我是舌头，他是牙齿吗？他咬了我吗？我怎么办？明白了，欢欢喜喜的，不放在心上了。那心上马上是阿弥陀佛，没有别的念头，我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

啊，法要认识得清楚，阿弥陀佛这一法，诸佛让得，你看多妙！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无限大，极乐世界是法性土，不是阿赖耶识，也是。

我们只是阿赖耶识的相分，他不是，他那里没有阿赖耶识，通通转是八十乘四智了。啊，什么时候转的呢？我相信是往生极乐世界在莲花里头转的。为什么？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就是阿惟越智菩萨了。阿惟越智菩萨那是转八十乘四智的，他在哪里转？肯定在莲花里头转，莲花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要学会让得别人做的好事，做成功了，欢喜赞叹，自己不要干了。啊，自己劝别人到他那去。那我们现在是怎么样？没有见到。我要是见到有个学校非常认真的在培养学习古汉语的这样的学校，我会给他很好的奖学金，让学生好好学习，我就不要办汉学院了。办汉学院很辛苦啊！啊，年岁这么大，为什么还要搞？怕汉学失传，失传就不得了。老祖宗千万年遗留下来的，我们要不能把它沉船，再传下去，对不起祖宗啊！所以不能不办的，有人办我才不干呢。啊，我把我所有的供养都供养他，啊，给他做基金，给他做奖学金，啊，这我做得到啊，这就是让德，啊，不是出风头，不是什么积功累德。我现在念佛要紧，往生极乐世界要紧，啊，积什么功累什么德，啊，祖宗这个东西万万不能丢掉。啊，所以事要交给有能力、有福报。有这个缘分的人帮助他们做，我一生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要做个主。什么原因？大概也是迷信，真迷信不是假迷信。小时候我母亲找一些乡下算命先生替我算八字，我的八字这一生呢是什么生活呢？过什么生活呢？乞丐呀、啊！命里面没有财富，穷啊，贫穷啊，没有官印，不能做主管，替人当参谋。可以，不能做主管。啊，连个小小的村长都做不到，为什么？村长手上还有印呢，还有个橡皮图章呢，我连这个都没有啊。啊，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自己的命运。啊，所以只
想着找到一个好的老板，好的主管，我跟他一辈子。啊，享他的福，这一生没找到啊，所以日子过得很辛苦啊。啊，幸亏遇到佛法，寿命也延长了。啊，我的本命只有45岁。啊，45岁那一年该走，我一生没生过病，45岁那一年还有一场病。我自己心里知道时间到了。啊，我还有两个同参道友。我们出家不一样，不在一个地方，不同时间，但是受戒在一起。啊，三个人寿命都是45岁。啊，我们都相信45岁那一年3月，法融法师他走了。5月，明严法师走了。7月，我生病了。那我生病之前，在十方大觉寺参加接下安居，在下安居里面讲楞严经。啊，老和尚找我的，讲楞严经，楞严经没讲完，我记得好像讲了一个多月，下安就是3个月，大概讲到第三卷，啊，它总共10卷。生病了，我心里心有数，时间到了，所以我也不找医生，也不吃药。啊，我关起门起来，在家里念佛求往生，每天吃一点稀饭咸菜，啊，念了一个多月，病还好了。啊，再过2个星期，养2个星期，我又恢复讲经。啊，这一关算过了。啊，以后有人告诉我，这是讲经的功德。啊，那一年我讲经12年。啊，33岁我出来讲经，出家就开始讲经教学。45岁，啊，那么这一桩事情，台中李老师也告诉过我，他办了个进修班，培养讲经的人才，出家只有我一个，其他都是在家的。啊，我一个，我心里明白了。我的寿命只有45岁啊，45岁没有了啊，那干什么好呢？出家好，这也是我出家的一个原因啊。我33岁出家的，居里命中寿命者只有12年。别人不知道，我自己心里清楚明了。那命运转了没有呢？转了，真转了。啊，但是命里财富我不要，人家供养来了，我就马上散掉了。啊，佛门里头的地位我不要。啊，你请我做住持，做当家，我不要；请我讲经，可以，我答应你。其他的，我统统不要。

啊，所以这个也就是从小相信命运，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呐。啊，那我这个命也得这么长。啊，也有人告诉我，密宗的甘珠糊涂可图。啊，他是张家大师的学生，大我十几岁。有一次碰到我，告诉我，他就说我，啊，人是个好人，还有一点聪明智慧，可惜命里没有财富。而且短命啊，他都不好意思讲。我说没有关系，我完全知道。他说你现在过来了啊，你这么多年讲经教学，命运转过来，他说你的寿命很长，福报很大。啊，那么这些我生活当中这些缘分与我一生都产生影响。啊，这个影响是好的影响。让我能得清净心呢。不受外面环境干扰。一个人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得大自在。那么，不论对自己命运知不知道，念佛对自己决定有好处。那我相信决定增长福报，延长寿命，我可以给大家作证的。啊，你们要想长寿，要想得大福报，听经闻法，老实念佛，一定可以得到。不是假的啊！但是这个世界乱了，人心坏了，住在这个世界上很辛苦啊！啊，不愿意过这个苦日子，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去，好事情啊，都是增上缘啊，都是好事。那太平盛世是好事，乱世也是好事。那乱世的时候提醒我们，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去。那么能够到极乐世界，能够亲近阿弥陀佛，这都是弥陀本愿第十七愿。祝福礼赞的，啊，祝福称赞的，这一愿成就的，所以十方佛赞，实能明闻十方，普摄无量众生，回归极乐。啊，这一桩事情是我们非常乐意干的。所以我们一生没有道场啊，一生没有出家信徒，为什么？
有人要跟我出家，我不能收他，我没庙啊，没地方给他住啊。啊，所以我都介绍他到别的法师剃度。啊，到我这来学经教可以。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真是赞意啊，为我们解释赞叹的意义。为什么要赞叹？请看经文，回顾于林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这一句重要，一段里最重要就这四个字，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这就是阿弥陀佛为什么要要求十方诸佛给他宣传，十方诸佛替他招生，他在极乐世界这个学校里办学，这个学校太殊胜了，保证一生证得究竟圆满，负责任呐、啊，真负责任呐、啊，所以感动十方一切诸佛，乐意替他招生，乐意替他介绍真正发心修行人啊，学习的人，他所做的就是诸佛如来所想做的啊，所以诸佛如来深思了，自己不要做了，把学生都送到这边去啊，你们不相信这个法门就到我这来，我这慢慢学，有的是长时间啊，要是相信的时候赶快去，早一天成就。我们看注解啊，这个注解这是这一品的第二段啊，表诸佛赞叹之本因。为什么这么多诸佛都愿意赞叹？啊，这个刚才我说明白了，诸佛如来真有智慧。把真正相信的人，快速成就的人，通通送到极乐世界了。这不相信的人，有疑惑的人，有意见的人，他们留在身边慢慢教。啊，哪一天相信了，他也要鼓励他保送的过去。一切诸佛如来跟阿弥陀佛同一个心，同一个愿，我们要认识清楚啊！所以这段经文是表诸佛赞叹之本因，盖于众生闻名生信，发愿求生，习证无上菩提。
是这个意思。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722页，722页，第六行。慧疏曰：“世则第十八愿成就，亦不终归也。唯在于斯。”所以这何？虽四十八愿皆殊胜，以念佛往生为最要，虽一一成就皆难思，而此成就为不共，故诸佛赞叹。会所里头告诉我们，设法一切诸佛如来为什么赞叹阿弥陀佛？啊，把这个语音缘说出来了。四十八愿，实实在在，不可思议。啊，底下这两句话说得好，一不终归，这一不就

是一部无量寿经，一部无量寿经的宗规，宗是主要的意思，遵从的意思啊，一部经就归这 一句话，第十八愿是什么？生念必生的，这还得了吗？啊，无量寿经无比殊胜，就是在这一句生念必生。有人给我们做样子，前些年刘素清他给我们实现念佛是不是真的生净土，他念多久呢？一个月，他的寿命还有十年，十年寿命不要了，来试验试验第十八愿是不是真的，给我们做出来了，让我们看到了啊。那么在最近我们说农历是今年啊，历迁故城杨红梅居士的往生40天呢，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对阿弥陀佛的称赞呢，就是这个啊，这个太殊胜了。找不到第二个人，找不到第二家，这是我们必定要认识的啊。下面为我们解释，所以这和就是为什么是这样的。虽然四十八愿皆殊胜，愿愿都不可思议啊，这是阿弥陀佛在因地，那个时候是法藏比丘，是法藏菩萨啊，他的大愿是想普度十法界苦难众生向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如来请教啊，修什么法门，怎么个修法能满他的大愿啊。佛非常高明，叫他去参访一切诸佛如来的刹土他用了五戒的时间，很长啊，大戒了，不是小戒。然后，总的戒除48愿，啊，诸佛如来道场殊胜的他都记住了，极乐世界全有，十方世界有一些缺陷的地方，极乐世界全没有啊，所以他是集一切诸佛刹土的大乘，集一切诸佛刹土的精华，成就了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圆满自信的

没有丝毫欠缺。所以十方诸佛共赞，如果说智

一定平等了。啊，智慧、神通、道理，阿弥陀佛能做到的，一切诸佛都可以做到，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可是一切诸佛没注意，没想到。啊，阿弥陀佛他有意，他去考察，他真正把它落实了，这个太不可思议了，值得一切诸佛赞叹。啊，那么这个成就，其他的成就跟诸佛共同，这个成就一切诸佛没有，没想到这个问题，所以诸佛赞叹，闻彼佛名。

这一句念老用教行信证上文字来解释，教行信证是日本的法师，净宗的祖师，非常有名的著作。也是为我们介绍弥陀净土啊，这里都说言文者啊，文笔佛名啊，文的这个字的意思，众生闻佛愿的，怎么会闻到的？因为诸佛宣说，诸佛介绍啊，我们能够听到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宣说的啊。世尊要不说，不给我们介绍，没有人知道啊。所以我们头一个要感恩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因为他的介绍，我们才知道有这桩事情。这桩事情，我们可以做到啊！佛一生讲那么多法门，未必我们能做到。为什么？门门都要断烦恼，才能证菩提。烦恼不容易断呐，不说别的，讲最粗显的烦恼，最粗最明显的，你试试看，这个身见能断吗？从哪里断起？从这里开始啊。什么是身见呢？以为身是自己，身是我。你想想看，六道的众生，十法界的众生，哪一个人不把身当我呢？那身不是我，谁是我呢？什么是我呢？头一条啊，佛怎么说？佛不说身是我，佛说身是我所，我所有的。像这件衣服，衣服不是我，大家知道，这衣服是我所有的，是我所。佛把这个身体就看作一件衣服，

这不是我，是我所有的，叫我是我。啊，那真的我是不是？真的我现在我们忘掉了，迷了。啊，真的我叫自信，佛法叫自信。你看慧能大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他向五祖做了报告，报告很简单，只有20个字，那20个字就是他的修行成果的证明。五祖听了，行了，一拨就给他了，给他证明他真的开悟了，开悟就成佛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就成佛了。那虽然不是圆满佛，他是分正佛，是真佛，不是假佛。天台大师讲得好，他把佛设为六种，叫六即佛，即就是。第一个是讲离，离即佛。啊，离即佛，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从理上讲啊。啊，一切众生范围大了，不是说一切人呢，人当然包括在里头。啊，所有一切的动物，个个都是。比动物范围更大一点，就生物。宇宙之间，所有一切生物，包含细菌。他是不是佛？是啊。啊，慧能大师最后说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就是全宇宙，宇宙里头一样也没漏掉。从哪里来的？自信现的。华严经上说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唯心所现的是一真呢、啊，啊，一切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是心现的，没有十法界，没有六道。十法界六道从哪来的？哪里来的？十变的，是什么？阿赖耶。那什么叫阿赖耶？现在我们讲一个很粗显的话，大家容易懂，就是念头。你会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阿赖耶，它起的作用。啊，阿赖耶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把十法界又变成六道轮回。啊，这同念头变的，所以佛讲我们这个世俗，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诸位要知道，一真法界不是心想生，啊，是自信遇到缘，自然呈现。自信有影现不同，它影就没有了。不能说它灭，不能说它灭，不能说它没有。它现象呢，不能说它有，不能说它生。影现是缘，有缘就现，缘去了，它就不见了。它在哪里？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啊，我们通通在自性里头，没有离开自性啊。自性是真我，生不是啊，生有生灭，自性不生不灭。啊，慧能大师第二句，第一句说自性清净，第二句说的是不生不灭。啊，本不生灭。啊，第三句说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无量相好，样样无量。自性本质就是不是外头来的呀。啊，设法界一真庄严实变出来的，还是靠自性的，没有自性他拿什么变？啊，迷了自性就出现这些幻象，设法界幻象不是真的，六道轮回幻象也不是真的。大乘教上佛告诉我们，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了。啊，能够把这些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这叫智慧，这叫觉悟。啊，不明白、不清楚、迷在这里面，这叫凡夫。凡夫跟佛是一回事情，不是两回事情。觉悟了叫佛，迷惑了叫凡夫。啊，那么真相在自性里面，觉跟迷都不可得。那觉跟迷是释迦牟尼佛教学方便起见建立的名词术语，叫名相。啊，所以名相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啊，佛法是什么？佛法是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啊，妄想分别执着是假的，那个东西会变十法界，会变六道轮回。我们现在把假象当作真的，真相忘得一干二净。问题就在此地。我们要明了啊，那讲得最清楚，又简单，又容易明白的，就在这一部《无量寿经》里头。啊，《无量寿经》经文不长，现在我们总有一卷。古大德趁这一部经为中本华严，华严说的细啊，过去我们学过，内容实在太丰富了，整个宇宙方方面面通通都说到了啊。方东梅先生把这部经介绍给我，他老人家趁这部经，这是佛学概论，全部的佛这个佛教都在这部书里头，叫概论。

所有一切经都是从这部书里头的一部某一部分细数，好像一棵树一样，华严是全部的啊，一切经是里面的一个枝啊，一片叶子，一朵花，一个果。那么这一部经《无量寿经》呢，古德称之为中本华严啊，说明它的内容跟大方广华严经没有两样。华严神经讲的它这都有，华严说的详细，它这个地方说的掌握到总持的法门啊，一两句啊，在华严上就是长篇大论。啊，好啊，容易受持啊。啊，还有小本的，小本就是阿弥陀经，便于读诵，便于修行。啊，弥陀经、无量寿经、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一部经，细讲略说，略说就是阿弥陀经，细讲呢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无量寿经称为中本，便于日常读诵学习，这个经不能不读，读的遍数越多越好啊，遍数多了会开悟，自自然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因为自性里头本来具足无量智慧德相，道理就是这个。念多了，心地清净，把染污是烦恼啊！啊，把染污啊练干净了。要怎么念法？念是方法，读书千遍，目的呢？目的是其义自见，就开悟。用读诵的方法啊，那么最善巧方便的，读了之后啊，要落实，落实什么？落实在清净心，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只有无量寿经，除这个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叫功夫得力。有没有坚信？没有。为什么没坚信？你心上还有阿弥陀佛，还有无量寿经，怎样坚信？心里什么都没有，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你心里还有，那怎么行呢？你成不了佛。但是有一个好处，你可以到极乐世界啊，所以我们第一步就是要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到了极乐世界，再把阿弥陀佛无量寿经放下啊，那就入常寂光了啊，那什么法身如来了啊，常寂光里头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有。那不起作用的时候什么都没有，

电光明，起作用的时候什么都有，那才是真我，身是假我。我们现在执着这个我是我，所以真我那一种无量智慧的那个都不见了，啊，不是没有了，不现了，它这障碍啊，啊，要知道这就叫染污。啊，心不清净，清净心里头连佛都没有。啊，一些法门里头，谁修这个法门呢？禅，禅是佛心的，禅是最高啊，不是假的，是真的。啊，禅怎么样？禅心。完全清净平等就那是禅。我们今天修什么？我们今天跟禅是一颗，是一条路，是一个方向。我们在这个世界证不了果，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就得到了。啊，禅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不能证果，他就还要搞六道轮回。那个麻烦大了，啊！早年念老在世的时候，我每一年都要到北京去个两三次，去看老人家，向老人家请教。啊！念老告诉我。这个世界修行成就难啊，禅他告诉我有得定，像虚云老和尚得禅定，有没有开悟？没有，难了，太难啊，虚云老和尚到什么地方？他在斗率天亲近弥勒菩萨，将来弥勒菩萨到这个世间来成佛，他跟他一起来啊，是弥勒佛身边的大弟子，像释迦牟尼佛的弟子舍利弗、目犍连一样，龙华三会他参加这个活动啊，是不容易啊，密修密的。念老告诉我，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了，是那个时候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告诉我的，那60年了，60年来中国有10亿人口，学密成就的人多少呢？6个人。你知道多难啊！但是修净土念佛的人多了啊，不敢说10000以上啊，成千成百。有啊，肯定有啊。他就教给我，一定要放下万缘，死心塌地，一句佛号念到底。念老教我的，那个时候我讲《华严经》啊。啊，所以我到85岁这种年龄

啊，我就想到我心清净平等就没得到，不容易。啊，身心世界没有完全放下，那么要想成就，只有靠净土，只有此地讲的第十八愿。啊，第十八愿也要放下。啊，不是讲第十八愿放下，也叫我们要把身心世界统统放下。啊，这个放下有两种，一个是事上放下，一个是心上放下。事上放下没关系，能放下很好，不能放下也行，最重要是心上放下。啊，往生不是这个身往生，这个身要丢掉的，灵性往生，不是灵魂，灵魂是迷而不觉，所以我叫它做灵性，觉而不迷，这就往生了。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一切恶法要断，要断得干净，别放在心上。一切善法要修，认真努力去修，修好了也不要放在心上。总归皆在一句佛号上。我心里头只有这一句佛号，只有这一部无量寿经。啊，除无量寿经佛号之外什么也没有，保证你往生，这个重要啊。啊，修行，真正修行人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修，眼看看得清清楚楚，看得明明白白，那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起作用。啊，要怎样呢？看得清楚怎么样？不受境界干扰。啊，美好的境界，没有贪心，不会起贪心，没贪念。啊，邪恶的境界先前，也不干扰我，我也不嗔恨他。换一句话是，通通别放在心上，若无其事。那见而不见，不见而见，这个妙啊！这就是真正修行的，这就是真正用功啊！用功在哪里？在生活当中，在工作里头，在待人接物。这就用功啊！不能不知道，这真功夫啊！让我们自己得到什么？得到清净，得到平等，得到觉。无量寿经的经体，清净平等觉，这是因。清净平等就生什么？清净平等就是化，开化了，后面一定结果啊！果是什么？大乘无量寿庄严。这一句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一真庄严了。大乘是智慧呀。无量寿是福德了，啊，人有福，大福大贵，富贵第一德就是成。

寿啊，寿命不长，有福也等于没有吧？啊，所以是长寿啊，庄严，庄严就是极乐世界医报珍宝。净土宗修因正果都在经题上。那人家问神净土修什么？修清净平等觉。啊，平等心就有什么好处？在好处在极乐世界。我们这一生寿命到了，往生到极乐世界，功德就圆满了。生到极乐世界就是阿惟越之菩萨，阿惟越之叫三不退，我也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是真正弥陀弟子，将来在极乐世界成佛，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智慧跟阿弥陀佛一样，德能跟阿弥陀佛一样，相好跟阿弥陀佛一样，神通跟阿弥陀佛一样，没有两样啊！啊，到那个时候，我想大家的愿望是相同的，会常住在长寂光中啊，长寂光是自性，自性是一没有二，自性里头什么都没有，一片光明啊，所以经常也用大光明藏来形容啊，大光明藏。密宗里头有修大圆满觉，就是大光明藏，所以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到最后，最后的目的地就是长寂光净土，融入长寂光了。长寂光是一片光明，就像灯光一样啊，我们这个摄影棚十几盏灯光啊，每一盏灯光光光交融，融成一体啊，融成一体没有分别啊，你看虽然融成一体，个人是个人，我们熄掉一盏灯，这光没有了。啊，打开了之后，它跟所有光融成一体。所以，成了佛之后，样样圆满。为什么？每一尊佛所修学的，到最后融成一体了。啊，不会再分你的我的了。一切诸佛所修的功德，在我的心情全部能显现出来啊，所以华严经上说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一多不二啊，连一多这个念头都没有啊，无念了啊，语言现起啊，缘是什么？缘是起心动念，自性不起心动念，怎么会起心动念？一念不绝。为什么会一念不绝呢？没有理由。

一念不究竟怎么样？现象，现整个宇宙，好像我们一般人晚上睡觉会做梦，那梦从哪里？也是一念不究，一时一念不究就发梦了。自信一念不究，就现宇宙。全宇宙，慧能大师所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没有想到自信能现宇宙，完整的宇宙是自信现的。所以见性之后，这个宇宙里头样样事情通通知道啊，没有一样不知道啊！真正明心见性人，他会说：“我什么都知道。”先前事情知道，过去事情知道，未来事情也知道，没有一样不知道。只有自信是真的，不生不灭。所有现象都不是真的，自信变现的现象，一真法界也不是真的，一真法界有隐现不同。那十法界、六道轮回有生灭不同，一真法界没有生灭，有隐现。我们的无明习气。没有断干净，就在一真法界。断干净了，一真法界不见了，就是十报图不见了，常寂光图现前了。常寂光图就是真如本性，就是法身。大经上常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我们是什么关系？一体呀。一体，你能不爱吗？一体，你能不关怀吗？一体，你能不照顾吗？自然的，关怀到极处，甚至于舍这个生命成就别人。我能舍生命的时候能救一个人，我就舍生命去救这个人。你要问为什么？我跟他是一体。他活着就是我活着，是一不是二。那是什么人干的？真正明白人干的。迷惑颠倒的人他做不到啊。他知道他是我，这身体是我。明白的人知道是整个宇宙是我。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是本来的，原来就是这样的。现在这个心量这么小，小气不能包容，这就是凡夫。菩萨一个阶级心量比一个阶级大，到化身境界，那就是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在这个极乐世界是十宝庄严土。但是极乐世界很特殊，叫我们很不容易理解，很不容易相信。为什么？他们的同居土、方便土通通是这么大的心量，这是什么缘故？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不可思议。所以诸佛

赞叹，文比佛明啊。这是文明的佛缘，我们众生没福啊，在中国过去不说太长远吧，100年前满清末年，那个时候人还不错，虽然社会动乱了，比起现在来说，那时候人有福报。为什么？听到佛了，生欢喜心啊。什么原因？世世代代老祖宗教导我们儒释道三宝啊，那不信的人也敬，听到佛名呢他也恭敬啊，不信也敬，他有德行。那自己虽然不信啊，祖宗信啊，父母信啊，啊，亲戚朋友当中，外祖父、外祖母信啊，啊，舅舅阿姨他们信啊，啊，他们信，做晚辈的，纵然不信也不能反对，为什么呢？不孝了。啊，他还要尽孝道，所以闻道佛名都生欢喜心，都生恭敬心，这个社会就有福报。现在不行，丢久了，疏忽了。啊，外国人相信科学，中国人相信外国人，不相信中国人。啊，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位老教授写的，啊，题目是近代我们的教育啊，跟着西方走啊，这错了。把我们传统东西丢掉了。他写得非常好，钱穆写的。啊，提醒我们现在逐渐逐渐西方人对中国传统东西逐渐研究的人多了啊，研究的结果对中国传统文化赞叹啊，也学习，这是非常好的开始。啊，我们从小把这个桩事情疏忽了，课程现在要补出来呀。啊，这些年，我们想到汉学，

汉学能救中国，能救全世界。我们的心量要扩大，要救全世界。所以疏忽的这些东西现在要补习啊。啊，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要常常拿来念念的。啊，补什么课？补私塾初学的课程，决定有好处没坏处。要想扎中国传统的根，啊，行门的根，也就是道德的根。儒家是《弟子规》，道家是《感应篇》，佛家是《十善业道》，这是道德的根呐、啊，根之根呐、啊，啊，学问上的根呢？每一家都有代表的，啊，儒家的代表四书，分量不多。过去千百年，中国人必读之书，啊，从小念书，没有不念四书的。啊，大概五六岁就开始念了。啊，佛教的就是无量寿经，我们现在学的这个本子，它代表佛法。为什么？佛法的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显教、密教，它统统包括了，都讲到了。好啊。啊，它是佛教概论，四书是儒家的概论，道家的就念老子《道德经》，五千也够了。啊，那么就是说，中国人这三种书至少要多念几遍呢。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啊，有这三个根，大致上我们的人生方向目标啊不会走错。方老师告诉我，人生最高的享受，你可以享受得到。为什么要学这个？果报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就像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你学这个，你快乐啊，越是喜悦啊。啊，学佛法，佛说，常生欢喜心，法喜充满。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心情愉快，啊，一生当中未曾丢失，这个人的一生幸福美满，能得到，真能得到，你就把这两样东西学会了，你就会得到，不骗你。啊，孔夫子得到了，所以《论语》把这一句话摆在第一位。啊，为什么要学？学而时习之，习什么？你把你所学到的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你就会非常欢喜。啊，习是落实。啊，那么现在学术有没有研究古典的？有。我们看到很多大学里都开这些课程。

那我在年轻的时候非常希望到大学去旁听呀，因为自己学业没完成，我只念到初中，高中念了半年，以后再没有机会上学了，所以非常希望能到学校去旁听。我找到方东梅先生，啊，他老人家不让我去，告诉我这65年前的事情，就是现在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你要到学校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老师说的话是真话，当时我听不懂，我以为老师完全拒绝了。啊，老师真的看到我想学，啊，所以就告诉我，你真的想学，到我家里来，每一个星期天上午9点半到11点半，2个小时，他给我讲2个小时。我的哲学是在他家里学的，感恩老师，要不感恩老师，我现在早就过世了，这一生苦不堪言的。没人教我啊，遇到这么个好老师，他愿意教我，愿意学。啊，为什么老师说出这个话？现在学校，我以后在香港讲经，完全明白了。因为在这边接触很多大学教授，完全明白了。啊，大学里面教的是什么？儒家所说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没有实行，没有独行的。啊，换一回交给你了，不交给你怎么落实？不交给你怎么融到工作里面去？无论从事哪个行业，你要不融入进去的话，没有智慧呀！啊，待人接物不会做人呢，这学了白学了。

所以有人问我为什么提倡《弟子规》？我说我自己没有那种聪明智慧，我是人家打成一边子一个反应。早年王才贵先生到香港来看我，那个时候我住在跑马地。来问我一个问题。他在当年提倡儿童读经，我知道这个事情，我也非常赞叹，也喜欢。可是交流五六年之后出了问题。他来找我，就出问题，出什么问题？小孩四书五经读得很好，很多能背诵，但是回家父母不懂，没学过，瞧不起父母。在学校里面，老师没学过，瞧不起老师，这个麻烦可大了。他来问我，我就给他建议，小朋友要从德行

教起。啊，学什么呢？学孝亲尊师。所以我就提想到《弟子规》啊，《弟子规》学了《弟子规》，孝跟敬这两个字就学会了。孝以父母做代表，敬以老师做代表。小孩对大人都要懂得孝敬，这个孩子好啊，人人赞叹。至于读经啊，我知道古时候私塾里面小朋友读经大概什么时候呢？十岁。啊，十岁到十五岁这个五年是他读经的时候。啊，三四岁到七八岁，这个时候是教洒扫应对，教孝敬，是教行，没有教读书的。那读书的时候，那就是像《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啊，《弟子规》这一类的啊，容易记。重要的是要教他做到。啊，都行。啊，所以我在明了了。现在学校里头是博学多闻，啊，博学多闻，啊，也就是儒家讲的博学审问明辨，搞这个，啊，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没有读心，没有教你怎么样用在生活上，怎么样用在工作上，没有讲这些啊，不讲这个，所以他不落实啊。这就是我体会到方老师当年教我跟我说啊，到学校去旁听会大失所望，我就明白了。儒家这五个层次是不能少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落实。那不落实不等于零吗？啊，所以老师在家里教，学生就我一个，就不一样了。啊，讲了之后啊，会教我怎么用啊。那叫修行呢。修行就是落实，修是修正，行是行为。我们念头错误了，把念头修正过来，修正思想行为。言语说错了话，修正过了，叫正语。身体做错了，修正过来，叫正心。啊，身口意三业，依照这个标准的修正，这管用啊。啊，所以这个东西不是把它当作学术，像画品啊摆在那欣赏的，不是，是要踏踏实实去做到，这就对了。啊，所以我一生感恩老师，一生感恩父母。啊，父母非常辛苦。那种辛苦现在人无法想象。啊，包括我们养大。啊，我只有弟兄两个人。

因为我们是贫穷啊，真的是没饭吃，真正是无产阶级啊，共产党培养无产阶级，把我弟弟送到，我弟弟是念初中啊，高中毕业把他送到复旦大学，复旦毕业之后在复旦教学啊，所以晚年生活过得不错，那是共产党给予的。我们一家人感恩的，啊，那么今天大家都重视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怎么学起？要认真学，光喊口号没用处。认真学，那就是从娃娃开始啊，从幼稚园开始啊，到大学学的时候，那叫半路出家，他没根呐。啊，所以我们想到要办汉学院，办汉学院用意在此地，汉学院一定要附设幼稚园，附设小学、中学，然后让他就升大学啊，那根呢？根在幼稚园，在小学，这个要重视。叫什么？叫过去私塾里头教的教材。我们先要求老师做到，不是博学多闻，要老师把它做到。像《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老师真正做到了，用他的爱心，用他的智慧去爱小朋友，把小朋友都看作是自己的亲生儿女，要这样的感情去教导他啊，孩子的心很纯很干净，老师的心也纯正，心心相印，把孩子教好啊，孩子回家永远能孝顺父母，尊敬长辈，我们的教育才成功。啊，孩子教他认字，文字啊，叫方块字，认字用什么教材呢？用《说文解字》啊，把每个字，古人为什么要这样造法，为什么这么写法，为什么要读这个音啊，很有味道，讲故事，每个字都有故事，那小朋友听的时候他很欢喜，他就会记得，就认识中国字啊。到什么时候才叫他念四书啊，念无量寿经啊，啊，念这个老子啊，这是儒释道的三个根了。到什么时候？十岁开始念这个啊，那么他的记忆力好啊，我相信半年这三部东西他都背得滚瓜烂熟了啊。那么再有10年，这都是他光阴最好的时候，老师要教导他专攻一部经啊，根有了，三个根有了啊，再深入啊，深入可以就

这三种东西用一步来深入，可以啊，来帮助他开悟啊，要讲求中国老祖宗教学的理念，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那从10岁到15岁，这时他智慧开了，他理解了，啊，但是还是要着重读诵，啊，读诵的遍数至少要满3000遍。为什么？他一辈子不会忘记，他会开悟，遍数越多越好，根深蒂固啊！啊，无师自通啊！啊，他才能成为神仙啊！所以中国教育神仙教育，佛陀的教育也是神仙教育。佛是圣人，菩萨是仙人。阿罗汉是中国人成为君子。中国跟印度称谓不一样，意思是相同的。啊，所以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佛有福。对这个佛号恭敬，也跟着念，这个人福报更大了。修福方法有84000，第一殊胜无过于念佛，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话不是瞎话啊，是真话。我们现在常常想这个想那个，把佛常常忘掉，这个不好啊，这往生没有把握，往生一定要专注。

啊，昨天堪布在此地，我是建议的时候，希望堪布给我们大家讲密教讲的前行，大概也是太长了一点，时间不够，啊，他没有讲。那前行是什么？主要是讲生死心切。功夫就得力了。我们现在差的就是生死心不切，对这个世界依赖性很重，而且还有名闻利养没放下。啊，身体健康也没放下。啊，对这个身体过分的重视，这个对于修净土求往生是大障碍。啊，真正求往生对身体并不重视，但是也不会糟蹋。啊，正常的活动就够了。啊，每天早晨能够起早起，拜一个小时佛。啊，念一个小时的佛号。念的时候就绕着绕佛，就是走走路是运动嘛。那有这两个小时就足够了。啊，如果没有事情的时候，就是念佛，就是散步。年岁大的散步好，啊，多运动，啊，把什么都放下，什么都不要想了。啊，一心一意求往生。密宗的前行就是这些。那为什么放不下？不，也算是知道了。佛经常说，这都是假的，不是真的。但是我们还是把假的当作真的。那真的没有在意，极乐世界是真的。天天听，天天讲。但是并没有把它当真，还把现实生活当真。问题出在这里，我们都没有想想啊，死了以后怎么办？人生老病死谁也逃不了啊，不必忌讳，死了以后到哪去？如果再搞六道轮回，六道的苦我们今天尝到了，还希望过这苦日子吗？如果不希望的时候，那就认真念佛。印光大师每天他的念佛堂只挂了一个字，挂在佛像后面，四字。啊，这个一个字就是密宗里头所说的前行，生死心切，天天看到我。啊，活一天，老老实实念一天佛号，这就对了，这叫真正修净土法门。啊，那么这个地方祖师大德也说，这日本的净宗祖师念老告诉我们，闻名得佛，故能净心之心。那闻名不要中断，向海鲜老和尚不能丢失啊，不能把名号丢掉了，失去了念头，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接住，不能丢失，
啊，对西方极乐世界，对阿弥陀佛要生敬心。敬心就是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底下说啊，清净心，清净心者，无疑之心性也，又无垢之净心也。无垢是没有染污。什么是染污？喜怒哀乐爱恶欲是染污，这些东西全放下了，心清净了，啊，没有怀疑了，这是经题上讲的清净心。只要你得清净心，你念佛的功夫就成片了，啊，你会很清楚，时时刻刻心里头有佛号，口里没有念，心里佛号不断。想着阿弥陀佛，念着阿弥陀佛，好啊！啊，下面举《胜曼宝库经》上卷，这经上说：“清净心，净者性也，其净心之心。”又呢，不杂烦恼心，叹灭，叹是赞叹，也就是念佛。念佛的时候没有夹杂烦恼，这个叫净心。

把静心的标准给我们说出来了。意念受持，受现受，受是接受了，持呢坚持不放松啊！啊，意者意佛功德，念者呢念佛名号，啊，想什么？想阿弥陀佛的功德，怎么想法？四十八愿就是。四十八愿如果不能想，你就想一愿，想两愿都是的。啊，想一愿，想第十八愿。啊，第十八愿，生念必生。啊，那么最好是想善导大师给我们举出来的最真实的五愿，第十二定成正觉，第十三光明无量，第十五寿命无量，啊，第十七诸佛称赞，第十八生念必生。这个五愿是四十八愿最重要的五愿。那那么最简单呢，就是这一愿第十八。啊，生念必生。啊，这就是想阿弥陀佛的功德。生念必生这个功德是阿弥陀佛跟一切诸佛不共的功德。就是不是共同，只有阿弥陀佛有，其他的没有。这个五愿，其他的四愿，诸佛也都有。啊，唯独这一愿，诸佛没有。这个要知道啊，啊，要坚持啊。下面，意念受持下面。皈依供养，啊，皈依，要真的皈依。我们今天皈依，念念三皈依，有口无心，不是真的。啊，真的皈依，身心归向，一直不舍，这叫皈依。啊，身心归是回归，身跟心都不再想六道轮回，都不再想十法界，啊，只想皈依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对极乐世界依报，对阿弥陀佛是正报，我们要一直不是啊，我这一生靠什么？就靠的极乐世界，就靠的阿弥陀佛啊。所以想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想阿弥陀佛的一真庄严，都是真正皈依啊。怎么想法都在经上，所以这部经你要念一遍，这都有了。啊，供养，玄奘要集里头说，尽财尽行名供，有所设资名养。下面有注解，念老给我们注解，所言财行，指二种供养。第一种呢，财供养，譬如

香火、饮食、汤药、财物、头目脑髓，头目脑髓是内财供养，山河大地等等器物是外财供养，身外之物。啊，头目脑髓是自己的身心，这属于财供养。为佛法，为众生离苦得乐，要干的，尽心尽力去做，就是圆满功德。啊，第二种呢，重要了，法供养。啊，什么是法供养？如说修行。以为供养，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念佛，我们发愿求生净土，真信真愿念这句佛号求生，真供养，法供养啊！我们自己做出榜样给别人看。啊，自己天天这样做，老老实实对人诚诚恳恳的，啊，财行也是也要干，发行也干，

这是佛在经上教导我们的。啊，如说修行的供养，持戒是供养。我们敬宗同学用什么来持戒？30年前，我们在美国，美国第一个敬宗学院。在圣何西成立的美国敬宗学会，会长杨一华，现在会长还是他。啊，他到我们慈济来过，当时我写了个缘起，这五条就是戒律。啊，第一条。敬业三福是啊，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头一条，人天福报啊！啊，第二条是学佛了，前面那个一条是学佛的基础，没有那一条。学佛学不到啊，所以第二个佛的事是从第一个基础上再先提升的。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前面还没有受观仪的，没有皈依，善男子、善女。啊，到这个地方呢，受持三规，具足众戒，这是三宝弟子了。啊，在家的、出家的，啊，受三规五戒，八关斋戒，十善业道，在家

弟子，学沙弥略仪，比丘菩萨戒，这出家弟子啊，这个不能缺少的，戒在先的啊，然后第三福大乘，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教化众生，要注重，特别在现代的社会，身行言教啊，我们要用啊，大家不相信，做出来给人看，真干呢，啊，这是第一个科目，敬业三福，啊，不管修学哪个宗哪个派，只要是学佛，都不能离开这个，啊，这个后头经文又说，这是三世诸佛，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修行正果的敬业正因，多重要。我们用这个来做我们的指导原则，修学的原理，原理原则抓到了，永远不能够离开啊，不能够偏了，不能够邪了。三福下面就是六合，现在这个社会特别重要，大家不和，整个世界都在搞分裂呀，家庭里面父子分裂，兄弟分裂，社会上朋友分裂，主办分裂，这怎么得了？今天社会乱成一团，没有六合敬啊，所以我们第二个科目六合，第一见合同解，我们的想法看法一致，那就要学习学圣贤教诲啊，见合同解，戒合同修啊，这些守规矩啊，到一个人家道场要守人家的规矩啊，到人家家里守人家家的规矩，到哪个国家遵守哪个国家的法律风俗习惯啊，这都属于戒合同修啊。下面生活同住啊，生同住在一起，这个同住在一起，古时候道场比现在简单，注重是睡通铺的，不是一个人有疗房的，疗房只有什么执事，他在寺庙里担任的工作啊，像住持当家师啊，知客啊，这些人他有一个房间啊，轻重没有，轻重所住的是通铺，为什么呢？一重靠重，晚上睡觉要规规矩矩的，不能妨害别人啊，大家互相监督，总像个样子啊，没有个人自由，是这样叫同住，才能成就道业啊，睡在一个房间。所以现在我那个时候刚刚出家，跟寺院里面大家讲这些问题，我们主张一个房间住四个人，四个人是一

一栋，啊，就可以摆四张床铺，四个人，啊，住在一个房间，啊，个个看着个个，好啊，不能胡思乱想，不能胡作非为，啊，生活同住，啊，和现在的世界，这个社会，啊，物质生活都提升了，不像从前那么苦了。啊，从前是四个人睡一张床，现在可以一个房间摆四张床，用这个方法。啊，口和无争，啊，决定没有争论。口是用来念佛的，不是用来批评人的，啊，不是用来说瞎话的，啊，学者拓开心量，不见世间过。六祖说得好：“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世间人过失没看见，不放在心上。”啊，好。啊，口业清净，意和同悦，啊，意是念心，心里头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心生什么？生快乐，就是《论语》上第一句话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生喜悦，喜悦悦，这个乐是从内往外发的，像泉水一样，它不动往外流，流出来什么快乐？啊，真正幸福啊！啊，乐，乐是从外头来，喜悦，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那是外面来的。这个愿呢，从内里头生的，真喜欢，法喜充满，这是意和同悦，法喜充满。啊，要用孔子的话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他有法喜，长生欢喜。啊，最后一个，利和同群，利是供养。十方供养是平等的，每一个人都有份啊，住在这个寺庙里头，他都有份啊，所以是均等的。钱怎么用，都要做节目，节目就是做法啊。今天的钱怎么用法？要向大众啊宣布，啊，今天我要用一笔钱，怎么用法？啊，大众都同意了，不说话，就通过了。有不赞成的，有意见的，就提出来，然后再讨论，再表决。芥末就是表决的意思，啊，很平常的事情，说一次就够了。啊，没有人反对就通过了。重要的事情说两遍，说三遍，最重要的说四遍。啊，四遍都没有反对就通过了。这是佛陀给我们制定的规矩啊。这个要重要啊！我们今天对内是想把佛教兴旺起来，把佛教八个宗派都兴旺起来。

能不能？我想能，但是堪布在此住的时间太短，没有长谈，将来有时间再来的时候，我要跟他谈，要把八大宗都献起来，他的功德就无量了。龙树菩萨是大乘八宗的共祖，八个宗都承认他是祖师。我希望堪布是今天的龙树菩萨啊，他有这个缘分的。现在在五明佛学院里，我们汉族的学佛的同学，在家出家的，我听说有1000多人，那个环境好啊，啊，戒律的根扎得好啊，守规矩啊，啊，要听经啊，他讲经啊，啊，要听经啊，要学教啊，啊，佛讲。啊，听经、研究、讨论、佛讲，啊，这我们古时候老祖宗教的方法，他都用上了。我在台中学经教，就是佛讲，啊，听李老师讲经。第二天，我找同样的时间，他讲1个小时，我也讲1个小时；他讲2个小时，我也讲2个小时。把它重复讲一遍，讲给大家听。啊，我复讲的时候，6个同学，我们7个人，好像一个小组一样。啊，深的，很有受用。啊，他那个地方，也就是研究、讨论、复讲，跟我们用的方法完全相同。啊，着重背诵经论啊，所以同学当中有优秀的、真正发心的啊，我要先受宗啊，那就学华严，佛讲华严啊；学天台的就学法华啊，把每个宗主要的经论都有人认真负责，用10年时间把它学透，达成8个宗就兴旺起来。啊，他的年岁很好啊，50才出头啊，好像是54岁啊，年龄好啊，我没办法了，我今年90了。只能自顾自了，没有办法顾及到别人啊！所以我说我跟他讲，我看到你，我看到佛教的希望啊！希望他好好保重身体真正发心，佛菩萨加持，寿命自然延长，不求也延长了。为什么？佛教需要这个人。佛弟子需要这个人，需要一个善知识、教化，是这个原因。啊，所以寿命短的可以延长，我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我的寿命只有45岁，啊，现在延长1倍了，2个45了。那往后呢？我自己是念念想求生净土，如果佛要我延长，
我也愿意啊，多吃一点苦头，只要对佛法有利益，对众生有好处啊，受苦受难我还能忍啊，我还能包容啊，这是我唯一的一点长处，其他的长处没有啊。啊，一生不怨恨人，不跟人对立，啊，别人争我会让，你进我就退，啊，我不跟人作对，啊，决定不会帮人，只有赞叹，啊，只有欢喜。为什么？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他造作不善是他一时迷惑，那不是他的本性，啊，我们要从本性上看，人心本善，欢喜心就能升起来了，度量就大了，自然就能包容了，啊，这个很重要。相信因果，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道家讲的，讲的有道理，啊，不能不知道，不能不相信，啊，行善决定是好事，啊，作恶决定不是好事，啊，不是好事怎么不干？好事多干，我们就常常能保持住欢喜，就法喜充满，天天高兴，天天欢喜啊。人虽然老了还是快乐，那一切呢还能够自理啊，这是什么？这是法喜充满，你才做得出来。如果你有烦恼，你有忧虑，你有牵挂，老人衰相就现前，你觉得要有人照顾就不能自理了啊，我还能自理，还不需要人照顾啊。李老师在世也是很坚强，好像他在95岁都还自己照顾自己，他97岁走的，95岁还照顾自己，接受别人照顾只有最后年龄啊。所以称敬二字不离于口，就是本经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之持，宗旨是主要的啊。苏超说，莲池大师讲的，往生净土要须有信，千信即千生，1000个往生，万信10000个往生，信佛名字，祝佛即救，祝佛即护。你看看这两句重要啊，住是不是阿弥陀佛一个人的，你信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十方三世所有诸佛都救你，所有诸佛都保护你啊，都保佑你。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
心常忆佛，口常称佛，称佛就是念佛，身常敬佛，是名身心呐、啊。任意早晚，终无再住阎浮之法。越是有出离心，跟西方就越接近。那我们永远脱离六道轮回，阎浮就是六道轮回。此策法信心，策是鞭策、警策，啊，叫我们一定要发真实的信心，最为切要啊！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我们不能不知道，不能不真干。啊，我们这次第四次学习大经可住，比过去是认真的不少。啊，也详细多了。啊，追根究底，检讨自己。啊，改往修来，能够获得真实利益，这不是白讲了。啊，每一次所讲的都有真实利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23页，723页，从第倒数第七行，倒数第七行看起，特表一念净心，智心愿生，念老给我们解释，是一切随愿得生，不可思议功德。这一篇经文不多，可是精彩的句子很多，意思深广，没有边际。一念会所曰明往生真因，唯在信一念，不宜念多少故。这一念得生，就在第十八愿。生念一念，必定往生净土。那这个念最重要的是一，这个一念不是一念二念三念四念，不是这个意。这个一念是一心啊，所以教行行政里头说，言一念者，信心无二心，这个讲得好啊，所以叫一念。

一心专念，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也叫做一心啊，一念一心是一个意思，合起来讲明白一点，讲清楚一点，不至于产生误会啊，就是一念一心，一心一念，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这是一心，这是一念，这个一心一念就能往生。为什么？具足心愿持名，第十八愿里面讲的生念必生啊，这是说临命终时一生没念过佛，在这个时候念十句佛号就能往生。十是代表圆满，华严经用十表圆满，所以一切都是从一到十。那这部经里头也不例外，小本弥陀经用七代表圆满，这个七的意思是东南西北上下这六方加上当中这七，去代表圆满啊，所以它不是数目字。那么一心则清净报土真言，清净报土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怎么来的？一心所感的，二心三心所感是方便有余土啊，杂心所感的凡圣同居土，记住境随心转了 啊我们这个世界有没有办法把它变成极乐世界？有，用什么办法？一心一念，就是极乐世界。我们这就变成极乐世界了啊！所以今天我们自己生活所受用的这个医报啊，过土是医报，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讲自然环境。是从念头变现出来的啊，这个这是真因，我们要相信，不能怀疑。那么我们今天居在这里乱世，乱世里头也有清净，我心清净，我的报土清净，我心不清净，我的报土就不清净。清净心现报土，清净心住报土，这是一定的道理啊！真正通达明了，不怀疑了，你就不会怨天尤人。

也不会责怪自己。回过头来，注重念头。

刚是比喻坚固，决定不动摇，用真心，不用妄心。啊，真心，真心没有念头，那是真心。有念头都是妄心。啊，真心立念的，不起心动念。真心住在哪里？真心住常寂光处，常寂光就是真心，真心就是常寂光，一念不生。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到？我什么念头都不想，我一念不生，能不能真的？不能。为什么？因为你还有个一念不生，这一念不生是个妄念。啊，妄念不是真心，妄念也不是真土。所以获得金刚真心者，横超无趣八难道啊，必获现身十种业。这个语气多么肯定啊，横超不是竖超，无趣八难是指六道轮回啊，横超脱离轮回了啊，必定获得现身十种利益，现世我们在这个世界呢，就得十种利益了。第一，民众护持业，民是幽民，指的是六道，六道里头这些鬼神都护持，啊，他们没有办法用真心，全是用妄心，但是对于用真心的人，佩服、赞叹、礼敬，啊，护持，乃至使者，这个地方呢，我们把它揭露出来了。在我们参考资料第867页，1693条啊，诸位手边上有参考资料可以翻开来看啊，现身十种义啊，这个也对齐科注723页倒数第四行交代的很清楚。佛学大辞典里面啊，佛学大辞典明述日本真宗所立啊，日本真宗所立文类三摩，文类第三卷末后书获得金刚信心者，横超三途八难，必获现身十种义。下面十种义注出来了。十种义第一个，民众护持义。啊，你看，梵天、

色界天。第十欲界第二层天，中国人称为玉皇大帝。啊，佛经上用的地舍天王，这是第二层天。第一层死亡天，还有龙神八部。啊，我们常常讲叫天龙八部，是一个意思。天龙八部，这些都是护法神。啊，这一些护法神，善护行者，他们护持修行人。啊，护持修行人。第二呢，智德居足矣，信之一念，发挥名号之智德，我们念这句名号，不知道这个名号功德多大了，啊，随口念的。甚至很多人念佛，口里头念出声音来了，啊，心里面还有妄念，还有杂念，这种情形很多，啊，这样的称名，有口无心。没有功德，啊，只可以说比起恶念好，比妄想好，啊，它与功德不相应，功德就是真诚，真诚是真心。就是真心，与真心相应的这个佛号，利益无边呐！啊，所以信重要，信必定就有愿，有信有愿，这一念力量就太大了。为什么？这一念就帮助你往生，往生的条件信愿行通通具足，啊，一念就具足啊，对，这样发挥名号是值得了，圆满的功德了。尽其功德，圆满具足永过身。念佛的人，这一句佛号，念念相续，一句接着一句。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那就圆满具足于我身了。啊，《无量寿经》下卷有说，啊，这不是我们这个本子。多半用康僧开的本子，上下两卷。

岂有得闻彼佛名号，欢喜踊跃，乃至一念，当知此人未得大利，这是具足无上功德。啊，我康僧开的本子有这么一段话，说明圆满具足于我身者，有经文做根据，不是随便说的。净土论语就是往生论，那观佛本愿力，欲无空过者，能令岁圆满，功德大宝海。啊，说佛的本愿力，本愿就是四十八愿。愿愿功德都不可思议啊！遇到了，这个遇到是看到经文，或者是听到别人读诵，能够一心听闻，功德无量啊！啊，你听这句佛号，或者看这段经文，心具足真诚、清净、恭敬啊。至少像古德所说的业力而根，永为道中。阿赖耶识就跟阿弥陀佛的种子相应了啊，这一生不能往生，来生后世遇到佛法，哎，这个种子起现行就起作用了。啊，回过头来想想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这一生不是偶然的，还不是过去生生世世听过佛号、念过佛号啊，只是用心不纯，染污的心、轮回的心，只能跟阿弥陀佛结个缘，不能往生。啊，这一生呢，阿赖耶识的这个缘起作用了，我们又遇到了，那恭敬心升起来了，那就没有空过的了。啊，真正搞清楚、搞明白，搞清楚、搞明白，一定要读经。经典的功德不可思议。啊，不必求解，就一遍一遍念。啊，念到一千遍，念到两千遍，自然就明白了，就通了。这一通啊，你的愿心就发出来了。那极乐世界就在面前，那能不去吗？啊，这一得往生，利益无边呐！啊，所以能令俗满足。

是局限的，是圆满的。圆满的功德，大包海啊！啊，圆满的功德是指什么？必定成佛。啊，大愿力的是必成正觉。善道大师所说的四十八愿，五种有五个真实的大愿。第一个就是第十二愿，必成正觉，这功德大宝海。第三，转恶成善意。我们想不想转恶成善？每一个同学都想，可是怎么转也转不过来。啊，恶还是恶，恶不能变成善。啊，这什么原因？我们没有真正想转。口里头想转，心上没有反应，所以转不过来。

我曾经问谢居士：“你是怎样把我转成善？”啊，而且时间不长，7天之内就转成功，用什么方法？他告诉我，用因果。只要把因果讲清楚、讲明白，而且因果报应，这事实真相就在眼前，不是过去，不是未来，就在当下。他真正明白了，觉悟了，再不敢做恶了，再也不愿意做恶了。为什么？知道恶有恶报啊！六道真的有，我不是假的啊！他就转过来，这很有道理。啊，这个地方所说的，或一念信心之时，即具足之德。这个都是信德，你听了能相信，听了不怀疑，听了生感恩的心。啊，所以一念信心之时，具足之德。这是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行显现。啊，则转三世之中国，而使敬畏菩提之善也。啊，不是转现前这一世，过去、现在、未来，这叫三世。三世人，三世的我不生，三世的善念、善行都能够生起来。

所以我常常提醒同学们，我们日常生活要用真心。他相应的妄心不相应，妄心物转物心越转越严重，物转善转不过来，用真心很容易转过来。为什么？真心本善啊！你看儒家所讲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那是自信的心得，那不是外来的。啊，用真心，它就现起；啊，妄心，它就不见了。止于至善是谁？佛陀、菩萨还没有达到。还有无始无明习气没断，不能叫至善。至善是善圆满的，圆满的善才叫至善啊，它还有一点欠缺，不圆满。所以至善是正觉啊，必成正觉至善。你能说四书不如佛经吗？不可以说。我眼目当中，四书就是佛经啊，是佛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啊。它里面所讲的话，不是说等一下让我想想看再跟你说，不是啊，他没有想想看的，你一问他马上就答复你，没有思考啊。那是什么？那是自信啊，从自信流出来的，止于至善啊。这就说明只要称之为经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都称为经。论语孟子是独立的，十三经里头独立的，大学中庸是礼记里面的两篇啊。十三经这十三种叫十三部，都称之为经。既然是经，就是自性流露出来，跟佛陀的经典等量齐观，用平等心看待，而真经呢？那注解那就称之为论。啊，注解里头有圣人说的，那跟经没有两样；有贤人说的，有君子说的，啊，那个就不一样了。啊，至诚感动啊。诚太重要了。中庸说理论，理论归纳起来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个字诚啊。诚什么意思？经里头有说明，

是一个很简单的，不自欺啊，你真正能做到不欺骗自己，这成。人一定是先欺自己，再欺骗别人。啊，不欺骗自己的人，肯定不会欺骗别人。啊，诚，现在这个世界，真诚的人少了。为什么？他在一生当中没有见到过，没有听到过，没人教他。现在社会教什么？都是教你怎么骗人。啊，骗人还不犯罪，高明啊！世间罪你不犯，你有本事啊。走法律的漏洞，很高明啊。可是死了之后，鬼神不饶你啊，这就因果了。还有阿赖耶不饶你，阿赖耶是你的妄心，你所造的一切恶业，连不善的念头，阿赖耶里面都有记录，好像资料库一样，啊，档案都在那里头。到你命中的时候，这个东西通通现前，证据你是善还是恶。阎罗王根据这个，把你分到六道哪一道去？一点都不会发生错误。我们不能不知道。第四，诸佛护念已。这多难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保护你，你是善人，你有善根，啊，你能够行善，你能够把善发扬光大，利益一切苦难众生。这个事情值得。十方恒沙之诸佛护念行者，啊，玄奘即末曰：十方诸佛护念念佛行者，为什么？设法一切祝福，没有不念阿弥陀佛的，没有不讲净土三经的。啊，佛只要出来讲经，这个净土三经是必说的。佛佛道同，其他的经，一切诸佛有说也有不说的，未必说，净土三经必说，帮助阿弥陀佛戒淫十方有缘众生，所以十方诸佛护念呐，真正念佛求生净土，就得诸佛菩萨护念。

世间人有多少人求佛菩萨、求神、求仙啊，保佑自己，保佑自己家亲眷属，保佑自己生命财产啊，多少上庙烧香，为什么？就为这个。他没想到啊，还有一等人没想着，专想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希望阿弥陀佛来接引他，这个念头感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护念。我们要记住啊，真的不是假的啊，不必念那些佛名，只要念阿弥陀佛名号就行了，十方三世都听到了啊，诸佛菩萨真的冥冥当中保佑你啊，你自己能念又能劝别人念，这个功德多大，无法想象。啊，第五，诸佛称赞业，诸佛不但护念，还称赞，更难得了。啊，诸佛称赞行者，啊，赞叹你什么？赞叹你心愿之明，啊，寿命到了的时候就往生极乐世界去了，到极乐世界做阿惟越致菩萨，到极乐世界决定成就无上菩提，佛哪有不赞叹的道理 啊，无量寿经下卷书，经里面指无量寿经上下卷，大概都是指康僧开的本子啊，康僧开的本子上下两卷，日本净土宗很兴旺，净土这一宗在日本分十几个宗派，那十几个宗派都是叫净土宗啊，都是以善导大师为初祖，让我们想到他们那些祖师唐朝时候到中国来留学，都是跟善导大师学，善导大师的学生以后回日本啊，韩国的回韩国，都成为净宗祖师。那么他们用的无量寿经的本子都是用康僧开的啊，所以康僧开注解的本子在日本有20多种在中国只有2种啊，而日本这些大师的注解都值得做参考。念老集注在日本祖师大德的注解里头好像有4种

那么我在日本讲经曾经劝导中西法师，我让他把日本信宗大德的注解20多种收集起来，翻译成一套书，书是印出来了，也寄了一套给我，字太小了，看起来很吃力。为什么要这样做法？成本低。我们将来再翻译不得放大，看起来就方便，流通这个本子，值得了，功德无量啊！内蒙金教授告诉我，蒙古大藏经里头无量寿经有20多种翻译本，就译本。我们中国现在只剩下5种原译本，它的原译本有20多种，可见这个经是释迦牟尼佛在世常常讲啊，不止一遍的啊，每一遍里面都有不同的意思。所以这些东西阿难尊者全都把它就集成经藏啊，我们学净土这些资料都非常重要。诸佛称赞无量寿经下卷有文法能不忘，见尽得大千，见是你看见，看见尊性啊，自我善亲友啊，你是我的善亲友，善亲善友，这个我是谁呀？是诸佛如来，这个我字很重要啊。我们念这句佛的名号，一心称念，得诸佛护念，得诸佛赞叹。你看《观无量寿经》上还有一段，若念佛者，当知此人是人中分脱离花。分脱离花是白莲花，那只用这个做比喻。称念佛人，能念阿弥陀佛的人是人中分脱离花。如来会下月下卷广大圣界者，这称是广大殊胜对净土三经解释得很透彻，很清楚，很殊胜的神经啊，广大圣界者，这都是说诸佛称赞的理由。第六啊，星光照护业啊，有佛之大慈悲心，照出念佛行者之光明，
为之兴广。我们诚心诚意在这念佛，身心都放光，我们自己看不见，鬼神能看见。啊，念佛之行者就是念佛的人，为星光所照护。啊，自己的心，自己的身有光，观念法门，这里头也说了这么一句：彼佛星光，常照世人，摄是护，不是，摄是摄受，护是护持，是保护。啊，不会把你舍掉。的确，心都欢喜心。念佛之行者，如初欢喜地菩萨，于未来成佛了，决定无间伟业，心常欢喜。真正念佛的人得感应的，感应最明显的就是欢喜啊，这个欢喜不是没有缘故的，而是什么？你在念佛心欢喜，诸佛看到欢喜，诸佛看到这个龙天护法看到加持，冥冥当中你得到佛菩萨保护护念了，所以有这种现象。那比喻里都说得好，念佛人像欢喜地的菩萨，舍地菩萨的初地啊，正得初地，菩萨知道未来一定成佛啊，所以说决定无间位，决定没有见是见客啊，违是违背，决定没有啊，他无间。功夫不间断，功夫不会失掉，违背是失掉了啊，念头忘掉了，念佛念佛念念把佛忘掉了，那叫违啊，所以心常欢喜。你看看我们读的这一句像不像《论语》的头一句，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心常欢喜，不亦说乎啊！啊，学而时习之，就是决定无间位。啊，他没有间断，他没有违背。这个话说得好。而且你看过去编著《论语》的这些人把它放在第一句，那是什么味道？为什么要念这个书？哎，不亦说乎，我念这个书不心常欢喜啊。啊，为什么念佛经？为什么念佛号？心常欢喜啊，你常常有妄想，有杂念，有烦恼，我天天生欢喜，

就不一样了。啊，忧虑的人多，古人所说的，又能使人老，人很容易老化，为什么？忧虑，越是到晚年，忧虑越多，所以老化得很快。啊，工作的时候没想到自己老，退休了，没事情做了，就想到我老了，退休了。啊，这个老子天天写在头脑里头。啊，他就一天比一天老，一天比一天衰，啊，烦恼一天比一天多，痛苦一天比一天多，哪有学佛读书人好啊？啊，中国读古书的人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佛经是说长生欢喜心。第八，知举报应得已。念佛人，念佛之先的念佛人，就是具足智德。为什么？念念不可思议，念念都护诸佛如来。护念龙天善神保佑我，这为什么？就是你具足智德，所以我们讲积功累德，积大功累大德，到哪里去做？那是因为自己不知道，念阿弥陀佛名号，信愿持名，就是积大功，就是积大德。想积功累德，不知道怎么做。啊，告诉你，念佛就是积功累德，常常忘掉了，这句佛号断了，又打妄想去了。啊，这是经上所说的可怜悯者。佛菩萨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也很难过，很惋惜，可惜了。什么原因？读经的根不深，啊，信愿不恳切，不能说你没信没有愿，有信有愿，可是信愿常常会被烦恼习气障碍住。让你的心愿是断断续续，可能断的时间长，想起来的时间很短。这一点不能疏忽，这不是小事，是大事。啊，为什么？是大事，往生极乐世界是一生证得究竟圆满的无上菩提。十方世界菩萨都羡慕啊，你得到了。啊，但是得到了，敌不过烦恼，
断断续续，最后不能成就，多可惜，这一生空过了，来生后世不知道哪一年哪一劫你才再遇到，你想这个多可惜。怎么补救？补救唯一的方法就是多念经，经念多了，明白了，真明白了，就不会断了。啊，断断续续的，就是搞不清楚啊。我这个心里头有怀疑，愿里头对这个世界还有留恋，愿不切，心不正，出这个毛病。啊，听经也是好事。天天不断听经，啊，现在讲经都做成光碟，啊，都做成随身听，时时刻刻放在心上不中断。啊，大众之下我们用耳机，我听得到，别人听不到。啊，我不干扰别人，别人也不干扰我。科学工具也有很好的，我们要会用。啊，这是也是知举报德也，啊，具足智德，获得大利，今可为报谢丰恩之神。怎么报丰恩？念佛往生是真报丰恩。为什么？佛对我的愿望就这一个，我做到了，满佛的愿望，回到佛的身边。不离开佛学习，啊，决定在佛的这一会之下，定成正觉。第九，常行大悲。前面都是自利，啊。这一个利益是讲利他，他利信心之心者，以自心者劝人。这是说，有很多人修其他的法门，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好不好？多好。啊，但是人总要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根性，选修法门。法门只能选一样，一门深入，尝试选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不能同时修两门。那不是专修念佛法门，修其他法门，同参道友当中可以劝他了。啊，最好的劝他平时啊赞叹，到临终的时候现瑞相给他看，哦，他就明白了，最好的办法。啊，早年
这大概半个世纪以前了。香港这个地方，河东觉寺的老太太念佛往生，开往生大会，把全家都渡了。他们全家是基督教徒，虔诚的基督徒。老太太一生念佛，儿媳妇都很孝顺，给老太太在家里立了个佛堂，啊，不妨碍。啊，老太太很聪明，往生的时候预知时至，招待新闻记者，开往生大会，让他儿子媳妇一家人亲眼看到老太太坐在那里，说走就走了，这么自在。所以往生之后全家都学佛了。啊，这是大慈大悲呀。善巧方便度多少人。啊，他这个消息在当时报纸杂志里都报道。啊，一时轰动啊。啊，真的无疾而终。而且预知时至，知道什么时候。啊，把亲朋好友通通请到家里来，让大家来看。啊，亲身经历。啊，那么这是为自行佛之大悲神。啊，大悲神就是观世音菩萨。啊，这种行持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行持。按乐集里的书，大悲经云，云何名为大悲？若能辗转相劝行念佛者，此等悉名行大悲人。说得好啊。啊，什么是修行大慈大悲的人？啊，辗转相劝，自己修这个法门，身行言教，啊，自己真干，又常常不断劝人，劝人好。为什么？每劝别人一次，也是劝自己一次，自利利他了。啊，天天提醒自己，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把佛号忘掉了。啊，一般人家丢失，不能把佛号丢失。佛号要一句接着一句，念念相续。啊，劝导别人，自行化他，这就是大悲心者。末后第十最后一句，如正定住矣。啊，我们在前面这段经文上，在学正定三句。啊，正定句、邪定句、不定句。啊，入正定句没有一个不成就，心定在这一处，不再改变了。啊，这个里头有个简单的解释：定成佛之位，谓之。正定句

个法门，你在这里修行，决定一生成佛，这叫真定居。啊，又云不退位。啊，不退位，你所证的这位置永远不会退转。

之心者，以信之一念若于此位，而未来必成佛也。这话说得好啊，念佛法门最重视信，所以这三个条件，信、愿、行。行就是念佛啊，信对西方极乐世界决定不怀疑，对阿弥陀佛没有怀疑，这叫信啊，信得了。发心决定在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求佛来接引，这是愿。有真心，有切愿，六道轮回太苦了，六道轮回的时间太长了，很不容易脱离，这是事实。我们在轮回里头住的时间很久了，无量劫来都在轮回里打滚，生生世世造多少业，跟多少众生结了缘，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啊，这是我们过的日子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心定了啊，善缘好，没有留念的念头啊，恶缘也好啊，爆掉了，没有怨恨啊，永远保持清净心，永远保持一句佛号，善缘阿弥陀佛，恶缘也是阿弥陀佛，好啊，这业障就消了啊。如果善缘生欢喜心，恶缘生嗔恚心，不行的。烦恼习气没断的，他到临终的时候会生障碍你。啊，为什么送往生当助念？哎，在送往生那个时候啊，念佛的人断气那个时候，抓紧这个时间，这个时间是关口，能不能往生就决定在最后的一念啊，念的声音要入火，不要叫他听了生烦恼啊，他的床铺不要碰啊，距离远一点不要碰，为什么？怕碰的时候他感到难过，他发脾气，那一发脾气就地狱去了，一生烦恼六道去了啊。这一些非常重要，不能不知道啊。很忌讳的就是人念佛往生去摸摸他的身体哪个地方有温度 啊去测一下他从哪里走的，这都是找麻烦啊。这个如果张

让他不能往生，他恨你一辈子。啊，一定要等。通常经上讲的10个小时或者12个小时以后，再去给他穿衣服、洗身体，哎，再去照顾他。啊，最低限度的时候是8个小时。为什么？阿赖耶识没走啊。8个小时之后，12个小时，大概没有问题。阿赖耶识都走了，离开了。啊，这个时候他身上没有知觉了。啊，可以动他的身体，可以碰他的床铺。这种知识很重要。啊，送往生的人不能不知道。心愿持名通情达理，清楚的认知，你就不会退转了。啊，你念佛，你这一生当中有一个方向，西方，有一个目标，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其他的统统放下了，不再放在心上了，这个人必定成正觉，那就是未来必成佛也。净土论注上去，这个论注是谭鸾法师的注解，注得好啊！里面说一心道者，心愿持名是一心道啊，为但以信佛因缘愿生净土。这是一心道，成佛愿力，便得往生，彼清净土，就是极乐世界。佛力主持，即如大乘镇定之举。啊，这不是邪定。不是不定，决定成就。到这个地方，这十种现前所得的利益，我们介绍完了。我们再看下文。下面挂虎，以上名一念。啊，这上面都讲一念。下面呢，讲净心，一念净心。啊，净心里面，念老引弥陀疏钞，告诉我。心就是心经，心经叫真心的，心不净，心不纯的，啊，不是真心啊。成唯识论述，信者为实。得
能。

圣人要喻，心经为心。成为神论里头说了三个字，就是标准啊，心一定要具足这三个字。第一个真实，它不是假的。第二个，它有大德大能，这三个条件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在哪里？一切佛所说的经教都是真实啊。德就像前面所讲的十种利益，能是能办事啊，能帮助我们幸运之民往生净土。我们对他要深忍，忍是有承认的意思，肯定的意思啊，我真正相信，我这个心就放在这上面。要欲，要是爱好欢喜，欲是欲望，这个欲望是到极乐世界，不是六道轮回的欲望，不是娑婆世界的欲望。心经为心，这个心是体啊，心地清净是自性。我们常常在一起学习，也常常提到清净心是真心。不是很深，阿罗汉就证得，见思烦恼断了。平等比这个深。平等是没有分别，清净是没有执着，没有分别就更深，菩萨证得的。觉就是圆满。你看经题上，清净、平等、觉，我们修净土天天展开经本读诵的时候，或者背诵的时候，经题上重要啊。咱们修什么？修清净平等觉。我们想得什么？得大乘无量寿庄严。大乘无量寿庄严是果，清净平等觉是因呢，修因正果都在经题上啊。这一本书里头讲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那就是果德啊，那就是大乘无量寿庄严。那用什么修？清净平等觉清净心就能往生，决定往生，生凡圣同居土，生方便有余土，清净心生清净心里头还带着有疑惑，是同居土，没有疑惑是方便土如果是觉，开悟了，那就生
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啊，觉识开悟，所以因地上是清净平等觉，我们要重视这个啊，果是自然成，不必放在心上啊，所以清净心比什么都重要，清净心决定不受外界的诱惑，不能自生烦恼啊，自己的烦恼染污自己是贪嗔痴慢疑，这是染污自心啊。外面是什么呢？色声香味触法六根对的境界，眼见色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那是智慧的照见啊，不放在心上啊，凡夫做不到，凡夫看到了与自己贪嗔痴慢相应的，他就生欢喜；不相应的，他就生烦恼，他就讨厌。这就被外面境界染污了。啊，菩萨怎么样？菩萨看得很清楚，听得很明白，不放在心上。啊，内不生烦恼，外不受影响。这叫真修啊，内外通通是一句佛号，看什么阿弥陀佛，听什么也是阿弥陀佛，喜欢的阿弥陀佛，讨厌的也是阿弥陀佛，在这一句阿弥陀佛摆平了，这叫真修啊，啊，念念都是阿弥陀佛，一切人都是阿弥陀佛，一切事也是阿弥陀佛，一切万法通通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全包了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他一生念佛92年啊，92年就是这么念得来的。不能不知道。啊，下面是何言行见。一心胜故，如水清珠，能清浊水。这从比喻上来说，那为什么说心净？一切法里头，心是真的，除心之外全是假的，所以心叫真心。啊，但是我们的心呢，我们先加一个字，妄心。为什么？有起心动念，有分别之处，这叫妄心。啊，真心现前就叫圣人，还用妄心不能成圣。贤人有啊，大乘教里头佛常常提醒我们修行
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色，耳闻声，鼻闻香，舌尝味，身接触，意起心动念，这叫六尘呐！啊，凡夫不知道根尘都是假的，以为是真的，所以见色被色染污了。啊，不顺自己意思的，就去嗔恚心，啊，不愿意看。啊，适合自己意思的。实在讲，跟自己贪嗔痴相应的，他就生喜欢心了。那甚至于更进一步，要占有，啊，要得到，对，越来越严重的。那佛不是叫我们不看不听，叫我们也看也听，别放在心上。告诉你，能看的是假的，不是真的；所看到的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啊，再告诉你真话，能所都不可得。啊，怎么有能所从哪里出来的？从幻，现在科学家告诉我，是从念头高频率波动下面产生的。啊，这个念头升起，我们不知道，叫无明，根本就不知道。它的速度多快，一秒钟。我们把经上的话换成科学家的说法。一秒钟，做单位，2240兆分之一秒，就是一秒钟波动多少次？2240兆，单位是兆，不是亿，不是万。在这么高的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这个幻想就是念头，就是物质。先有念头，后有物质。所以物质从哪来的？佛经里常说，从心想生。想什么变什么。它存不存在？不存在。它寿命太短了。它存在的时间只是2240兆分之一秒，这是它存在的时间，所以不可得。这么高的速度，连我们连感触都没有，没有感觉到，太快了。啊，我们现在看的电视，电视屏幕现的这个画面，一秒钟生灭多少次？100次。这个画面是1/1秒啊！我们几乎被他骗过了，哎，以为他是真的。那实际上这个状况的时候呢，一秒钟跟电视比，那真小巫见大巫啊！电视微不足道啊，它的频率2240兆分之一秒，一兆就不得了了，40兆还得了，还要加上200兆，还要加上2000兆啊！所以我们说它有，它已经走了。已经不见了，
一个一个一个来，一个

就像动画一样，那动画的速度之快，一秒钟跑过多少个画面？2240兆个画面，所以一个画面找不到，一点概念都没有。这是诸法实相啊！佛在经上说，现在被量子力学家证明了啊，所以现代的科学家对于佛经佩服得五体投地啊。科学400多年累积下的经验才发现，这个发现是最近二十几年啊，得利于仪器越来越先进才观察到。啊，物质这个现象解决了，科学家得到结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假象，物质是从念头产生的。啊，那佛怎么说？佛说相由心生，相就是物质现象，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佛经上说的话啊，现在被科学证明，所以佛法是科学，高等科学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20-30年之后，佛教存在世间不是宗教，是科学，是哲学。哲学家承认它，我加了两个字，究竟哲学，究竟科学。究竟是上头再没有了，它到达顶点。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没有科学的仪器，没有这么高深的数学概念，他怎么会知道的？这就让我们相信，世间确实有无师自通，不学而会，这是科学家无法想象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中国古老的教学法就是从这个道理上产生的。啊，你看，叫你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书是不是老师教你？不是啊，怎么通的？自己通的。啊，自己虽然通的，经过老师印证。就是老师的学生，他给你印证，证明你说的悟的没错，真的开悟了，他就是你老师。啊，没有人证明不知道啊。啊，那现在我们如果学艺不精，念上1000遍之后有悟处，找不到人印证。找古人印证，是吧？找注解，看古人注解里所说的，跟我悟的是不是一样？一样，他印证，那你就是跟古人的学生。那你要是学华严，看《华严经》有悟处，清凉大师给你印证，你就是清凉的学生。啊，李长者给你印证，那你是李长者的学生，这是真的，可不是假的。中国历史上世世代代出现有圣人少，有贤人，贤人不少，君子更多啊，君子等于阿罗汉，小悟

我们比不上。啊，贤人大悟等于菩萨。啊，虽然大悟没有圆满，却圆满了。大彻大悟，证得圆满的大觉，这就成佛，圣人。我看古圣先贤的典籍，我发现跟大乘经佛所说的没有两样。谁教他的？没人教。释迦牟尼佛没人教他。49年讲的那个经，谁学？谁这个都是哪里学来的？自信流出来的。佛佛道同，每个人都有自信，只要你把障碍去掉，自信流出来的就是真心。啊，跟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心，跟孔子老子所说的心完全相同。无师自通啊。我们现在在走这条路。啊，先前没有老师，善知识没有了。走这个路。走这个路用什么？就是用真诚。那就是印祖所说的。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十分诚信得十分利益。没有诚信心得不到啊。啊，真诚跟真心相应。不诚跟真心不相应。那造成障碍。啊，所以学佛学圣人经教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要真，决定不能欺骗自己。更不能欺骗别人。啊，诚与诚感应道交。所以至诚这李老师教给我的。啊，一切诸佛如来他之所以能明心见性，就至诚诚到极处通了。啊，古时候老师教书教学生是要把他引导，让他至诚出来，最后感动。啊，然后叫他把所读的这些书经书讲给大家听，讲给同学听，老师也在听。听完之后，同学觉得怎么样？好，讲得对，老师也点头，就毕业了，就通过了。啊，你在做实验。他没学过，从来没读过的书，你拿给他看，你让他讲给你听，他讲得头头是道，没障碍。啊，慧能大师在逃难路上遇到无尽藏比丘尼，这个比丘尼是学涅槃经的，啊，他每一天在读。慧能大师在旁边听，念完之后起来了，慧能大师就把刚才他读的那一段讲给他听，他听得非常惊讶，捧着书来请教，六叔说：“我不认识。”

十字，你不给拿来，输拿来啊，他不认识字，你怎么会讲得这么好？这个与识字不识字没关系。慧能大师麾下有43位善知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里头就有无尽藏比丘尼，他是最早开悟的，能大师逃难途中最早开悟的。还有个慧明，慧明是追他，追着了，啊，也是在他麾下开悟的。那几句话一点，慧明就通了。啊，他为什么会通？那心真正的基础。在黄梅，他不是真心，所以五祖没办法度他。他妄心作祟，你看能大师逃避了，他还领着大家去追，结果不错，追到了，他开悟了。啊，那个时候把衣钵找回来，抢回来，他的心专注，只有这个东西拿回来，啊，不能让慧能拿走我，啊，就这一念真诚，一句话点醒。啊，他这些通知后，把后头人都挡了，这条路没有，我看过了，我们别的路去找。圣人就是圣人，佛就是佛，菩萨就是菩萨。我们对他们，经上一句话说，不可思议，不能想象，也不要去谈他。啊，入他的境界就明了，不入他的境界，怎么说？只能说个方法，没有办法说到那么样的贴切。古印度、东方有真言学术啊，西方没有啊。西方几千年来一直到现在，用中国的话说，都是心浮气躁。不生智慧。无论无常、四维、八德，不去做。那用中国文化来判断，他们还没开化，我们要清楚，要明了。为什么西方这些汉学家赞叹中国的文明，认为中国文化可以救世界？有道理，那些是极少数到中国来学习开悟了，明白了。啊，很难的。啊，由此可知，悟是个缘分，人人都有开悟的可能。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也就是清净平等就是你本来有的，

不是你没有，你没有没办法叫你有，你有只是迷了，迷的程度与浅深不同，迷得深的比较慢，迷得浅的一说就开悟就通了。那我们讲浅一点，人觉悟了啊，觉悟的浅是什么现象？对极乐世界真相现，不再怀疑了，这是浅。发心到极乐世界，这个心恳切，我不想再住娑婆世界，我就想到阿弥陀佛那去，叫发的是真愿，不是假的，真想去，时时刻刻想去，这是烦恼轻的，烦恼重的时候又烦恼迷住了，把这桩事情忘掉了。对极乐世界信心忘掉了，求生极乐世界愿也忘掉了，这就叫很浅显的来说，

0: 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2: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3: 到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4: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 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的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那个老侯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二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侯爷两天都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二狗眼来走了。
5: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天天老往上给我说呀，家人出去那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背后出去，我这都走了，我背后百分之百把握。
6: 师父与之师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7: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师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8: 高深的大恒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9: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 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

0: 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那些师父当年年轻时候，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里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家呢。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殿也都没换去。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丑女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 师傅一边哭泣。

0: 年享阳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1: 这个事情，3月23日，我疼的，我回家那个这锅。
2: 啊，你这锅回去了？
1: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烟，和那人贩子吃那这些。
2: 哦，这样嘛。
1: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2: 从小都吃这
1: 个。他回头饭了，还包面食，
2: 包饺子。
3: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他的意思，
2: 太
1: 了，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3: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4: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说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5: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忍的他老人家能忍了。
3: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洋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3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 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

0: 及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

0: 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4: 生命创造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心里又禅定又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住居。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无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的。

0: 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们戒指，他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张公子的庙就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时戴的上，当时我给净空法师将军戴笔画了几张，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按任何名门领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性相去表法。
4: 以前活着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人客是你为了为了他的家父，为什么要是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万年弥陀呀，人家打造这个城，不能也不是，人家这主动人就是做这个风呀，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富婆了，
8: 专门去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鹘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有过40斤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9: 才唱出
5: 声。哎呀，对对。
10: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经过昨天收摘的小麦1200斤交收到国库，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2: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磬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
8: 好像他

0: 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年富是因，城富是国的话，那部《生战生》这本书照相印证了《生战生》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洪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生战生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丢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人人家的言语就算是你问政府了，这些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
2: 阿弥陀佛。
1: 龙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前方自己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边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色，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僧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圆寇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天我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己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劳役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直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了，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
2: 一生听得说，指正指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7: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不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

0: 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 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明之微妙难思，于此处已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悲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诸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住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
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病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3。

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常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知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湛量，深悉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常跪合掌。二伯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许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

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耀。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

身如海，内心清净觉尘劳，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度尽，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

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取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痛，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不取真觉。
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根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摄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

共居，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入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获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后，
广度诸有情，

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誓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住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摄持诵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

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二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加设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片尾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体，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
光明普

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甚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中，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摩地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寿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寿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边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

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闲，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悉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期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
百千妙思。

是习戒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福，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祈福国土，美雨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伸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十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处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
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
若有众生

生必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德度徒，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请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
犹如梦幻想，满足住庙院，鼻尘如市场，制土如影像，横发红石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身。

生等久，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合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
入生死。

世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于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神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言清净，慧言见真，佛言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托，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虚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

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尘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祝福，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捐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三十三。世人共增
不及之物，于此俱我即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又田，无宅又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脱，消散磨灭，心间逆固，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气，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护已，拔诸爱欲，度众恶缘。

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500岁受诸恶业，弥勒悲也，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痴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若，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离你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即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己，常怀道心，
希望他

用自共济，消三福趣，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戒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鬼，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疾。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
痛不可言。如是无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独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环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在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得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意，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求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过风明安，兵国无用，
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物，拔生死之苦，令获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
都是光者，所有疾苦

0: 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情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众，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故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是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中，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胎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 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驾覆而坐，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南床踏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备言，
1: 佛也，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之广大智，欲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悔责，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具佛菩提， 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首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着善本，已曾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六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 欲彼

化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由一意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也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复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

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诚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交、懈怠及邪见，

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心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火译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23页啊，723页，倒数第三行，最后的三句啊，最后的三句开始，又。弥陀苏超曰：“信即心境，这个还是经文里面两句话，一念尽信，至心愿生。那念了后。”举莲池大师弥陀经疏钞里面所说的信就是心境，那么换一句话说，心不清净就是不信，用这个

水准来看，我们先前修净土法门的同学，几个人真行？南阳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法，他出家92年，20岁出家，师父就教他一句阿弥陀佛，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个人难得秉性好，他老实听话正干，师父教给他他就信了。师父教他一直念下去，他往后92年112岁往生，从20岁师父教他一句他就念了92年，一直念到自在往生。啊，往生的时候他不要人助念，他不告诉大家往生的事情，别人问他快了，确切时间没有，就是快了。啊，阿弥陀佛通知我了，啊，这几天就要走了。走的那一天，他是晚上走的，白天还干一天活，不容易啊，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晚上念佛特别有劲，啊，平常念佛他不敲银磬的，这一天晚上敲了银磬，大家都睡着睡觉了，他还在念。到第二天早晨起来，大家请老和尚吃早餐，打开房门，老和尚走了。心静真性啊，心要不清净不信啊，这话不并不是很难听啊，事实真相啊，我们要不要往生？要求往生要用海贤老和尚的标准，啊，成为神论里面说，啊，解释这个性字，性是什么？位于实德能，第一个真实，实是讲性的，一切法里头心最真实。为什么？它能现能生，一切法是所生所现，能生是真的，所生所现现的不是真的，假象，我们颠倒了
把假象当真，

真的完全不知道啊，德万德万能啊，这一个字实是自信的本体，就是真心啊，德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具足什么？简单的说就是德啊，详细的说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样样都是无量，是自性本自具足的，不是外来的啊，外面没东西，外头全是假的啊，要向内求，所以真实心就重要了啊，能是能力，这种能力成就自己无上菩提，教化众生，破迷开悟，往生净土。对这个生人啊，这个生字用得好啊，人是要能忍受，六波罗蜜里头忍辱波罗蜜啊，生人生乐生欲三个都生啊，这个生乐，你要也行，要是爱好，这个词的意思，跟孔老夫子在《论语》上第一话第一句话意思完全相同。夫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这个乐就是乐乐，这个乐不是外面的刺激，是从内心里面生出来的，换一句话说，真心就快乐，妄心就有烦恼啊，喜怒哀乐全是烦恼啊，真正的乐七情五欲统统放下了，没有了，那才真乐，所以这叫法喜充满啊，不是轻易的小乐大乐深乐啊，这个欲不是世间人一般五欲六尘，不是，这个语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断了，佛道成就了啊，才能够普度众生。上面啊，这个意思就成佛了，唯有成佛才能度等觉菩萨，就上至等觉菩萨，下至地狱众生，你都有这个能力，你欢喜帮助他们啊。那我们想想佛有没有帮助我们呢？佛有啊，我们没有感触到啊，是我们有业障，障碍，它不是它

没有涵盖我们的，他有啊，他的智慧，他的德能，普被一切众生啊，我们自己有障碍，这个障碍。

啊，这些烦恼习气我们都放下了，感应就现前啊，至诚感同啊。我初学佛的时候，李老师教给我的我们那个时候年岁已经大了，30多岁了，没有从扎根学起啊，叫半路出家啊，还要工作每一天功课有限啊，重点跟李老师学教啊，要占据大部分时间啊。老师给我说经教那么多，一生学不完，弘法利生，事出世间法都要懂啊，世间法咱们新的不说，说旧的似乎学书你能把它看一遍吗？看一遍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告诉我，假设小孩一出生就会看四库全书，一天看10个小时，看到100岁呀还没看完，浏览一遍呢，你就知道博大了，不但博大还精深呢，你看不懂啊。那个世间法，出世间法呢，3藏12分教，大藏经也不是一个人一生能办得到的，那怎么办？我们靠什么来通？不通自己不能成就，当然也不能教化众生。老师叫我诚，真诚，诚就是真啊。怎样用这个诚呢？诚到极处，真诚到极处，那就什么？那就次第讲的心境，心里头一个妄念都没有了，至诚感通，这个诚心的感应自然就通了。我这一生有这么一点小成就，靠什么？就靠老师这一句话，我对老师有信心，不怀疑啊，没别的，就是用真心，真诚到极处，就会感动，就通了。啊，对世间法，对出世间法，都要用这个态度。啊，我们知道，儒家这部四书，就是儒学概论。或者儒学概要，方老师告诉我的，他有就近的理论，

有精妙的方法大学。大学中庸这两篇代表整个儒家，儒讲什么就讲这个，其他经论都细说，这是总纲领总原则啊。孔子把它落实了，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孟子也落实了，跟孔子一样。学而时习之，时习就是落实啊。不亦乐乎？佛家法喜充满，啊，那么在大乘佛教，代表佛教的《佛学概论》，《佛教概要》是什么？《大方广佛华严经》，确实，《华严经》里头有圆满的理论，有细密的方法，还带表演。善财五十三餐是表演，你看男女老少怎么表演的，各行各业怎么表演的，妙极了。无论你是什么身份，你在这个世间是干哪一行哪业，你去找那里都有啊。你怎么样去把华严落实，真落实的时候法喜充满了，常生欢喜心了，生智慧不生烦恼啊。啊，所以我常常想到朱夫子编四书灵感来自华严经，啊，他学佛他读经啊，从看到华严经这个门道啊，把中庸大学论语孟子合起来，论语孟子是表演，一个圣人表演，一个贤人表演啊，道理中庸，方法大学，妙极了。自古以来，真正成就大学问的，都是用四书扎根。啊，朱夫子以后都用这部书，一直到清朝，都用这个扎根。啊，大乘佛法华严，道家老庄，啊，老子、庄子啊，主要的那一篇的七篇，儒释道的三个根呢。啊，无论是哪一家，大概这三个根都具足。儒念四书，念老子，念庄子，啊，道念佛经，啊，我想多半是华严经，啊，他也得读四书啊，所以儒释道的根都相同啊。然后他喜欢在哪一方面，他会有成就，没有根不行的，啊，伦理道德的根，那是小孩的时候。啊，大概是上学以前，那么中国小孩上学七八岁。

学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这些东西都是在七岁之前啊，人字小孩大概三四岁的时候家长叫他认字方块字就是现在的说文解字一天认几个啊，母亲家里长辈来教他啊，让他对文字产生兴趣啊，为什么要这样写法？为什么要读这个声音？它有什么意思？学这个玩意儿。啊，七岁上学了。中国教小朋友的教材有十几二十种啊，古大德所编的啊，《三字经》《百家姓》这一类的啊，《千字文》教小孩念，不讲啊，要他做到，要他念书。啊，七岁上学的时候开始做什么？基础打好了，读四书，也不讲，就教他念。老师读书编书，啊，念到一千遍了，问一下朋友，你念的这个念得很熟了。什么意思？小朋友会讲给老师听，老师点头就通过了，这门课就毕业了，可以学第二门。如果老师觉得不满意，再读一千遍。啊，读书千遍呢？其义自见的有悟处啊！啊，小孩根扎得好啊，他有悟处，他会讲啊，啊，讲的跟古人的注子不错啊，啊，所以没有老师印证，找古注来印证，啊，古人注子看他注的，跟我自己想的是不是一样？一样没错，不一样，那就好生研究，是我的正确，还是他的正确？啊，来做比较，啊，找两三种注解都可以，做印证的。你看，这都是向内。不是向外啊，读书千遍什么意思？就是至诚感通，感通呢就是开悟，就是自见，意思自见啊，要用至诚，至诚是妄念没有了，分别执着没有了，这心诚，诚到基础痛了，为什么会痛？你自信里头本有的，不是外头的。那古人创造文字的时候，这文字也是自信里本有的，不是外头的。啊，他的心诚，他的心定。啊，心定意诚就有感应。啊，那我们心正意诚呢，

看到他们所造作的，我们就能看得懂。啊，不必要学。我们仔细想想，古圣先贤，那尧舜禹汤谁教他的？孔子老子谁教他的？释迦牟尼佛讲经49年，讲了那么多，谁教他的？全是自己悟出来的，没有人教啊。释迦牟尼佛学的都是外道啊，学了12年，觉得不能解决问题，放弃了，到菩提树下入定，这注一定开悟了啊，悟了之后到落叶园，把5个人找到啊，那是他父亲派的这5个人照顾他的，把这5个人找来，给他们讲经，讲阿含。那以后听众越来越多，上千人。啊，阿含讲了12年，现在大藏经里头，阿含部分量也不少。南传的巴利文的藏经我看不懂，张家大师告诉我，阿含部经，中国翻译的阿含，跟他们的大藏经，南传大藏经对比，大概他们比我们多50部的样子。诸位要晓得，2-3千部，50部是很小的差距。可以说，翻译的相当圆满，啊，只差那么一点点。啊，大乘教，南传没有，全到中国来了。啊，翻成中文之后。我有个疑问解不开，翻成中文之后原本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没有留下来？真的一本都没有了。我把这一桩事情向方老师请教，方老师告诉我，古时候中国人跟现在不一样啊，古人真有浩然之气啊，翻出来了，意思决定没有变动啊，翻得非常正确，文字比梵文还要华美。往后就念这个本子，原本用不着了，不需要保留。这是什么气概？那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因为中国文字是表意的，文言文。它没有时间空间的障碍。所以古人留下东西，你只要学过文言文，你就能看得懂。

不会呀、啊。有错误，不会错误。这个难得了，那表音的，除中国文字之外，全世界文字都是拼音的，表音的，音会变，两三百年，音变得很多，看不懂了。啊，现在在西方，我们今年到欧洲去旅行，一些欧洲朋友就告诉我们，莎士比亚写的文章，现在他们看不懂，必须要有人把它翻成现在的英文。那换一句话说，每隔两三百年要翻一次，不翻就没人懂。啊，翻译也未必是完全可靠。那翻译几次之后，可能的意思都变了。所以，我们从这里得到一个启示：中国东西好，流传下来了；外国也有圣贤，也有好东西。要想留到千年万世，只有把它通通用中国文言文来写，就能保存啊。这也是我们一个愿望。那我们希望三十年之后，文言变成全世界共同的文言啊，不是属于某一个族群的某个地区的，不是，我们要把它发扬光大啊，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族群，好的东西通通用中国汉字文言文把它写出来，就能够永远传到后代，不会改变。啊，所以外国有不少学者研究汉字，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要特别重视汉字文言文，决定不能丢失，丢失我们对不起老祖宗。那我们是民族的罪人啊，这是老祖宗留给后人无价之宝啊，真的是宝啊。为什么他能叫你一生得到幸福美满的生活，你要不要？这是黄金七宝都做不到，老祖宗留下这些教训可以帮助你，帮助你家庭和睦，帮助社会安定，帮助事业顺利，帮助国家富强，帮助天下太平。我们要知道，老祖宗对得起后人呐、啊，后世子孙想得非常周到啊，我们不能不感恩呐、啊。现在科学技术发达，利用这些做工具，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可以办得到啊！在这地球上的众生呢、啊，让他们都能够学文言文，都能认识汉字，这个都有意义啊！真正是

张子诗句里头所说的为往生即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可以做得到，不是做不到，做不到不能兑现的，古人不说啊，说上废话，真可以做到啊！今天社会的动乱，地球的灾变，能不能叫它恢复正常？答案是肯定的，能。用什么方法？教学。建国军民教学为先，早年我讲了十个教学为先啊，今天教学几个老师就能办到啊，二三十个老师，我们有个电视台，那就是教学的工具啊，这二三十个老师排定课程，不用多，一天一个老师讲一个小时，一天24个小时，24位老师就够了啊，24小时的播放，我相信不会超过一年，人通通都觉悟了，不觉才会把事情做错了，想错了，觉悟了就不会啊。个个人真知真见，个个人诚意正心，个个人遵守道德，天下就太平了，问题就解决了，这是大事啊。啊，希望年轻人要注意，要努力向这个目标迈进啊，这就真正是救自己的民族，救国家，救全世界，救全人类，啊，成为圣论里面写得好，心心为心，心是什么？真心。六祖慧能大师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就是整个宇宙，全宇宙从哪来的？自信变现出来的，自信能生能现，整个宇宙是所生所现，能生能现是真的，所生所现是假的，所以境随心转了，这句话真正明白了，真正清楚了，你会发喜充满啊，为什么？只要念头善，好好的教，好好的让每个人通通都觉悟了，心都清净了，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这个人就是无量寿佛，一点不假。为什么？自信本自具足，本来是嘛。佛陀的教育是帮助我们回归自信，不是别的，他
就这么一个单纯目标啊，自信是真的，自信是一切具足，万德万能，只要你坚信，你就得大圆满，你就得大自在。啊，所以学佛的人称它为宝啊，三宝啊。老师是佛宝，老师教导我们的是法宝，大众跟老师一起学习的，将来各个成就是圣宝。佛法是平等，没有高下。下面接着说，何以心净？一心胜故啊。如水清珠，能清浊水。又诸染法，各自有相，唯有不现，自相混浊。这个心是妄心，妄心怎么来的？不信嘛，信是真心，不信是怀疑，怀疑是妄心。这一句话你要听懂了，你的受用可观呐。啊，信是真的，不信是假的。啊，我们面对这一切万法，佛告诉我们，这是幻象、假象。现代量子力学家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物质现象、精神现象就是念头，不是真的，是假的。那甚至于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物质纯粹是假的。啊，它是从哪来的？怎么来的？它是从念头，念头，在高频率产生的幻象。这频率多高我们无法想象，弥勒菩萨告诉我，一弹指有32亿8000年，这一弹指32亿，单位是百千，百千是十万的，100000的，10000的，啊，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320兆，我们一秒钟能弹多少次？有人告诉我，可以弹7次。我相信年轻人体力好的，他弹得快，一秒钟弹7次。那320兆再乘7，2240兆，一秒钟。一秒钟它的频率是2240兆次波动。你怎么会知道？啊，今天我们看电视，面对电视的画面，电视画面一秒钟，跳动多少次？前念灭了，后念生了，多少次？

一百次啊。我们看到以为是真的了，很逼真呐、啊！啊，从前黑白电视50次，那年岁大一点的人还记得过去小时候看电影，电影荧幕上多少次？一秒钟24次，动画片嘛。整个宇宙是个动画片啊，它动得太，速度太高了，一秒钟2240兆次，不是万，不是亿，是40兆，2240兆，我们眼睛看的，耳朵听的，身体接触的，假象啊，哪一个像是你？不要说说这个相，想这个相，相就没有了，不在了。那如果每一个相都是你，那这个我就无量无边了，讲不通啊。这是事实真相，我们要认识。认识是事实真相，不要放在心上。他不爱死啊，真不妨碍妄，妄也不妨碍真啊，能生的自信不妨碍所生的生的现象，所生的现象也不妨碍自信只要你不执着，什么事都没有，天下太平。啊，执着就错了。啊，不执着，你的心是清净的。执着，心就变成染污，就不清净了。分别就不平等了。啊，离开妄想分别执着，这成佛了。大乘教上告诉我们，于一切法不执着，这是阿罗汉，他得清净心，真心，他不是妄想的，清净心。啊，那么再进一步，不但不执着。分别心不起，没有分别，这个人叫菩萨。平等心得到了，平等比清净高，清净是不染污，平等是不分别，不动摇。那最后一个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这成佛了。那是达到圆满的清净平等，清净平等圆满了，自信完全彰显了，叫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佛教教育就叫这个，终极的目标是叫你回归自信，回归究竟圆满的自信，成佛。啊，回归了，还没有究竟，没有圆满，叫化身菩萨，诸十报土。啊，佛现十报土，来帮助这些菩萨。成就这些菩萨，全是在办学，全是教育。啊，阿弥陀佛办的极乐世界，办得很成功，度了无量无数的人。

方诸佛都赞叹，都佩服他。啊，佛也度众生，佛度不了有麻烦的，业障很重的，通通都叫他到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的环境好，虽然有四徒，四徒都是发心徒，这个在十方刹土也只有这一家，没有第二家。啊，阿弥陀佛都接受，因为是发心徒，发心无穷大，所以发心徒没有边际。啊，不像阿赖耶所变的法相，法相有限制，有局限，有大小。啊，这个星球就是这么大，住在星球上这些众生，业力变现的。啊，心量大的住大星球，心量小的住小星球。啊，地球在太空算是小星球，啊，它不是最小，比地球小的很多。啊，空中这些物质现象有小星球，啊，直径几百公尺的有这么小的。都是妄想分别执着里头产生的，全是假的。

只有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相信这事是真相，不再放在心上，那就没事啊，心里头什么都没有，真心只要有一无都是妄心啊。所以金刚经上告诉过，法上印摄，何况非法啊，法是佛法，佛法也不放在心上，佛法是自性本有的，放在心上错了，头上暗头啊，事法要舍，佛法也要舍，不舍都是病，舍了之后完全恢复健康。下面是又诸染法，各自有相，唯有不信自相混浊啊。这个染法就是十法界，就是六道轮回，十法界确实各自有相，六道轮回也是各自有相，啊，唯有不信呐，迷惑颠倒，不知道事实真相，啊。就产生混浊，这个混浊起来之后，就传染到八十五十一心所，全迷了，一迷全迷了。这个比喻比喻得好，如己会无。

智慧回答了。啊，自己被染污了，同时染污他。首先是染污自己。啊，自己自信迷了，然后染污了八十五十亿心所。再从八十五十亿深处就染污别人，染污环境啊！我们被环境染污，我们也染污环境，我们被周边的人事物染污，我们也染污他们。啊，下面说，信真反比，故今未详。啊，如果你要是信，真信，那就反过来了，反慧为净，反迷为悟。反虚幻为真实，这个信字多重要啊！啊，现在这个社会乱成一团，根源在哪里？根源就信没有了。现在的人不相信自己，不相信父母，不相信老师，不相信祖宗，没有一样他相信的。大概现在一般人说他只相信钱，钞票，钞票也是假的啊，一张纸而已，那也不可靠。他生活在这个世界多苦。

那信，佛教给我们，信上面加一个敬，敬信，信敬，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我们再往下看，心修净土，诸佛心净，性为极物，名亦甚矣。真的，我们今天修净土，这里有一个净字啊，性是极物啊，从哪里下手？从哪里入门？从性。啊，你要相信净，你看净土常说，心净则佛土净。我们相信净，就会相信极乐世界，就会相信阿弥陀佛。啊，一定要从这个字下手。不能有怀疑啊，我们同学大家多年在一起，能说不信吗？都在信啊，皈依三宝了，受了戒了，可是我们的心依然被染污，我们心里头掺杂着疑、怀疑，不是净心，不是明心，这是道理。

这不是小事，是大事。不但它障碍我们往生现前，它障碍我们修学得不到法喜。不能帮助我们开悟，疑障碍物怎么办？方法有，就是我们不肯看。什么方法？读书千遍，就读无量寿经。你将无量寿经念上一千遍啊，一天念十遍，初学的大概要十个小时，念熟了之后念一部大概半个小时，那每天念十个小时就是念二十遍啊，起头啊要变数，往后熟了要时间。我一天真正修行十个小时，就念这部经，什么意思？不问啊，这完全是自信流露，没有意思。要有意思，都是你的妄想，你的杂念，没有意思。到别人问你的时候，你随口就答出来了，那就是意思，无量意啊。啊，问的人，他的恭敬心，他的清净心，他的平等心不一样。真正有清净平等觉的，一听也开悟了，就圆满了。啊，没有也个个随得解。啊，他的也能满他的愿望，所以小悟、中悟、大悟、大彻大悟不一样。啊，跟我们个人的根性有关系啊。啊，也就是烦恼障碍的后波有关系。这佛教我们放下，放下非常重要，放下是不放在心上，不是叫你什么都不干，什么都可以干，别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造业，不放在心上叫造净业。佛菩萨不放在心上啊，释迦牟尼佛当年示现在印度住世八十年，他是净业，他没有放在心上，心上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他来干什么？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用什么方法？用教学。不但没有把教学放在心上，连起心动念也没有，高明的基础啊！他要起心动念，他是凡夫了啊！说法四十九年，你不能说他说法，你要说他说法，你错了，
你把他当凡人看待。啊，他来示现在一句一个字也没说，说那么多，一个字也没放在心上。所以叫善圣人，对于这个地方尘埃永远不沾惹，染污不了它。这是我们要明了的，明了就我悟了，明白了，明白之后要学，要像他一样。他能不放在心上，我们为什么放在心上？不放在心上没事，放在心上没完没了，可麻烦了。啊，随缘得大自在啊，就是不放在心上，放在心上有大痛苦。不管是对人对事对自己对别人都免不了。啊，佛最高明之处就是知道放下。啊，别放在心上。是故阿弥陀古音声王陀罗尼经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安乐世界，所有佛法不可思议，神通显化，种种方便不可思议。这个经里头，赞叹西方极乐世界。啊，安乐世界就是极乐世界，所有佛法不可思议，神通现化，啊，示现教化众生，种种方便不可思议，我们在这经上都读到了。若有能性如是之事，当知是人不可思议。一般人，你把这个经给他看，你把这个事情讲给他听，他用什么心来听？听神话故事，听小说，他没当真啊，神话了。啊，这是赞叹的，说的不好听，就是鬼话了。梦话了，这怎么可以听？无法想象。啊，人想象不到的。所以听到净土法门极乐世界能信，这个人有善根有福德。弥陀经上说得好，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所以这个人不可思议啊，所得业报呢也不可思议。为什么？他相信，而且当真的发愿求生净土，真念阿弥陀佛，具足信愿持名，这不可思议。我们要知道啊，我们现在靠近这个边缘了。啊，这是什么？经上所说的，过去无量界中修净土的缘成熟了，才相信。
很多佛弟子，你给他讲这个，他不相信，甚至他也学，学了多少年退心了，搞别的去了。

为什么？佛有神通，菩萨有神通，妖魔鬼怪也有神通。怎么辨别？我们知道，佛菩萨不以神通做佛事，这就是，如果佛菩萨用神通做佛事，妖魔鬼怪来冒充，我们就不知道了。佛菩萨用什么度众生？用讲经教学，半半教学，慢慢你去听，慢慢想，有道理，你相信，信心这么坚定的，不是用神通，用变化来让你相信，那非常容易误入歧途。学佛最后变成魔了，很多，不是少数。我们看到的，实在的话就在身边。这都是善根福德不足啊。下面银耀姐的话说，唯有大智方能地心，这个话都是真话，都是实话。要有大智，才能相信。安乐集依论著列三心，第一个纯心，信心深厚啊。第二个一心，信心纯喜。第三个相续心，信心相续。不杂于念，这真不容易。并曰：若能相续，则是一心；但能一心，就是纯心。居此三心，若不生者，无有是处。我们相信有这三种心，肯定往生。就是你的心要纯，要专，要义。我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其他都放下，一心专念。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愿望，亲近阿弥陀佛，别的统统放下了。在这个世间做一个修净土的好榜样给大家看，这就是普度众生，现身说法。口头劝，行动上去劝，有缘人，随时遇到提醒他，要念佛。世间人想求佛的人很多，不知道佛到哪里去。

以为布施是福。布施没错，是福，有量的福。念阿弥陀佛，无量的福。为什么？名号功德，无量不可思议。念这句佛号，你所得的福德也是无量不可思议。啊，论著里的三心讲得好。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纵观诸经论，苏超为心即心境，古音经为能心如是之死者，不可思议。啊，佛所讲的，你能相信？特别是介绍极乐世界，48愿，你听了能相信，真不可思议。那这个能相信，不怀疑，完全接受。能够依教奉行，这叫真心的。啊，确实不可思议，要且为心即大智，大智慧。对这个经上所说的一切事、一切理，都没有怀疑，都能接受。这个人大智，没有智慧不会接受。那我跟诸位讲这些话，我的感触很深。所以我常说，我的智慧不如你们，你们听我讲就相信了。我出去佛的时候，灿云法师，我跟他一起住茅棚，他把净土介绍给我，我不能接受。啊，过了一年，我到台中亲见李老师，跟李老师10年，老师把这个净土诚诚恳恳劝导我，不是一次，至少有5、6次，10年了，我不反对，我也不接受。为什么智慧不足？我怎么相信呢？讲华严经相信。啊，讲华严经那个时候，3种本子我都看，净义的60卷。唐仪的80卷，真元仪的行愿篇40卷，啊，华严在中国3次翻译，这书我收集的很完全了。在40华严第39卷，我读到文殊普贤。最后都是发愿求生极乐世界，才圆满菩提。我这才回头感谢

李老师，感谢禅缘法师。啊，为什么？年轻人好高骛远，菩萨众里头对文殊普贤佩服得五体投地，对其他菩萨都没看在眼里。怎么学佛啊？啊，看的是五体投地，最佩服的两位大菩萨居然是发愿求生净土，这还有什么话说呢？这相信了啊，真正回头相信土了啊，到85岁年岁老了，那准备随时可以往生了，所有一切经论全放下了啊，所以每天读一部经，讲也是这一部经，修学就是这一步，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寂，就这一步啊，其他统统放下。为什么？时间有限了，80岁过一年就转一年了，随时可以走啊啊，我也随时能放得下了，多年阿弥陀佛，等着佛来接引啊！所以这个法门，我看经上诸佛都说难行之法，我点头，我就难行《华严法华》。老师介绍我的时候，我就相信，我就欢喜。祖师大德赞叹：“一乘大教，圆满的法轮。”方老师介绍给我，这是佛学概论。那佛家所有一切法都是从这部经流出去的，这部经是一切法的大根大本。那真正要学佛，从这下手。我完全接受，我没有怀疑。

要解，为心机大智。讲得好啊，这个大智不是学来的，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你一接触这个自性里的智慧就显现，对他就不怀疑啊，这种人毕竟是少数，很难得。安乐集为具此三心，就是这三样的信心，若不生者无有是处啊，肯定安乐集谭鸾法师的作品决定得生了戒名，尽心极为可贵啊，仅仅呢佛观以一念而为一念尽心，一念无二念了，这才是尽心。二念就是夹杂啊，当知此之信心，则在百尺竿头又进一步，非思量。

所能及，就是不可思议。禅宗三祖信心明就是说，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语言言语道断，非取来尽，真于此一位。禅宗三祖所说的这几句话，根此地家一念尽心，意思完全相同。啊，真于此一位。啊，这是心性名上说的。慧疏微微，往生真因呐。啊，慧疏里头有这么一句话说：教心心正，称为清净报土真言，一点都不错。并为一念呢，就是一心，这一念就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第二个念头，这叫一心。这样的人哪有不往生的道理？谁能做到？我们相信地贤老和尚的徒弟郭罗匠做到了，海贤老和尚做到了，海贤老和尚什么时候做到？师父教给他之后没几天他就做到了。郭罗匠也如是啊，三年欲知时至，站着往生，往生人到极乐世界了。第三天老和尚从关宗寺这赶来替他办后事。啊，他往生之后在那站三天。这也是不可思议。啊，那么海贤老和尚他得这个境界就是一念一心，能不能完成？难。我们在往生传里面看到宋朝的迎客一句佛号拼命去念，不眠不休，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为什么？他一心一念感了阿弥陀佛，就应了感应道教。这是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啊，他聪明，他还有十年寿命，这佛告诉

十年之后，你命中的时候，我来接你。”他听了之后，跟阿弥陀佛恳求：“十年寿命我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阿弥陀佛同意，告诉他：“行，三天之后来接引。”他三天之后往生了。阿弥陀佛为什么留他三天？做宣传。如果当时带他走了，谁也不知道。迎客怎么走的，庙里人也不知道。留了三天，让他去传话传出去，所以他果然没错。起来把门打开，告诉大家。三天之后，阿弥陀佛来接我往生，全庙的人都知道了，没有人相信。好在三天不长，等第三天看你是真的是假的，第三天果然真往生了。所以这个例子让我们体会到。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所记载这样的人不少，就是念佛三年都往生了。是不是他寿命只有三年？不是的，没那么巧。都是像严阔一样，这个机会都难得了，这世间太苦了，有什么好留恋的？有再长寿命不要了，求老佛爷带我走啊，这才是真的事实真相。海贤老和尚也是遇到这个，他92年了，时间长，跟阿弥陀佛常见面，极乐世界也常常去，他能做得到。他向阿弥陀佛要求，求佛带他到极乐世界，佛不答应。佛告诉他：“你修得不错，希望你在这个世界多住几年，给学佛人做个好榜样，尤其是给念佛人、求生净土的人做出榜样出来。”他有使命的，为我们表法，帮助我们增长信心，帮助我们化解迷惑，他是13年1月走的，10年、11年、12年，正是我们净宗遇到最困难的一年。为什么？反对慧解本的人太多了，多少学这个本子的人听到外面这些议论不敢学了，推行的很多，改本子的人很多，大家又去学康僧开的译本，没人反对这个本子，反对的人多。那我们弘扬这个本子，依照这个本子学习，遭遇困难，有人来

啊，让我放弃这个本子。我说不可以。我说，整个地球上的人都反对，我不能反对。为什么？这个本是老师传给我的。我要是放弃，我的罪名真的被师叛道。我对不起老师，我的了，我相信老师爱护我们，老师不会害我们。啊，他学生那么多，他没有传给别人，传给我，我能坚持，我能忍辱，我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海鲜老和尚的往生为我们做正传呐！啊，他一定是阿弥陀佛告诉他，什么时候你看到有一本书，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阿弥陀佛就来接他往生。你想想看，有人会送书给他吗？不可能的，老和尚不认识字，老和尚从来没看过书啊，谁会送书给他？啊，那真难得了，哎，居然在过年的时候就有个人带了这本书，到山上去看老和尚，老和尚远远看到有一个人带本书，他就很留意。问他这什么书啊，他也说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非常高兴啊，好像等待多年，盼望着宝贝，这宝贝出现了啊，高兴得不得了，穿袍大衣拿着这本书，要求人给他照相啊，当时在旁边人都感觉到意外，老和尚一生没有要求人给他照过照片啊，主动的就这一次啊，照完之后你看三天就走了啊。那么这本书是什么书？这不是替我们伸冤的，替我们学会基本的人伸冤的 啊，这本书确确实实啊，表法表得非常精彩，无比的殊胜啊。首先表什么？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四十八愿度众生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必定得生。表这个法，那化解我们的灾难，替我们伸冤，证明这一部经是真经。为什么？字字句句都是原译本的字。没有换一个，这就正经啊。中国大藏经翻译的这些经文很多这种情形啊，当时翻译的时候这一些译经的事啊，有将两三种经性质大概相同就合在一起叫合经，就是现在讲汇集，所以汇集不是后人开始翻经的时候就有啊。你看四十二章经就是汇集，佛没有说过这部经，是从众经摘要，像我们现在编汇集360一样这样编出来的啊，那是很多经里都接受下来的，不是一种。

这个都是最初汇集的样子，让我们看到。啊，是这个经真经，一个字都没改动。啊，翻译的没错，汇集的也不错。啊，第二个，化解大家对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的疑惑，他这个注解是真的。啊，为什么？他用193部经论古德的著述来著这部经，那这些注解他都引经据典都说出来。啊，要解说的，啊，古印经说的，直观说的，啊，《金刚经》说的，都给你说出来了。你到经上去查，确实有以经注解，以祖师大德的著作来注解。祖师大德的著作一共用了110种，这些书我亲眼看见的。我去访问他的时候，那个经书就摆在我旁边，我一看这么一大堆，我说你从哪里找来的？感应不可思议，心里想就有人送给他，这心想事成啊！所以龙天八部护持啊，诸佛菩萨加庇啊，这注解正知。正见啊，经是正见，注是正知正见，不能怀疑。第三个就为我们所证明，我们依照这个经，依照这个注解修行，决定没有错误，咱们放心了。那这谣言慢慢就化解了，现在很少人说了。是来给我们敬宗做证传啊，让我们大家对这个经放心，好好学。这部经肯定要读世尊末法9000年一切众生啊，佛法到最后就剩这一部经，这部经能度一切众生。会所这都日本注解啊，称他出往生真言，教行心证称他出清净报土真言，并且说一念就是一心，下面挂糊里头直观第五卷书，一心居十法界，故知一心者，乃万有之实体，一切真如也。这说得好啊，一心就是真心的，起个念头就是妄心，为什么？真心没有念头，真心没动摇，能大师开悟，慧能大师那个五句话就是描绘真心的样子。第一个清净，第二个不生不灭，那第三个本自具足，第四个本无动摇，不动不摇就是自性

末后一句能成万法。这五句话说出来，他的考试就毕业了，五祖王一博就给他了，那就是第六代祖。这个五句话我们要常常放在心上。我们提倡学佛要用真心，真心是什么？就这五句啊。第一句告诉我们清净的，不能有任何东西染污，只有这一句佛号可以，除这个佛号之外万缘放下啊，让清净心现前啊。第二个，真心不生不灭，我们念头是妄心，有生有灭，前念灭了，后念生了，一个接着一个，所以一切法通通是生灭法，六道是生灭法，设法界是生灭法，生灭法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全要放下。所以佛法也是生灭法，因缘生法，佛法也不能放弃心上啊。最后我们这些人智慧不足，教给我们一个好方法，就是信愿持名啊。心上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口里有这个名号，这样就决定的是我们只抓住这个就行了啊。这个生到极乐世界品位不高不要紧，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都好，都欢喜。为什么？只要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通通都做阿惟越智菩萨。有没有阶级？有，但是什么？平等。四徒三辈九品有这个阶级，待遇是平等的。什么待遇？化身菩萨的待遇。这是十方世界没有的啊。所以我们抓住这个，这是我为什么要念佛，为什么要生净土，生净土一生成佛，决定成佛。啊，那么一心去十法界，一心是万有的实体，这个概念非常重要。我们跟整个宇宙一切万法什么关系？一体。一体还能害他吗？手跟脚是一体，手能去害脚吗？不能啊。为什么一体啊？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一体啊，诸佛如来跟我是一体，一切有情众生跟我也是一体，山河大地树木花草跟我也是一体。庄子所说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一个意思啊。你说老庄是不是佛陀？是啊，不是佛说不出来啊。他讲的就清楚了啊。所以底下说佛称为金刚真心啊，金刚是形容，是比喻，永远不变。戒能开人心。

字不多赘，以免邪阻，化邪添阻，不必多说。这样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大慈悲心怎么生起来？就从这里生起来。知道是一体。知道是不二。所以别人回报我们，陷害我们的，要我们命的，我们对他怎样？我们对他还是看他是佛一样。他为什么这样对我？他迷啊。我为什么有这样善意对他？我觉啊。迷跟觉不一样啊。他做的是做错事情啊，他要是不肯悔改的话，他来生是三途恶报。我们同情他，怜悯他，还来不及了，怎么可能还怨恨他？不能有怨恨。我常说牙齿咬了舌头，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经验的，舌头还能报仇吗？不会呀，为什么？一体不是一家人，是一体，你看多亲我们要发挥这个精神，要发挥这个智慧，这是事实真相。佛没有别的，佛就是真心爱人，爱一切万法。完全落实了。这是我们要学的，这叫真学佛。真学会了。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宗尊，皈依达摩利欲宗尊，皈依僧伽诸众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宗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25页，第一行：智心回向，愿生彼国。经文后面这两句。一念尽心，所有善根，智心回向，愿生彼国。前面讲到一念尽心，这一句很重要。一念是真心，就是自心。中国古人讲本心，啊，儒家讲本心本善，就是佛法讲的一念一心。啊，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何其自。

心能生万法，整个宇宙今天科学家把宇宙啊归纳为三个，这三个一般人称作宇宙的奥秘啊。第一个物质现象，第二个心理现象，就是念头，第三个自然现象，在佛法里面称为阿赖耶的三细相。物质现象是阿赖耶的境界相，阿赖耶的相分，念头是阿赖耶的见分，见分转向啊，什么叫转呢？为识所变，它能够把一切万法了，让它产生变化。那最后一个是阿赖耶的业相，业相就是一念不觉，而有无明。这是宇宙三个秘密奥秘，科学家针对它来做研究，物质被揭穿了，讲清楚了，确实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啊。是先科学对于大乘佛学佩服的五体投地，我们相信再有20年应当可以把念头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啊。现在你看科学研究念力，这些报告很多啊，书店也到处都可以买得到，念力的秘密啊。为什么念力能生万法，就是生这个物质现象，是从念头来的啊。假的绝对不是真的啊。所以现在搞清楚，科学家告诉我们什么是物质，物质是念头在高频率波动下产生的幻象，这个幻象就是物质，而物质确实根本就不存在。那为什么它频率太快了？它所现的象是整个宇宙，全宇宙啊，波动，波动的频率多高呢？高到我们不但不能觉察了，连概念都没有，从来没有这个念头啊！这么高的频率，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用的电视，电视画面的频率一秒钟波动多少次啊？也就是动画了啊。这一个画面打到荧光幕里面去，立刻就换就没有了，第二个画面来了啊。一秒钟播出去是多少个画面？100个。那我相信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还记得过去50年前黑白电视
没有产生。

啊，黑白电视一秒钟多少次？50次。现在彩色是100次，100次的生命，我们就没办法看到它是假的。啊，那么我们现实环境，这物质现象，眼所见，耳所听的，六根所接触到这些现象，物质现象，一秒钟多少次的频率？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是2240兆。单位不是万，不是亿，是兆。一秒钟2240兆，所以我们丝毫概念都没有，不知道是假的，太假了。所以《般若经》上佛告诉我们，一切法就是一切物质现象、心理现象、自然现象全包了，还有科学没有发现的也包在其中。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学佛的人对这个经里头的话了要相信，不能怀疑。为什么？它是真的，早晚会被哲学家把它看穿了。哲学用第六意识，就是用思维，用想象。大乘经上佛说过，六根一根的能力最大，它能够攀援，对外面能够攀援虚空法界，对内能够攀援到阿赖耶的三细相，它有这么大的能量。啊，那么今天量子力学家的成就，让我们相信《般若经》上这一句话千真万确，不是笑话，只是我们迷了，迷在这个里头，没有醒悟过来，把假的当作真的，就像做梦啊，梦中的境界，醒来之后哎，一场梦啊，这个梦再也不见了，永远不见了，你不会再做到第二次。假象啊！啊，随后能大师看到了，没有想到自信就是真心，能生万法，全宇宙，整个宇宙，啊，在佛法讲，遍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般若经说的这回事，假的不是真的啊。那么清净心，真心，真心所生的相是十宝图啊。为什么？那是自信变的，能生万法。自信是真心，一真一切真。所谓真是什么说法呢？它没有生灭，它不是生灭法，不生不灭，很难懂。那不生不灭，这个生跟灭化成等号，所以你可以说它不生，你也可以说它没不灭，它跟阿赖耶的

这个三细相不一样，阿赖耶有生灭，妄心，妄心有生灭，真心没有生灭。真心里面居住，万德万能。啊，能大师第三句的报告，何其自信。

无量相好，换一句话说，他居住全宇宙，有缘则现，没有缘不现，现不能说的有，不现不能说的无，这是自信。那我们现在用心，当然不能离开真心，离开真心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从真心里头起了个妄心，妄心怎么起来的？一念不觉，不觉就是迷。换一句话说，真心是觉而不迷，阿赖也是迷而不觉。我们今天本觉跟不觉混杂在一起，所以相是自信现的，真心现的，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相是经过妄心把它转变了，变成虚妄的，它本来是不生不灭，现在变成了完全是生灭法。这叫十法界，这叫六道轮回。六道轮回跟十法界都是实变的，为实所变，就是阿赖耶这个八十五十一心所变现出来，这么回事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所以佛教我们放下，为什么假的不放下，障碍真的，你不能坚信。那慧能大师为什么能见？没有别的，假的放下了。真的就现前了，就这么回事情。我们如果能把假的放下了，真的马上也现前了。真的现前就叫成佛了。凡夫跟佛就是一念之间。有念，这个念头是生灭的，生灭念头叫凡夫。无念就成佛了。无念是这个生灭的念头没有了，没有了是真心，真心不生不灭，没有生命。慧能大师所看到的，你也看到了，你看到了，你就成佛了。关键就在此地。那佛教我们什么？佛就是来帮助我们回归自信，那也就是帮助我们回到佛的地位，本来是佛嘛。大乘教里讲的好，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点都没错。就是你有个妄心，这个妄心怎么来的？没有理由，也没有时间。叫妄嘛，如果有时间，那就真的了，没有时间。染上这个，就醒不过来了。经多长的时间？无量界。无量界当中，都在十法界，在六道轮回打转。没出去苦不堪言的在这个地方止观里面念老引用的一心举十法界这句话很重要。

业心是真心，真心具足十法界。啊，如果有缘，就现十法界；没有缘，不现。啊，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地方一样，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他们住十宝土，没有十法界，没有六道轮回，但是极乐世界也有方便土，也有同居土，同居土里面是六道凡夫求往生的，方便土是小乘阿罗汉往生的，阿罗汉没有离开十法界。十方诸佛刹土大概都是这个样子的，唯有极乐世界特殊，它虽然有四土三辈九品，但是它全都是不生不灭，连凡圣同居土也看不到生灭，人无量寿，花草树木常青啊，也就是说人没有生老病死，树木花草没有沉住异灭，世界没有沉住坏空，这是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啊，是阿弥陀佛无量的智慧，无尽的慈悲，建立这么一个道场，来帮助有缘的同修一生圆满的证得无上菩提。这个法门是难信易行之法，真难信。为什么真难信？十方世界没有啊，每个修行人，每个成就的人经历十方世界，他很清楚极乐世界没有这个现象。往生的条件很简单，只有两个条件，信愿啊，信是对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没有丝毫怀疑，真相信完全接受，这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愿意往生到极乐世界。所以欧耶大师在要解只讲四个字，往生条件，信愿持名，四个字，你做到了，你这一生决定的生啊，这叫什么？有缘众生对他有怀疑，不愿意往生极乐世界，这没有缘啊，没有缘很难遇到，遇到了他也不相信啊，有缘的人遇到了要坚定心愿，绝不能动摇，一生就成佛去了啊。啊，有缘人好像很多，现在修净土的人不少啊，啊，但是往生的人不多，这什么原因？他是不能说他不信，
心里头的疑没有断，这是一个原因，他不能忘事。第二个呢，他的业障，他对于这个世界还有留念，不能完全放下。念佛不能往生，不外乎这两个原因的，其他的没有啊，就这两个原因。啊，那么我们就知道，跟弥陀有缘的人，没有怀疑，没有夹杂，功夫没有间断，这就是跟阿弥陀佛缘这个条件呢。完全具足了啊！所以前面讲一念尽性啊，现在给我们说，智心回向，愿生彼国啊。这个智心就是真心，真诚到基础啊，这是愿生。你看，心愿。行去说了条件去说了啊，我们看下面念老的注解，智行即观经中的智诚行，这经本里头教给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要发菩提心，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觉悟，觉而不迷，这是菩提。啊，用中国古圣先贤的话来说，就是大学里面讲的诚意真心。所以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乃至于尧舜禹汤，我感觉当中他们都是诸佛再来啊，化身菩萨再来啊。他说的话跟佛说的一样啊，是佛那个等级，是那个阶层的，他才能说得出啊。啊，这叫菩提心。啊，观经上讲的菩提心，讲三个：智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至诚心是菩提心的体，菩提心的本体就真心。慧能大师讲的自信，何其自信的自信，真诚，真诚到基础，通了。啊，四帖书是善导大师做的，观无量寿经的注解叫四帖书。啊，他这个里面给我们讲智者，啊，智者真，诚者实，实是老实。啊，智是到基础啊，真诚到了基础，这就是菩提心。学圣贤之道，你能不能成圣成贤，这是头一个条件。你要是有至诚心，

真诚心来学儒，你会成圣人；学佛，你会成佛；学道，你会成神仙。啊，如果没有真诚心，你学一辈子，只是学一点皮毛知识，你没有入进去，没有深度，进不去，所以深学难呐。啊，再好的老师，对你都没办法。啊，你不是这根线吧？孔夫子的学生也是三六九等的，三千人的，啊，能有成就的，像个君子的，啊，就是拿到学位的，也只有72个人的，72贤的，啊，在其他没拿到学位。啊，也算是孔子学生，听过他讲过课啊。这个道理我懂得。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弟子不少啊，我相信大概也是3000人。经上所说的1255人，那是拿到学位的。啊，还有很多不是长随众，跟佛几天的、几个月的、几年的，啊，这些不算长随众。长随众是跟一辈子没离开，跟佛之后一直是佛79岁过世，啊，替老师送终，这3000人，所以。圣学要至诚啊，学科学呢不需要，学科学行，学圣贤教育不行，就是学东方东西不行，东方东西是智慧，智慧不是外头来的，是自信本具的，必须要见心，智慧才现前。那跟科学讲知识不一样，知识没开悟能得知识，啊，能成就知识，不能成就智慧。智慧能解决问题，没有后遗症，而且非常圆满。啊，知识不行，知识有局限性，有后遗症。你看现在科学发达才不400多年，不到500年弊病就出来了。我们是得到科学一点方便，但是付出的代价太深了，太重了。啊，科学能叫全世界的人心不安。啊，带着恐惧。这在中国历史上以前没有过的。啊，以前天下太平，不管什么样身份，贫富贵贱，心安理得。啊，所以他有美好的一生呢，幸福，幸福美满了。啊，尤其是读书人。啊，多数人贫贱，他并不羡慕富贵，也不刻意去追求物质上的享受，他心是定的，啊，过得很舒服，很快乐。这是智慧，中国教育能教成，外国不行的，外国完全。他那个乐在哪里来的？全是从外来的，内心没有喜悦，啊，没有佛法里讲的法喜，

我们细细观察，全都看到了。四帖书上讲的，智者正，诚者实，欲明一切众生身口意业所修戒心。前面这身口意业是众生造业，他一生所造的，所修的戒心是讲他修学的程度，他的理解，他的功夫到哪个阶层，必须真实心中做啊，这句话重要啊，好啊，必须肯定到基础，没有丝毫怀疑，要从真实心中做，我们就记住这句话。把所学的，所以学而时习之，所学的是真实心中得来的，得来之后要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夫子会下标准的一个人就是颜回。颜回物质生活在同学当中是最贫穷的一个，但是飘逸喝水连杯子没有，吃饭饭碗没有，用竹子编一个竹篓当饭碗用葫芦瓢喝水。可是父子学生里的最快乐的就是颜回，他贫穷到这个程度，他的快乐从哪来？开悟了，明白了，真快乐他是真实心中做物质生活无所谓，物质生活他过的大概跟释迦牟尼佛日中一时托钵差不多我们从颜回身上体会到释迦佛之路跟着释迦牟尼佛这一群比丘1255人，他们都是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他有真路，这个真路我们凡夫想象不到，无法想象，在一般人苦到极点你还有路，你给他讲有路他不相信现在人真不相信我们能体会到一些但是没有享受到真正享受，他那个是无量智慧现前的。你问他宇宙、法界、众生、万物、过去、现在、未来，他全明白，全通达明了。那生活为什么不改善呢？我这已经很乐了，还改什么？改什么？不需要改了，他真路，读圣贤书路吃的很少，而且没在这上有讲求过，一切都随缘。我们在初学佛的时候，我跟李老师10年，李老师有这个路，

那你跟他在一起细心观察他，他一天吃一餐，那就中午吃一餐，而且吃的很少。山东人喜欢面食，两个小馒头这么一点大，两个小馒头，他就够了。我拼命跟他学，还是不行，我要吃三个小馒头。才能吃饱，他两个就够了。所以那个时候，他老人家一个月的生活费用60块台币，60块台币合多少钱呢？要合美金的话呢，1块多钱，不到2块钱。那个时候跟美金兑换大概是1比34。1块美金34块台币，他一天只要2块钱就够了，一个月的伙食不多啊，60块钱，这个美金1块多不到2块，一个月生活费。我跟他学的时候，我一个月要吃的要90块钱，比他多30块，那就没办法赶不上他。他的功夫比我厉害。我跟他学了8个月，8个月，我体会到一点心得，向老师报告。我向老师报告，我说我们体力消耗、饮食是能量的补充，我们的能量消耗到哪里去了？我觉得是在妄念，妄想多，杂念多，欲望多，消耗在这些上。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消耗尽量减少，不浪费这个消耗，一餐决定够了。老师同意我的想法，他说对。我告诉老师，我说我已经吃了8个月了，这身体怎么样？很正常。老师一拍桌子，一直下去。为什么？一生不求人呐！我那一点点就够了，很满足了。人到无求，品质高啊！我在台中过这个生活5年，以后出来讲经没办法了，讲经要听别人的。那别人说你这样的话我们不敢跟你接触，怕将来你万一身体不好我们担当不了。要我吃三餐，我也不得已啊，要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我把我吃的一餐呢变成三餐，分量上是我一样多，分三次吃。那就好比说三餐，我一餐吃1个小馒头，一天还是3个。很有趣味。所以你不落实这个发心，你怎么会得到？修布施，这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那些老人有道心，有功夫，所以说。

他一看就晓得你的命啊。我命里头没有财富啊，贫穷。但是我在佛法里学到，贫穷的日子很快乐。但是老师告诉我，弘法利生离不开金钱的，不能少啊。啊，戒淫众生，第一个就是布施，财布施。啊，你才可以不用，别人要。啊，所以离不开财。命里没有怎么办？现在修。我命里没有财，听老师教诲之后才知道修，修财布施。啊，那是我们也是在军中服务，待遇很微薄。啊，没有钱的。老师刚问我，一毛钱有没有？我说一毛钱没问题。一块钱有没有？一块钱还可以。老师，你就从一毛一块开始学布施。怎么个修法呢？那个时候上寺庙了。啊，学了佛法也是进寺庙，到寺庙干什么？去找经书。寺庙有藏经，啊，不能借出来，怎么去抄？有空就到寺庙去抄经。啊，那寺庙有印经的，印经有些居士很热心，要印一部书，拿个单子来，大家募捐，啊，一毛一块都收。不拘多少，动手啊！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布施啊，以后还参加放生啊，所以从阴间放生啊开始学布施啊，果然没错，布施到半年，这收入增加了啊，那咱们布施就多了，就多一点了啊，有多少是多少，越施越多。不可思议啊，发布施长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你看财布施得财富，这三样东西都是人生不能缺少的。我们就干这三种啊，老师交代我是天天要做啊，我说命里没有，过去生中没修。啊，命里有没有财富，不要怪别人，人家有财富，过去他修了嘛，我们过去缺了没修。啊，大概过去只修了一点法布施，是头脑比别人灵活，啊，记忆力也好，学东西要快速。啊，这就是。前生有法布施，没有财布施，没有无为布施。啊，寿命只有45岁。啊，我很明白，很清楚，我家里家谱记载的，我的祖父45岁过世。啊，我还有个伯父。我父亲的大哥，他也就兄弟两个。啊，大哥大他12岁，也是45岁过世的，在抗战期间当中。那我父亲45岁过世的，所以我想应该是遗传。啊，我的寿命，很多人给我算的时候。都是不能超过40，我也把它定在40岁。

所以四十五岁那一年生一场病，我很少生病啊，医院没有我的病例。那我想的时候，寿命到了，我也不找医生，也不吃药，在家里念佛求往生，念了一个月，病好了，啊，恢复了，再休息2个星期，又开始讲经。啊，那一年，我讲经12年，我是33岁出家，出家就开始讲经教学。啊，这是以后有个密宗的上师告诉我，啊，这10几年讲经教学累积的功德，命改过来了，不，他的你的寿命很长，你的福报很大。寿命延长了，到今年延长100也，45又加了45啊，还能讲经教学，我不会放松的，活一天讲一天。李老师一生讲经，97岁过世，啊，他过世前半个月。最后一次讲经啊，所以这个命运跟着念头转，跟着你的心转，连寿命可以延长，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啊？最重要的就是必须真实心中做，就这句话，这比什么都重要啊！这是真学佛了，不能用妄想啊。妄想是什么？有妄想，妄想里头最严重的是欲望。啊，财色名食睡，五欲，这5种欲望不能有。啊，还有一个说法，七情五欲。世间人最难的就是亲情。古时候亲情浓厚啊，现在亲情很淡薄。古时候没有听说儿子杀父母的，没听说过。现在这个世界上，儿子杀父母也不是新闻了。啊，什么原因？传统教育，人人都有根呐。他对几千年的祖宗都不忘，年年至少还有2次祭祖，清明、冬至。念几千年的老祖宗都不忘，他怎么能不孝？啊，所以不孝父母的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你瞧不起你，不愿意跟你在一起，你走投无路啊！不孝也得装个孝的样子。啊，真正是

孝子，家境清寒，会有人帮助你，这家孩子孝顺啊，孝顺的儿子将来一定会有出息。为什么？贵人多，都愿意帮助他，孝子他一定诚实，一定老实，一定听话，这样的人谁都喜欢用他啊。所以海贤老和尚一生的成就给我们表演的他的特长，老实听话正干，把所学到的东西通通落实到生活。老师教他一句什么，什么也没教他，剃头之后只教他念南无阿弥陀佛，就这一句，告诉他一直念下去，他念了92年没丢掉，没有更换题目，老实听话。这一句佛号念到什么样的功夫，我们细心去观察，你看他的光碟啊，看他周边的人给他写的这些报告，现在变成一本书《永思记》啊，永远怀念这个老人。走的时候112岁啊，20岁出家，所以这一句佛号他念了92年，给我们做榜样啊。念到什么程度？我体会到的，他念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对于这事出世间，过去现在未来，此界他方全明了。啊，早年老师剃度的时候还有一句话啊，叫他这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还有这一句话，他一生受住，大彻大悟，一切明了，怎么样？不说。为什么不说？环境不一样，你要说，人家说你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你胡说八道，你在找谣言啊，会骂你，没有人恭敬你，没有人佩服你，以为后来人糟蹋你，甚至于还有人害你啊。所以他一生记住了不说，偶尔身边常常在一起的人，哎，献一点小通，

啊，像他的弟子，他们在诵经，旁边有人在烧火，烧这个烟呛人，啊，烟很浓，跟他讲，师父，我们在这诵经这个地方，烟呛人呛得很厉害，我们诵经都诵不成了，啊，他听了之后，在地上。是捡了一个塑胶袋啊，丢在地上的塑胶袋，拿到塑胶袋带扇子，那边烟的时候扇那个烟雾给他扇，那边去那边去，哎，那个烟果然拐弯就到那边去了，等他们记载下来，这老和尚有神通而不是假的。那有未卜先知有过好几次这样的事情。

啊，那么对野生动物，你看他对那个救了个狼，母狼生小狼生不出来，难产。啊，老狼在路上等他，等到他来之后，他用嘴咬着他的裤脚，把他带到狼窝里头。啊，一看他明白了，他闭着眼睛念阿弥陀佛，念了十几分钟，这个狼醒过来了，生了五头小狼。这个大狼是又哈腰，好像很感谢。离开之后，第二天回来也从这条路上回家。在路上那个狼又挡住。挡着说，他就晓得了，就知道这个狼是好意，不是坏恶意，又有什么事情？他在旁边草堆里滴了一堆野蜂蜜，采了野蜂蜜。送给他，他明白了，带着这个蜂蜜回去。在路上碰到人家说：“你怎么了？”说：“狼，你看狼都知道报恩了。”昨天我帮他的忙，他今天送礼送给我。所以确实，他跟这些野生动物，能沟通，还有一条蟒蛇，是小时候他救的，以后长大了，常常到寺庙来看老和尚，一年总要来个两三次，以后有个居士的时候看到吓到了，老和尚把他好教训一顿，你不要吓别人，他很听话，以后来了他就盘在屋梁上不下来，老和尚离开这个寺庙之后，他就走了。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欧耶大师告诉我。在要解里所说的念老这个注解里头引用了很多。欧益大师说这一句话好，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不但是释迦所说的，十方世界一切诸佛菩萨所讲的经，这个经教都在这一句佛号当中，你天天念就全念了。别人学的是挂一漏万的，你这个是大圆满的。称赞念佛功德不可思议。1700座公案，禅宗成就的，在中国历史上。修禅成就的1700多人，有传记留下来的，三聚精戒，修戒律的，修禅的，学教的，学密的，通通不离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全包了。所以难行啊，圆满功德就一句，大道至简呐，哪有那么多麻烦？这一句佛号，果然像老和尚这种念法，一天到晚不间断，因为他不碍事。老和尚的工作是种地，开荒种地。

妨碍念佛，啊，所以他念佛不间断。这种功夫一般累积到3年，就能念到功夫成片。往生传里记载的，净土圣贤录里面所记载的，总有一半以上。啊，念佛3年就往生了。啊，所以早年，这应该都是50多年前，我在台湾讲经，德荣法师这个人也不在了，啊，他住在基隆，我在台北讲经，他每天都来听。年龄跟我差不多，他曾经问过我，说是不是这些人念佛3年寿命就到了。我说这样说法不合乎逻辑，讲不通，哪有那么巧啊？有几个可能啊，说是那么多人都是3年寿命到了，这个没人相信啊。那他是怎么往生的？跟宋朝云科法师一样，见到阿弥陀佛了，就抓住不放啊！机会太难得了，阿弥陀佛跟你见面了，就向阿弥陀佛恳求啊，我还有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去。阿弥陀佛慈悲，一定会答应你，就带你走了。啊，不是寿命到了，这样才能讲得通。啊，那么换一句话是，3年到5年，念到功夫成片，是可以做得到的。啊，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什么也不要想，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啊，3年，功夫成片。就会感动阿弥陀佛来给你送信，啊，告诉你，你寿命还有多久，啊，还有多长，到命终的时候，佛来接引，让你好定心安心了。极乐世界已经挂号了，已经报名了，注册了，啊，有你一份了，啊，你的信心会更坚定，不怀疑。啊，那么有些人还有寿命，他还不想走，为什么？这个你听说这里修行比极乐修行快，这个进步都快，为什么？这个地方啊，障碍很多，你都能通过不容易啊！极乐世界是一帆风顺，什么障碍也没有啊。所以他那里成就啊比较慢啊，有经上也有这个说法。我们这个世界修行一天，等于在极乐世界修行100年，所以好修行，真肯干，能忍。这点修说修忍辱波罗蜜啊，什么都能忍，什么都能受啊，有这种胆识啊，有这种决心，可以确实是快啊。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容易，人人有份啊。十宝图难呐，十宝图是离业心大彻大悟，在这个地方修到大彻大悟，大概要5量劫，一生不可能。啊，像慧能大师
那样的

不知道修了多少生多少劫，这一生功德圆满了，成就了。啊，不是一世两世十世八世，不是啊。所以明白这样的人，他就还有寿命，他还在这里修，希望在这里加功永恒，啊，力争上游，到极乐世界品位提升。啊，有这样的人。那另外一种人呢，那就是海贤老人这样人，他也是想早往生。啊，他见阿弥陀佛，他见极乐世界。我的想象当中肯定超过十四。啊，东晋慧远大师，这是我们净土宗开山初祖，他一生念佛见过四次极乐世界。啊，他在八十出头就可以走了。这个老和尚念佛92年，112岁往生。啊，我相信他见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不止十次，很熟了。啊，很多次都跟阿弥陀佛要求带他往生，佛给他说：“你修得很好，多住几年，给念佛人。”做个榜样，给学佛的人做好样子，教他表法，他有任务在。所以虽然念到理一心不乱，理一心可以自由往生啊，他想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可以去得了啊，啊，他还是遵守阿弥陀佛的教诲，在这个世界度有缘人。啊，那我们他虽然没有说，我们能够猜得到，阿弥陀佛一定是给他讲，什么时候你看到一本书，这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神》，啊，看到这个书，你表法就圆满了，阿弥陀佛就来接他往生了。这不容易啊！为什么老和尚不认识字，没念过书，谁送书给他？不可能嘛！啊，2013年1月，就有一个居士真的带了这本书，啊，到山上去看老和尚。老和尚一看他拿了一本书，就问他：“你这书是什么书啊？”然后他说。这个书叫若要佛法行唯有生战神，他一听这个名字高兴得不得了，好像天天在等啊，等这个宝贝，这个宝贝现前了啊，马上穿袍大衣啊，拿着这本书要求人家给他照相啊，就是这张照片。3天之后他走了啊，所以我们相信啊，送书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生都没念过经，也没听过讲啊，怎么可能有人送这个给他啊，他真的等到了，所以这是阿弥陀佛安排的啊，叫他表法圆满啊，表什么法？最重要的是为我们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他见过十次以上，没有丝毫怀疑。幸愿持名往生净土是真的，不是假的。

这是对整个佛法佛门弟子来说的啊。第二个，那就专门为我们现在所讲的这部经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文，很多人批评，很多人

内心。啊，听到他们这些言论不再学了。啊，很难得。大陆上有一位法师引经据典，拿到很多证据来证明夏莲老的汇集本没错，而且这个汇集本是真经，字字句句都是原译本的文字，没有改动一个字。啊，我们学佛学这么多年，知道这个意思，不但我们中国高僧大德肯定，当年到中国来参加翻译的这些印度法师，个个承认，翻出来意思没有错，是佛，佛是这么说法的，没有错误。啊，而且呢，用中国文言文来翻译，比梵文好。梵文是拼音字母拼的，啊，拼音文字是表音的。凡是这种文字，大概两三百年，后面人就不认识了。啊，那怎么办？用中文来翻最好。啊，中文这个汉字文言文，它是表意的，它不是表音的，它叫你看这个字就晓得它的意思。啊，外国拼音文字是看不出来的，这个高得多。啊，凡是要传到千年万世，都要用中国文言文来书写。所以这个把大乘经教通通翻成中文，永远不会丧失了。千年万世之后，学文言文的人只要世世代代不中断，都能看得懂，都能读诵，这个利益太大了。啊，所以翻成中文之后，梵文经典一本都不留了，你现在找一本都没有。啊，为什么？没有这个必要了。啊，就取而代之，没有必要了。留这个东西是废纸，也没有人能看得懂。你看这个用心多善多好啊。所以我们今天晓得，全世界每一个族群每一个国家都还有圣人，古圣先贤，他们留下来的东西一定要用中国文字来记载作为载体，才能够传到后世。不用中国的这个汉字文言文，没有办法传给后世。啊，两三百年之后，就没有人能看得懂。啊，所以中国文字，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夏商周的盛世，啊，太平盛世是文化统一，文化的最重要是文字统一，政治上没统一，军事也没统一。啊，到战国的时候是用武力来统一，啊，最后秦始皇把它结束了。啊，中国这是这个政治上的大一统。以前夏商周不是的，夏商周是书同文，就是言语不同没关系，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语言，文字统一了。啊，文言统一了，语言没有统不统一，文言统一了，文化统一啊。

啊，每一个人写成文字都用文言文，所以文言文大家通用。啊，所以这个汤恩比波斯的英国人，他认为中国人在21世纪统一全世界是文化。文化里面实在讲就是文字。中国的文言文可以统一全世界。好啊。好在哪里？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发生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都可以化解。啊，那么每一个族群都可以有能力读中国老祖宗的这个智慧理念啊，从做人的方法治家治国啊，治天下，大家都能接受这个教育，东方文化统一了全世界，全世界的人都能过到幸福的生活，都能家家和睦，家和万事兴。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族群，人民家里都和睦啊，社会稳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啊，国与国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啊，这个是可以实现。啊，只要我们努力。啊，我们的最珍贵的瑰宝存在啊，就是四库全书啊。乾隆皇帝做了大功德啊，把这些图书做了一次大规模的整理啊，最好的最优秀的选出来入库啊，还有没有入库的，没有住入库的也有不少，但是这是一个标准啊，符合孔老夫子的一句话，这个标准思无邪啊，这些典籍里头都是用现在话说都是正能量，负能量的不能入库中国人确实了不起 啊，所以外国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啊，要向中国学习啊！现在我们看到，一刚刚启动的、开始的，全面向中国学习，英国啊，英国现在的教育，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啊，中国中文。例如必修课程，这个很了不起啊，他这一带头，我们相信3-5年整个欧洲都会学中文啊，再过几年全世界都会学习，好事情啊，啊谁都不愿意战争啊，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感到现在社会的动乱，地球的灾变让人心不安了，没有安全感了。如果回归到中国传统教育，整个世界就改变了啊，竞争

中国人讲让不讲争了，争却得了，那不是人干的，要讲让，忍让，谦让，礼让，让到底啊！能忍让的人不吃亏啊！做出这个榜样，让大家来看呢、看大家看了，那看明白了，佩服。不起冲突，没有对立，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佛陀文化。没有对立，没有战争。这个一定要发扬光大。我们在推广文言文的教学，要从娃娃抓起，才有根，才有本，才能广大我们这一代。现在开始学，都是20、30以上都半路出家，没扎根。我们把希望灌注在下一代，我们认真努力学补习。真正希望是底下一代，希望他们根深蒂固。那我们怎么办？要办私塾，要办小朋友，办幼稚园，办小学，非常重要。然后在中学、大学，再接上去，一条龙的学校。对于儿童要特别照顾。教幼稚园的老师，教小学低年级的老师，一二年级的老师，教育成功失败关键在此地。这些老师，我的要求，如果是女性的不结婚，让她专心教小朋友，小朋友就是自己的儿女，要做出最好的榜样给他看，把他教出来。从幼稚园两三年，再学到小学二年级，小学三年级就可以学中国传统的私塾里的用的教材。我们不要编教材，咱们怎么编都编不过古人。古人能编《三字经》，能编《百家姓》，能编《千字文》。这些教材的时候永远可靠，在中国教了几千年，教了几百年，没出事情，好教材。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就开始读经了。这些教材都念完了，可以读经了。读四书五经。15岁以上就可以专攻一门，他所爱好的、喜欢的，在私库里选一样专攻。多久呢？10年。实在寒窗，一举成名。比如学易经，在易经上念10年。

那学书经，上书，把上书念十年，十年之后，他就是世界一流的专家。我们要相信一句话：无师自通。想想，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经，谁教他的？没老师。他不是他老师教的，为什么？开悟了，自性里面流出来的。啊，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再一想上面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没人教，没人教为什么行？哎，就这么一句话，必须正视心中做。你要能把这句话做的时候，你就能像他们一样，不能有丝毫虚假。啊，四书代表儒家，他有。圆满的理论，巧妙的方法，跟大乘佛法的一样啊。大乘佛法的代表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经》有圆满的理论，有善巧的方法，还表演。五十三参，那就是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不相同啊，用这个方法，用这个道理来落实修行，都能成佛。没障碍啊，哎，四书就有这个味道啊，朱熹编的，我相信朱夫子念过华严经，大概在华严经得到这个启示，哎，也在儒家编一套。你看，中庸是理论，大学是方法。啊，夫子落实了。啊，夫子落实是在平民。啊，他没有做过高官。没有搞这个治国平天下，他没有。他做官只做卢斯寇，卢斯寇就是现在一个城市里的警察局长，他就做过这个。啊，你看，但是向他请教的这些诸侯不少。啊，周游列国的时候，许多诸侯向他请教，问治国平天下的。方法道理，哎，他讲得很清楚。孟夫子也如是。孟夫子是贤人菩萨啊，我们可以称化身菩萨。孔子是佛啊，七十二贤是君子，小悟是阿罗汉，菩萨是大悟，佛是大彻大悟，通通都是必须真实心中做出来的，没有别的。我们今天培训啊，培训一批老师，希望他们就是从真实心中做，那么他们有个三年五年根基打起来，再用十年，他们可以达到阿罗汉、菩萨、佛这个层次，可以达到，然后大家就相信，啊，所以东方教学的理念、教学的方法，跟西方人不一样，啊，这是威尔斯大学校长，我跟他谈着，他完全能接受。

啊，采用我们的方法来做实验。啊，我们这个实验定的是5年到10年，我们做这个实验，5年就会有小成，小成就，啊，就是千遍读书千遍来做报告，啊，2000遍是大成就，3000遍我们叫标准的成就。啊，让他们这些学习的这些研究生来做报告。啊，开悟了不一样。古人留下来这些文字，有些地方抄写错误，他们可以把它修正，有能力修正。所以走这个路啊，发这个大心呢、啊。啊，我90岁已经无能为力了，我来做护法，护持大家。我何在的，我讲无量寿经。啊，这是我的专门，我不放弃，做个榜样给大家看，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

么下面还是四帖书的善导大师的话，不得外现行善精进之相，内怀虚假啊，那是做给别人看的，那假的，不是真的，没有真实性啊，那是假的。他还是贪嗔邪为，见诈不断，惡性难清，这个就是惡习气非常坚固，这是障碍。为什么不能成就？善导大师统统说出来了。我们要知道，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丢掉100多年，满清亡国之后，中国社会动乱，军阀割据，各霸一方，民国16年才勉强统一，但是接触中日战争，啊，一直到解放战争才结束。啊，解放之后，把传统文化也疏忽了。啊，把教育疏忽了。这是我们今天处在这个困难的局面所造成的原因，不能不知道。啊，现在怎样恢复安定和谐，必须把老祖宗东西找回来。为什么？老祖宗东西不是他的思想，你要认为是他的思想，他错了。他所代表的是自信的心得，人人都是佛，人人都是圣人。啊，他是圣人，你也是人；他是佛，你也是佛。只要你用真诚心、真实心，就是的。那现在怎么样？

现在把真实心全丢掉了，什么叫真实心都不知道，不认识了。这个问题严重啊！啊，到今天无论修什么，确实像善导大师一样的，起心动念，纵然是善念，善念也带着怀疑，也带着名闻利养。他为什么做？为名。啊，为利，没有把名利丢开啊，他心就不正了，他心是假的，还有自私自利，他不知道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圣教的基础建立就是在建立在一体上。啊，能大师讲得好啊。言简意赅啊，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你说得多明白啊！全宇宙从哪来的？是你的心现出来的啊！谁的心？自己的心。啊，孔夫子要处在今天这个社会，他还是快乐无比。为什么？这心不一样嘛。啊，所以有个显著的思想。啊，真正有道德、有德行的人，有修行的人，无论是佛、是儒、是道，他居住的环境磁场不一样，到那个地方感受不相同啊，这是大环境。小环境更不一样，小环境他居住的地方啊，他住的那个村庄，他住的那个小镇，你一进去就不相同。那我们过去在汤池做实验，短期的，就有很多人告诉我，进入地区就不一样，感受就不相同。啊，这是我相信的。啊，为什么？我在早年亲近张家大师，大师给我约的，因为我只有星期天能出来，啊，其他的要上班。有工作啊，没有时间。星期天，每个星期天我到他那里去，哎，进入他的门，磁场就不一样，觉得很舒适啊，很安静，欢喜啊。方东梅先生家里也如是。啊，方老师是个大哲学家，晚年专门研究大乘经教，在学校里开课，开大乘佛学、魏晋佛学、隋唐佛学，啊，最后离开台大。辅仁大学请他到博士班去开华严哲学，晚年大概25年，这么长的时间，通通讲佛经。那我们那个时候心里有疑惑，但是不敢问。啊，大学开这些课程。太难了，怎么能允许你开这个？

啊，到他老人家走了之后，啊，在追悼会里面，我们听了秦孝仪的报告，才知道，啊，蒋先生父子两个都是他的学生，啊，蒋公跟蒋经国都是方先生的学生，所以他开阔。没有人敢动他的，他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啊，在他们的晚年，我跟他们遇到了，有这个缘分可以亲近他，接受他的教诲。啊，我那个时候26岁，就是半路出家了。啊，对于这些东西懂得，有概念，认识，自己的功力不够啊。啊，语言不具足，第一个，书买不到，这很痛苦啊。啊，学经教要到寺庙里头，藏经楼去借，借又不能拿出来，在里面抄。啊，台湾在那个时代，佛法不发达，印经的只有2家，台中瑞成书局，台南庆芳书局，印的数量少，种类也少，多半是印付金蝉佛寺的，啊，他才能消得掉，别的没有人看的。啊，所以他们想印也不行，没有人买他的。啊，不像现在，现在学佛，知识分子学佛很普遍。啊，所以有大量的经论流通。啊，语言成熟了。啊，所以现在学佛里面总是杂着名利。啊，还有财色，财色名利夹杂这个，啊，这就是善导大师讲的杂毒之善，它不是真善，它是有目的的，它是有企图的，啊，这个事情就麻烦了，所以虚假之心，不明。真实也也，啊，这一句讲的是至心回向啊，啊，回向。下面解释的是至心，这下面叫回向。啊，回向就是我们把自己的功德，我这功德愿意求什么？啊，所有功德都用来去向。往生极乐世界，对其他的毫无所求，这就对了。你决定得生，啊，有心有愿，往生极乐世界条件就具足了。那么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就是他有四土，有九品，你是到哪一层？那是念佛功夫的前身。啊，虽然话是这么说，他这里有特别的地方，特别就阿弥陀佛48愿加持，这一加持啊，就把你一下提升到最高的层次。啊，所以。确实有四土三辈九品，但实际上的待遇，统统是拿到等觉菩萨最高的待遇，这是十方世界没有的，这也是男性当中最难相信的。你怎么这么好运？怎么这么占这么大的便宜？
生到极乐世界就是化身菩萨待遇。啊，这化身菩萨待遇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我们这个经本第二十愿。啊，每一个往生的人，届时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生到极乐世界也是阿惟越致菩萨。佛这一愿，四十八愿，有一愿不能兑现，他就不能成佛。他现在成佛了，换一句话说，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了，没有一愿是虚假的。这个我们要知道。那我们今天，我们也不求智慧，我们也不求福报，我们只求往生。只求往生，那个条件要抓住，真心、真愿、老实念佛，你就去到了。千万别给自己找麻烦了，要在这个里面求名闻利养，那就坏了。有没有这种人？有。生前这种心态学佛，死后无间地狱，太可怕了。啊，这不是假的。从前些年，唐太宗附体，他躲在地狱。我们看到这观点。啊，怎么堕地狱的？他的政权是武力得到的，是战争得到的。战争死了很多人呐、啊。所以问他，你怎么会堕地狱？你是好皇帝、啊。好皇帝造了下地狱的业。啊，不能说他就有叫小心。阴曹地府没有侥幸的人，他的什么原因？杀人呐、啊！杀了太多的人啊！啊，这个仗是双方的杀业都要你接受啊！你自己这边死了多少，对方死了多少？你没有这个战争，就没有这个人性命都在啊！这人。死的时候你都要负责任，战争啊，为什么能出来？在地狱里为什么出来？他到我这儿来感恩了。那时候我在澳洲，群书之要找到了，我印了一万套，样本刚刚送给我，我们在澳洲。五六个同学摆在桌上欣赏，悟人法师的妹妹当时在场，突然跪下来说，我是李世民，哎呦，我是唐太宗府邸来了啊，我请他坐，不敢坐，一直跪在地下感恩，就是这一部书出现，地藏王菩萨才把他保出来，透这个信息告诉我，这部书能够救中国，能够救全世界，所以我也很感谢他提醒我，我当时只知道救中国，没有想到全世界啊！所以他告诉我这个信息，我才动了用了心，要把它翻成白话文，要把它翻成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文字，对于全世界流通，让全世界人都读到这个书，我们建立见火同解啊，大家有同样的理论，同样的有理念，同样的智慧，
来把全世界

向永久和平啊，所以这个时机要是真的建立了，我相信会出现千年盛世啊，谁来领导？中国人领导啊。半年之后我又得到一部书，过学之遥，这也是我天天梦想的。我不知道有这个书，但是我知道这桩事情很重要。为什么？四库从哪里读起？太大了，无从下手啊，必须要有一个像群书之要一样啊，把这个经史子集这四种好东西揭露出来啊，我们先读这个，让我们对四库熟悉了解认识，然后再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那下功夫。所以这个书很重要，它出现了啊，我觉得这是四库全书两把钥匙，一个是做学问的钥匙，一个是切身的啊，这一生幸福美满，家庭和睦，社会安定，国家富强，世界太平，那是为这个的。这两样东西都重要。就我们今天想搞汉学院，培养什么？就是培养能把这两部书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一生从事教学工作就讲这。我需要这样的老师啊，能够有三十五十个，中国传统文化就会复兴啊，这是大事，不是小事，而且非常重要啊，我们这一生当中一定要完成，要不然会灭掉啊，后继无人，那是人类不行，人类要堕落到黑暗啊，我们不愿意看到。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

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25页，725页第一行啊，智心回向，愿生彼国。这八个字是经文，经文很简单，这两句话里头义理深广无尽啊，也可以说这两句话了，将整个佛法都包括了。不但是净宗，是大乘，乃至释迦牟尼佛在世讲经教学49年，终极的目标就这两句。啊，佛法之外，我们看其他宗教，学习他们的经典，终极目标啊，也不外乎是天堂、神圣这个天元啊，也都包括在其中。大乘教里头，《华严经》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本来是佛，佛是什么意思？这个字是从梵语翻译过来。啊，中国过去的文字没有这个字，没有人字边的佛有，这个字很古老，啊，到佛殿讲，佛经传到中国，在中国开始翻译，造了不少新字，佛字就是一个，加一个人字边，它的音叫佛，啊，就是佛陀。中国人喜欢简单，不喜欢麻烦，把尾音都省掉了。佛陀也啊，他们的梵文叫佛陀也，陀跟也都省掉了。有时候称佛陀也是省掉，有时候称佛陀也都省掉啊。类似这种情形在经典里面有很多啊。翻成中国意思是觉，觉的对面是迷，觉而不迷就叫佛啊。对象对什么呢？对一切法，整个宇宙

佛法的术语叫遍法界虚空界，比我们宇宙这个概念还要广还要大啊，所以我们在不得已的时候加一个全字，全宇宙。你都知道，你完全知道，知道过去，知道现在，知道未来，无所不知，全知全能，这是宗教里头赞美上帝的。上帝未必是全知全能，但是佛是全知全能。谁是佛？自己。没有一个不是佛。啊，有情的众生是佛，无情的众生树木花草也是佛。啊，在这个十几年，应该有十年了，日本江本博士啊，他好像是前年过世的啊，我们也是好朋友。他做水实验，水他能看，他能听，他知道我们起心动念，那水到处都是啊，没有人能瞒得了他的呀。啊，他为什么会知道呢？他本来是佛嘛，这一句话就贴他了。不但谁知道，美国夏威夷修兰博士，他在夏威夷跟夏威夷的土著学习意念治疗的方法，他学得很成功，很到家啊，这么多年来在全世界疑难杂症啊，医院里面放弃治疗没法子，他来接受治好几千个病例啊。前些年到香港来，他到这儿看我，那我早就闻名了啊，所以我非常欢迎他。我向他请教，你用什么方法把人病治好？他告诉我，念头、意念。啊，念头为什么能把人病治好？人的病是物质，我们这身体是物质，物质从哪来的？从念头变现出来的。念头是物质的根，是物质的本，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有念头就有物质，所以物质是跟着念头转的啊，这个大乘经上有，相由心生，这佛说的，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大乘经上说的，很难懂啊。啊，我们对于这桩事情学佛学了六十多年了，没有证入啊！啊，那么是圣言量，我们相信这句话是圣言量，佛是圣人，绝没有妄语，说出的是真的。啊，而是在这些年，我们读了很多科学报告，特别是量子力学家，啊，发现物质是假的，

从念头产生的，跟大乘经里面所说的一模一样。佛是用怎么样证得的？知道的，是用禅定，用内功，把妄想、杂念、分别、执着，通通放下，真诚心显出来了。真诚心能知，圆满的觉性。这一句话，也就是大学里面开头的第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就是明明德。明德是什么？明德是自信。佛教叫自信。在我们中国典籍里面叫真心，叫真诚。真心，真诚到极处就通了。我初学佛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我跟李老师的时候是31岁，老师告诉我，佛门弟子讲经教学要通达世出世间法，出世间法就是佛教的经典三藏十二分教。世间法，老师举了个例子，在别的不说吧，单单讲中国的一部《四库全书》，这大家都知道了，那么大的分量，你这一生能通得了吗？过去是真的，不是假的，现在这个标准降低了，我们可以讲经，在过去的标准我们没资格，差太远了。为什么要大彻大悟，要明心见性，要事出世间法一切通达，这怎么行？怎么样求通呢？用诚，就是用真心，真诚，真诚到极处，至诚感通，感应。至诚心是感，通是应，自心是应，这样得来的是真得来的。为什么？你智慧开了，你定功得到了，就是三昧得到了。三昧是什么？是我们经体上所讲的清净平等。清净心、平等心，清净心没染污，平等心没有分别，这就是明心。明心它的作用，它就见心。见心是什么？性，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他全看到了，像慧能大师所说的，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见性了，他见到什么？五祖问他，他回应五祖的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没有想到自性就是真心，本来就是清净的，有没有染污过？没有，真没有。那我们现在的心是染污心，不是清净心，染污是

妄心，不是真心。啊，佛家称为阿赖耶，这个东西是染污的。我们今天六道凡夫，什么心当家做主呢？妄心，假的，不是真的。啊，诸佛菩萨，甚至于阿罗汉，阿罗汉用清

没有得到圆满的，得到一部分，也可以说他刚刚得到。啊，像月亮一样，十五是月，满月，它是什么月？它是初二、初三的月亮，月牙。啊，那个月牙是真月，不是假月。啊，所以它起作用，它能生智慧，小智慧。那个小智慧就超越我们六道众生，我们六道众生包括二十八层天，天人，天人比我们聪明呢，比我们有智慧，但是跟阿罗汉比就差远了，他还是迷而不觉，阿罗汉是觉而不迷。啊，再向上提升，平等心现前，平等心。没有分别了，我们现在起心动念还有分别，有分别是妄心，没有分别是平等心，菩萨心比阿罗汉高。啊，换一句话说，阿罗汉心清净，但是还有分别，菩萨心清净，连分别都没有了。啊，所以它起作用就开智慧，这就是智慧呀，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呐。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佛陀的教育，这是教学最高的目的。啊，中国圣贤教育也是以这个目的目标作为最高目的。啊，但是如用心没有佛那么真诚啊，那就是这个功夫我们能想得到，这是定功没有菩萨那么深，没有菩萨那么广啊，所以佛教经典跟儒家经典一对照，你就能看到，看到他真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在佛家讲化身菩萨，那化身菩萨我们知道，化身菩萨有等级，啊，有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有41个位次，那么儒家这个位次应该在哪里？应该在十住十行，也非常了不起了啊！那么佛家是到究竟了，真正到十地，到等觉成佛了啊，圆满得到了啊，所以不一样啊。圆满的代表就是今天这一句话，彼国，这个彼国就是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就是智心回向而变现出来。如果没有智心回向，极乐世界就不现了。啊，阿弥陀佛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智心回向，我们也现极乐世界，跟他的极乐世界一模一样。啊，丝毫没有差别。啊，我们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在那地方干什么？在那地方学习。到极乐世界，你就有能力。为什么？能力恢复了，本能呢？六种神通，六种无比殊胜广大的神通啊，有能力分身。

我们现在一个身，不能变成两个身。有那个功夫，我们这一个身可以变无量身，可以去办无量事。啊，分身跟本身没有两样，它真管用。啊，那么这个事情是真的。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啊，唐朝时候有印度这些高僧到中国来弘法讲经教学，啊，名字我记不得了，60年前读的。但那时候刚刚入佛门，喜欢读这些东西，真的增长我们信心，增长了愿心。啊，有一位高僧，他在中国讲教了不少年了，要回去，啊，回到印度去，啊，他的心中很多。啊，大家听到师父明天要啊，这个是啊，日期定了，要回去了。在回去的头一天，诚诚恳恳邀请师父到家里来应供，就是请师父到家里来吃饭。那、啊、这位法师去了，到第二天顺利长亭去送行，有好几百人，每个人都欢喜啊！你看师父对我多好，昨天到我家应供，那个人说不对呀、啊，他明明在我家，怎么会在你家呢？结果大家一穿出来，一连串串宗起来之后啊，500家，他每一家都去应供，这就是分身。他有能力分身，每一家都去，一个也没有漏掉。啊，才知道师父有神通。那么有神通，他从中国回到印度需要多久的时间？那个念头一念就到了。啊，不需要任何交通工具，这叫神足通。啊，飞行变化，无论在空中，在水上，啊，它都平平安安度过，啊，而且速度是惊人的。我们这个地方飞到美国去要10个小时，它一个念头就到了。啊，那我们要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能力完全恢复，啊，绝不亚于印度这位高僧，啊，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自信、本质、具足，统统显现了。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所以世出世间一切法全通了。没有学的都通了，为什么？它是自性变的，只要你见性，所有障碍都没有了。啊，所以圣贤教育是除障碍的。啊，什么是障碍？烦恼是障碍。啊，烦恼多。佛把它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无明烦恼，无明就是愚痴，就是你不明白了，本来你样样明白，现在你不明白了，啊，这是愚痴。啊，第二一类的尘沙烦恼，尘沙是比喻，
多。这多从哪里来的？从分别来的。我们对于整个宇宙，你看用多少分别啊？谁能说得清？我们看到整个一个地球，大乘佛法，地球呢在太空当中很渺小的一个点呢、所有的星球都是世界啊，还包括过去，包括未来啊，十方三世，世界无量无边呢。你全知道啊，所以叫迷了之后叫尘沙烦恼啊，它是指分别。那最严重的对我们来讲见思烦恼啊，思想错了。见是见解，你的见解思想全都错了啊，跟实际状况不相应啊。你比如我们举个例子，物质现在科学证明了啊，佛经上有说世间人用心，用什么心？用分别心，用执着心啊，这就是用八十五十一心所证据的系数。法相是佛门里面的心理学，讲得多，讲得详细啊。啊，把宇宙看错了，它是假的，我们以为是真的。啊，起心动念，这是思想，想错了。啊，从这个错误的见解、错误的思想，带给我们许许多多的烦恼。这个烦恼里面说，七情五欲。啊，七情是喜怒哀乐爱恶欲。啊，五欲是讲财色名食睡。啊，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你把它当真的，在里面三起生起贪婪、生起控制、占有这些念头，这就造业了。业有善恶啊，业就是四业，有善有恶，善业感三善道。天道、人道、阿修罗道，这是六道里面的三善道。恶业感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凡夫在六道里头很苦啊，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有完没了，你说多可怜啊。那么佛陀是在讲一切法门里头，只有佛法真正能帮助我们解决啊，其他这些道门多半都是在天道、修罗道啊、人道，在这三道里头很难超越啊，唯独大乘，大乘里头唯独无量寿经这个法门，这个法门妙极了啊！所以我们选择如是道代表的经典啊，可以把它看作概论、概要佛教就是这部经，如
用四书做代表。四书确确实实能把儒家东西都包括了。或者说它是纲要。儒学纲要四书。佛学纲要无量寿经。道学纲要老子。这三部书可以代表儒释道的全部。那么换句话是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这必修课。其他的经论是选修。这个三种是必修。而且通通都要修。儒释道可以贯通。老子可以用佛来解释，可以用儒来解释。四书也可以用佛，也可以用老来解释，通的。然后你就晓得，这就是圆融的，这是真实智慧。从哪里来的？自性里头本自具足的，不是从外来的。要怎样才能够让我们自信的智慧现前，障碍除掉就现前。什么障碍？刚才讲的三种烦恼。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这三种烦恼放下了，智慧就现前。不比说开智慧，本来有的智慧现前了。东方人学智慧，西方人学的常识，不是智慧。那个都要记问。智慧不能记呀。你要是记就生烦恼了，那烦恼障碍智慧，智慧怎么能出现？要心清净。那么最普遍有什么方法？读书。年轻人，我们现在讲知识分子喜欢读书，佛就用读书这个方法教你修禅定。那怎么修呢？读书千遍，后头一句话，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啊。这部四书叫你从头到尾念一千遍，念完之后叫他来讲给我听。这老师这样教学的，老师不是讲给学生听的，讲给学生听的，那学生永远不能开悟。学生所知道的是老师传的，死东西，不是活的。老师没有教他都不知道。所以老师不可以讲给学生听，那是你一家之言。可以做参考。不是绝对标准，没有绝对标准。所以好老师怎么教？教你读一千遍，看到你读一千遍，怕你偷懒，督促你，一千遍念完之后，讲一遍讲过去，或者老师指定哪一段，讲一段，都可以。考试那么再深入第二个一千遍，到满两千遍的时候，第二次考试，你所理解的深度广度比第一次超过了。
啊，这是

第二次一千遍，啊，第三次一千遍，考试大概就合乎标准了，啊，不能不是圣人标准，也是贤人标准，这就通过了。啊，以后怎么样呢？还是这一部书念到老，你就这样子一千遍、一千遍、一千遍念下去，肯定有一天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以大乘教上讲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念四书能肯成佛，念无量寿经也能成佛，念老子也能成佛。你会不会念？念的时候就老实念，不要想里头的意思啊，要知道里头没有意思。所以它起作用的时候是无量意啊，你讲的时候也是无量意，你对知识水平高的你讲的就很深，你对于那个知识水平很差的人你讲的就很低啊，让大家个个听得懂，个个欢喜，有这个本事啊，啊，可以深讲，可以浅讲，可以长讲，可以短讲，无不如意也，无不自在啊。这是佛陀教育，这是中国传统教育，儒释道。那为什么它通见性？少分见性，你悟得比较浅。啊，多分的觉悟了，你说的就比较深。彻底觉悟了，你讲的跟佛、跟圣人没有两样。啊，而且确实是好的。啊，你看读《论语》。弟子们问什么叫做孝，夫子说了十几句不一样。问什么叫仁，哪个人来问，老师回答的对他绝对有利益，他听懂啊，他能接受啊，啊，那有程度比他高的不需要了，程度比他差的听不懂，何学何用啊？没有死东西，全是活的，啊，整个宇宙都是有机体，啊，所以谁能知道？啊，修兰博士告诉我，他到我这摄影棚来，卓一知道，我们起心动念。他全晓得，啊，天花板知道，墙壁知道，地板知道，你能够瞒过谁？啊，为什么？所有的物质是念头变的，你懂得这个道理，你就觉得有道理呀，不是随便说的。啊，慧能大师幕后那句话说的太好了。开悟的是最后一句话，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宇宙，全宇宙，全宇宙都是自信变现出来的。啊，所以任何一个人起心动念，全宇宙全知道。那回过头来再看看《大学》《中庸》里面所讲的诚，我们这个的底下也讲到啊，至心的底下的语句，至心就是观经中所讲的至诚心，
中庸相支持。

大学讲诚意，什么叫诚？勿自欺也，不要欺骗自己，就是诚。什么叫不欺骗自己？起心动念，整宇宙我环境这样，没有一个不知道，这叫不自欺。我们说，我们的心不能随便现动念头啊，为什么？整个宇宙都知道，现前的知道，过去的也知道，未来的也知道。勿自欺，好啊！啊，人真正做到勿自欺了，不欺骗自己了，最低的地位是什么？阿罗汉。那六道人做不到啊，二十八层天也做不到啊，到阿罗汉做到了。啊，他的心就是清净平等觉。啊，这是真功夫，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到的。今天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阿罗汉？我们不敢说没有，只是我们没见到。不敢说没有菩萨，也是没见到。啊，佛菩萨不暴露身份，我们就不知道。啊，他在什么时候暴露身份？走了，身份一暴露走了。啊，像中国布袋和尚、弥勒菩萨化身来的，他走了才告诉他，告诉别人，他是弥勒菩萨，说完就走了，这是真的，这个不是假的。说的不走是假的，不是真的，是骗人的。这个道理要懂。啊，他再来的时候又换一个模样，你不认识。他得大自在啊，与我们这个世界众生有缘。啊，无量寿经是直接教我们回归自信，啊，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法修禅定，就是一句佛号，榜样在我们面前，海贤老和尚，啊，这个老和尚打前年往生的，2013年1月。20岁出家，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啊，从小在农田里面长大，稻田里头长大的，所以对于种植经验很丰富。啊，是个非常标准的农夫。出家之后，在山上开荒。啊，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啊，在遇到灾难的时候，拿这个粮食去救人。啊，在最艰难的时候，老和尚耕种这些粮食，让小寺庙里头住的一些出家人粮食都不缺乏。

啊，这他叫财布施啊。啊，老和尚出家，师父给他剃了头，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啊，闲工和尚能成就，完全靠他的本性、老实、听话、正干。你问他有什么长处？就这三个。啊，这三个在今天社会上很不容易。有几个老实？老实就是此地讲的至诚心，真诚到极处，一生没有妄语，实话实说。啊，念了多少年？他112岁往生的，念了92年，一句佛号念92年，念到什么样的功夫？我们可以从他的光碟，从他的勇士气里都可以看到。啊，你细心的观察，你会看得到，功夫成片是浅的，应该在3-5年就可以得到。啊，3年到5年的功夫，啊，得到之后，阿弥陀佛肯定来跟他沟通。递信息给他，啊，佛会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多长？等你寿命到的时候，我来接引你。啊，也就是告诉他，西方极乐世界他已经注册了，他已经有名字在那里，就有不少人见到阿弥陀佛就不放了。就向佛要求，我的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啊，佛很慈悲，大概都会带着走。所以《往生传》里面，我们就看，许许多多人都是念佛3年就往生了。啊，我不相信那寿命到了，哪有那么巧的事情？这个在逻辑上讲不通。只有寿命不要了，跟佛走，佛把他带走。啊，极乐世界好啊，天天向往啊，这佛能把他带走，多幸运啊！有一些人通教的，对这个教理上通达的，啊，功夫成片了，不求佛带他走，他还有寿命，他在这几年当中把他的功夫向上提升。那从功夫成片提升到事业心不乱，那到西方极乐世界他的地位就高了。西方极乐世界有等级，4徒3辈9品，那品位就提升了。啊，为什么？这个地方难修，所以成就快。西方极乐世界容易修，没有一切障碍，啊，没有一切障碍，所以你走的时候很平稳，啊，但是速度慢。我们这个地方大起大落，啊，起得很快，一下就升上去了，落也落得很快，一下就都落了，这大起大落，所以你真正有把握，不受外面环境诱惑。啊，不受外面环境影响，行，在这修好，等到寿命终了之后，

佛来接引，到极乐世界品位高啊，啊，这修成的啊，所以有这个好处啊，娑婆也有它长处。这是念佛人所羡慕的。另外一种呢，像海贤老师，他是很多次想要求佛带走，佛告诉他，你修得很不错啊，多住几年，给学佛人做个榜样，特别是跟念佛求往生的人做个好样子。所以他有使命啊！你想想看，92年呢，学佛92年，念这句佛号啊，那功夫深呐！啊，他念到是日夜心里只有佛，除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就是一心不乱啊！这样的人往生到极乐世界。生十宝土，化身菩萨，跟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同一个等级。怎么修的？一句阿弥陀佛修成的，92年不拐弯了，92年没有中断了，啊，没有丢失。给我们做证明，给我们做榜样啊，这个法门是难信易信啊，你要想相信是不容易，理太深了，事太奇妙了，不敢相信啊，但是真的我们能相信，能相信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华严上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我是众生，我本来是佛，今天用这个方法帮助我成佛，那不就是问题解决了吗？只要你相信，你就能往生，往生就证果，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容易。啊，48愿里头，善导大师讲的5愿。第一个，往生一定成正觉，成正觉就成佛。啊，第二个，光明无量。啊，这第13愿，第15，寿命无量。啊，第17，诸佛称赞。第18，十念必生。你看看这个，念10句阿弥陀佛就往生了，谁相信？啊，是真的，不是假的，例子很多，自古至今都有记载。

念老在此地引四天书语，四天书是善导大师的观无量寿经的注解啊，他给我们解释至诚，至者真，诚者实，我们常把它连起来，真诚。这个地方是至真诚实，诚实太重要了。无论什么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一生能抓住这个诚实啊，或者是真诚，而不曾丢失。

无论修学事法或者出世法，必定有成就。底下说，欲明一切众生身口意业所修戒心，必须真实心中做。这一句话重要了啊，必须真实心中做，语气非常肯定，没有丝毫怀疑啊。出世间法，成菩萨成佛，世间法啊，在人间的富贵，天道的自在受用，都是从真实心中做。真实心中做这一句是讲功夫，处世待人接物用真实心，不能用虚伪心啊，更不可以欺骗人。欺骗一次，以后没有人相信你了。人无性，就没有办法在社会上立足。啊，信德太重要了。啊，中国人讲无常，无常是德，无伦是道。啊，所谓道是大自然的，不是人为的啊，不是哪个人发明，不是哪个人创造的啊。父子是道，夫妇是道，君臣是道，长幼是道，朋友是道，这是无伦啊。无伦要落实，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今天的问题是富不富，自不自。乱了。啊，今天的人不能怪他。为什么没人教他？他也没看到啊。所以古时候的社会有人教啊，哪些人教？每个人家都教，家庭环境好的都有子弟学校啊，子弟学校里请的有德行有学问的老师来教，教伦常，无伦无常，教道德啊，还讲因果教育，有人教啊。所以社会是安定的和谐的啊，家和万事兴啊。中国的家是大家庭，啊，我小的时候还见过啊，我自己的家我已经不记得了啊。我3岁离开老家，那什么呢？家里面败了，真叫家破人亡啊！我们搬到东乡，我今天还有两个老乡在此地，他们知道，我从金牛搬到顺港啊，在顺港住在我姑妈家里头，我爸爸的姐姐。嫁到我家，就住他了。

那个时候玩家还是大家庭，上下不到一百人啊，也是好几代同堂啊，他们十个兄弟，我姑父十个兄弟没有分家，住在一起啊，大家庭，所以我还看到大家庭的那个样子，还有点记忆。我十岁离开的时候，所以记得很清楚啊，大家庭啊，大家庭讲究家道家风家学啊，家学就是四书啊，在都在祠堂里面啊，祠堂除了春秋祭祀之外都没有起作用，那个房子空的了，场所也大，所以一切活动中心都在祠堂里面做。啊，所以中国人讲的家是大家。啊，《红楼梦》就是记载一个家庭。啊，通常大概都是200人到300人这样的家庭，人丁兴旺的到700-800人。啊，它是社会组织啊，规矩很严的、啊，每个人都要遵守啊。所以小孩从一出生就看到，就看到大人每个人都规规矩矩啊，无论说话工作啊，都有模有样的，从小就看到了，学会了。现在大家庭没有了啊，小家庭不是中国书里头讲的家，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啊。叫家和万事兴，现在的小家庭夫妻两个都不和，他怎么能治国？家齐而后治国，国治而后天下平啊，啊，天下太平啊，啊，现在可怜了，家没有了啊，我回到老家去看的时候没有了，玩家祠堂没有了，我们家的房子没有了，地大概在那一片地上，以前的样子统统没有了。啊，所以家和万事兴。啊，那现在我们想起中国文化怎么办？血缘的这个世家已经不可能，不可能再恢复了。那么我们常常听到的是企业家，啊，企业家，我就想到了，哎，如果企业能够把中国传统的家道继承过来，发扬光大，中国还会有千年盛世出现。这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些老板就是家长啊，啊，他必须要把所有的员工看成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每一个员工的父母亲啊，就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亲，他的小孩是自己的小孩，企业可以办学校啊，自己来教。普通课程可以按照这个国家规定，伦理道德我们补充进去，补进去，弥补这个不足。啊，老人，所有员工的老人，我们都能孝养。啊，让他老，居住生活环境都照顾到。好啊，你的员工会把你的老板看作你的父母一样的，他能依靠你，他不会跳槽，不会到别的地方去，你这有保障，一生有保障，你的企业一定能办得好。啊，在中国国内有几位企业家在做，做得很有，很可观。

这就是这个社会必须企业要走上中国古时候的家庭化，那个企业也能是健康的啊，那个企业是经得起考验的，不会失败的啊，才不失钱财，越失越多。这个道理在佛经上啊，啊，不要怕布施啊，你布施掉，你命里有的，你真的出去那个点就进来了，命里没有的，像什么方法得不到，啊，命里有的，你就不要怕布施，越施越多。我学佛，老师教我。老师年岁大，大我39岁，是祖父辈的。啊，他的人生经验丰富，对每个学生，过去、现在、未来，他应该是没有神通，但是看得很准确。这个孩子有没有福报，有没有智慧，有没有寿命，他心里都有数。啊，把那些寿命短的、没有福报的啊，都叫过来。老师劝导我们干什么？学讲经。为什么？学讲经呢，修福报最大，最容易。啊，所以我是被老师选中的一个。啊，自己真的没福报。啊，那么这一生啊，也没有寿命，我的寿命只有45岁，我很相信。我的父亲45岁走的，我父亲还有个哥哥，他们也兄弟两个，啊，哥哥大他12岁，一轮，啊，哥哥是45岁走的，他也是45岁走的，我的祖父45岁走的。啊，我能够知道的这三个，所以我认为好像与遗传有关系。啊，我就把我的寿命定到45岁，45岁以后没有了。啊，所以修老师教我修一点功德。啊，张家大师教我修财布施，修法布施，修无为布施。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讲经教学的法布施啊，无为布施是得健康长寿。我这三个都干了啊，老师教我一定要干，果然有感应啊。45岁那一年我害了一场病，一个月我知道寿命到了，所以就念佛求生净土。啊，我也不吃药，也不请，不找医生。我想，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我这是命到了。啊，不是病。念了一个多月，好了，这关就过了。啊，一生没生过病，没有住过医院。啊，寿命延长了，今年90，那90就延长刚刚，45又延长45了。啊，我们现在就一心求生净土，没有二话可说。啊，真心，真愿，啊，感应道教
不可思议。善导大师在这里教我们，不得外现行善精进之相，内怀虚假。这不是真学佛，这是假的。啊，外面看很像，实际上是另外一回事情。他求什么？他求世间的名闻利养、财色名利呀。啊，多少修行人过不了这四个关口啊，就堕落了，非常可惜。啊，所以一定两个世界要搞清楚，极乐世界跟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将来我们到哪里去？这个世界既然都是假的，那怎么说呢？舍啊，放下了。啊，全心全力帮助一些苦难众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给众生广结善缘，来生来世，只要一到极乐世界，这些认识的人，所以讲有缘之人，无论他在哪一道，我们在极乐世界都能看到，都能听到，都有机会接触到。他要有困难帮助他，为什么？他跟我有缘。有缘是有缘，他肯听我话，那我叫他念佛他就会念佛，我叫他求往生，他就会求往生。那么再过一世，他也到极乐世界来了。啊，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阿弥陀佛希望遍法界诸空界，所有一切众生，通通发愿求生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帮助他们在极乐世界一生证得圆满的果报。不但自己成就，自己有缘的人通通成就。啊，结缘一定要知道，缘有善缘有恶缘。啊，善缘就不必说了。啊，我们双方都欢喜。恶缘，啊，这个人找我麻烦，造谣。生死啊，甚至于陷害啊，我们要受很多的苦恼啊，对他怎么样？不能够有怨恨心，不能有报复心，有这个心就错了。我要报复他，来生遇到的时候我也要用手段对他，那再来世的时候呢，那他又用手段对我，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那是受不尽的苦，双方都苦，何必呢？原谅他，不但原谅他，感激他。啊，为什么感激？因为他成就我的忍辱波罗蜜。要不然我忍辱波罗蜜到哪去修啊？那是正好修的时候啊！你这样一回头，自己往上就提升得很快啊！所以顺境啊，环境好，环境善缘，遇到多少好人，没有贪念的念头啊，

逆境恶缘没有成慧，永远保持心地的清净平等，这就对了啊！清净心、平等心是我们现在修行的目标，我们希望能做到啊，这就对了。

事情，是内怀虚假，贪嗔邪伪，奸诈不断，卧心难清，直卧心牢固，四通水起啊，水起三业，名为杂毒之善，也名虚假之心，不明真实业也。啊，这是讲智心回向啊，智心加的智心，用真心生活，用真心工作，用真心待人接物，通通用真心，这就是走圣贤的道路，这就是走佛菩萨的道路，这个道路纯净纯善啊，所以我们这一生在这个世界吃尽了亏，受尽了冤枉，来生有大好果报，是你意想不到的啊！特别是我们今天遇到佛法，遇到经宗，遇到这部经典，遇到这个法门啊，这法门多简单，就是一句阿弥陀佛，离懂不懂没关系啊，离是给谁人讲，有怀疑的人必须要学经教啊，把这些事实真相都搞通了，你完全没有怀疑了，经对你就没用了，佛号管用，最后就一句佛号啊。所以初学教的人三千遍啊，无量寿经念三千遍，一千遍是一个样子，你自己会有非常明显的觉察啊，真的这个心一看就懂了啊，别人来问你，你也能够讲得很圆满啊，讲得让他生欢喜心，让他接受，让他相信，让他也依法修行，这个目的就达到了，这叫真实善行，圆满的善行啊！回向以自身一切所修之善根，向于众生，又向于佛道，像是方向目标。我们修学的目标是在哪里？是希望往生极乐世界，希望跟阿弥陀佛学习啊，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里面被诸佛尊重赞叹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佛佛虽然道统，但是发的愿不一样，智慧神通道理都一样啊，但是每个人发的愿不一样，阿弥陀佛的愿很特殊，他的愿就是愿意帮助遍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苦难众生，苦难众生特别是指六道轮回三恶道，要帮助这些众生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愿不可思议，非常难得。啊，愿生彼国，回自身之心行而去向往生也。这就是愿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把这一生我们的心心得，我们的一教奉行行得啊，向着一个方向，就是去向往生极乐世界。咱为什么修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干什么？

极乐两个字就回答了，你愿不愿意？那个世界极乐，这个世界极苦，真苦啊！寿命短苦，每一天都吃三餐饭苦啊，还得要睡8个小时，你说多苦啊！极乐世界的人不要睡眠，不要吃饭，他都不要了啊！他自在啊！啊，为什么？他们的身体跟我们不一样，他是法性身，我们是阿赖耶的法相身，所以不一样。我们这有生灭，法性没有生灭，所以无量寿。啊，学东西而且很快能学成功啊，为什么？你有能力分身，分多少身？不是500个身啊，500个身是阿罗汉的 啊能分无量无边身，干什么？清净设方无量无边诸佛啊，清净佛干什么？供养佛，供佛修福报啊，听经闻法修智慧啊，福慧双修。需要多长时间？不长，因为你分身太多了，你可以在同时一个时间里面把所有的佛法全学到了。我们做不到啊，极乐世界的人做到。所以知道有这么好的地方，知道有这么多好事，哪有不想去的啊？想去的通通去了，不想去的在这待，待到一段时候他又想去了。那么这也是观经三心当中的回向发愿心啊，这菩提心的三个心啊，啊，回向发愿，我们发愿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啊，观心当中三心啊，经语这底下写出来了：第一个至诚心，第二个深心，第三个回向发愿心。具三心者，必生彼国。你只要有这三种心，必定生极乐世界。这个三心至诚心知道了，真诚希望我们真做到，我们这一生活在真诚心中啊，事出世间法都是真诚心而成就的啊，第二种叫身心啊，身心古大德的注解，好善好德啊，称之为身心。啊，身心我们可以说是很深的爱心，仁慈博爱呀！啊，为什么说它深？它是自信里头流出来的，阿赖耶里头没有。啊，阿赖耶的那个欢喜，那不是从内心生的，是外头来的。啊，身心是从内往外发的，《论语》上所说的"不亦乐乎"，《大乘经教》里面所说的

生欢喜心。啊，这个欢喜心帮助自己，帮助众生。啊，身心比较偏重是自利。必须求得对于世处世间一切法圆满的智慧。啊，也就是说我们的学习第一个目标就是明心见性。啊，见性就是神性。大学里面所说的明明德，明德是自性，现在明德不明了。啊，如何叫明德再恢复，这就是功夫。要恢复明德，明德让他再明，智慧光明能向外透。啊，最后一个回向发愿。啊，这个完全是对，向着极乐世界发愿，是愿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不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要想成就智慧神通道理，是要很长的时间。啊，不是一生能修得成功的。如果到极乐世界去呢？到极乐世界去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立刻就得到。极乐世界有四徒三辈九品，有这么多差别，但是待遇是平等的。这是一切诸佛刹土里没有的，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凡是到极乐世界，通通是阿惟越致的待遇。阿惟越致是化身佛，啊，是菩萨最高的待遇。啊，无论你是僧、同居土、方便土，全都接受阿惟越致的待遇。这个也是叫人难行啊！啊，到极乐世界凡夫，一转变就是得到化身菩萨同样的智慧、同样的德能、同样的相好、同等待遇。啊，慧疏，这是日本净宗大师《无量寿经》的注解。凡就回向，有自力回向，有他力回向。说出这两种，他下面还有文，如回自因行，去向来果，是为自力。这是自力回向，完全靠自己修行。所谓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完全为自己求来生的果报。我们求来生人天福报，是这种回向。啊，这种回向最普遍。啊，那么底下一种呢，专投佛愿，不用自测力，是名他力。啊，这个就是念佛法门。

完全投靠佛的四十八愿，不是靠自己修行用功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对四十八愿要常常念诵，念得很熟，完全求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啊，这个是他力回向。啊，下面文是：是非凡情回向，故名不回向。这个念佛的人，有人说念佛法门是不回向法门，就从这来的。啊，这有经为证，小品般若经。啊，有这样一段。菩萨如是回向，则不堕想颠倒，见颠倒，心颠倒，何以故？啊，何以故是为什么？是菩萨不贪着回向故，是名无上回向。意思越说越深了。要不要往生极乐国？要。往生极乐国不贪图享受啊，极乐是享受自然的，想穿衣服不需要裁缝，不需要去买布，衣服在身上了。想吃什么，你所想吃的东西都摆在你桌面上，不想吃的时候没有了，不见了啊，不需要去洗锅洗碗。这说衣食住行的自在呀、啊！啊，极乐世界一切心想事成，把这种心想事成的念头都放下了，这叫不回向的回向。啊，完全靠阿弥陀佛佛力，自己只要具足四个字就成功。欧耶大师说的信，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不是假的啊，真心愿生啊，我非常向往极乐世界，我很愿意往生，真的这个愿有了。再就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六个字南无阿弥陀佛行，念四个字也行啊，四个字就更简单了啊。阿弥陀佛这个佛号常念啊，为什么？把心里面那一些杂念念掉，妄想念掉啊，贪嗔痴慢念掉，让自己的心恢复清净平等啊。自心本来就是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是我们每个人的自心，就是大学上说的明明德啊，用佛法来解，佛法讲得更清楚更明白容易懂啊，就是清净平等觉。那、啊、我们要帮助一切众生
恢复清净。

首先自己恢复，别人就相信了。自己不恢复，别人不相信了。要常常干的。啊，我们要帮助别人，回过头来，尤其在外国。为什么？外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他没有根底啊，他完全不知道啊。啊，中国人呢，虽然是总还听说过，啊，知道有这么回事情，外国人连这个这点都没有，那就有耐心。啊，我们到澳洲。在那里建个道场，建道场我就有这个愿心，要把这个小城变成像汤池一样，汤池我们做一个镇做成功了啊，汤池镇是居民48000人，澳洲这个小城居民80000人，不多 啊我们在那里干了15年，15年现在的居民12万人，增加了4万，三分之一。我们的目标真的达到了，我们感谢佛菩萨，我们感谢上帝啊。这个小城居民12万人，种族的有80多个种族，言语100多种，不同的语言100多种。20个宗教，啊，这15年的效果出现了。现在这些政府啊，市政府、市长啊，议员、议会的议员，各行各业、各个教派啊，通通都有一个念头、一个想法，让我们这个小城变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做成功。有人问我，你怎么做成？佛陀教我们四摄法。啊，我们早年99年。在新加坡用四摄法团结新加坡的9个宗教，我们这次的也是用四摄法啊，但是新加坡有华人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底子有啊，一年可以成功啊，这个地方地方甚俗，没有数人啊，我们是从外国移民过去的，与这个地方一点瓜葛都没有，所以一切是从头做起啊，要长时期的感化啊，用真诚心啊，不能说表现在外头，里面是另外人家看穿了之后一文不值，那就惨败了。我们真敢啊，用什么方式？布施啊，布施什么呢？吃饭免费啊，免费供应，一个星期一次，星期六的晚餐，温馨晚宴啊，招待我们这个小城的

朋友们啊，家家户户什么时候来都可以。这个问心晚宴一个星期一次，是五年没间断啊，所以这小城的人跟我都变成朋友啊，对我非常了解啊，肯定我们都是好人啊。你到土文化去问净宗学会，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啊，都知道啊，都会带你给你带路啊，而且说学院的人都是好人，肯定这一句啊。那么今年我不知道定在什么时候，要邀请联合国的大使代表们到小城来参观、来考察、来学习啊。不同族群、不同宗教信仰，可以像兄弟姐妹一样在一块居住啊，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可以做得到的。为什么要斗争？为什么要带来那么多痛苦？没有必要吗？我们能做到，你们也能做到，每一个城市都能做到啊。家的概念，我在都市里头还有一个概念，那个公寓大楼，那一栋大楼就是一家，也住好几百人了啊。要把家文化传到那里也很理想啊，啊，那个里头要出现一个大家长，大公无私，真诚相待啊。我相信有个三年五载，这一个大一栋大楼几十户人家真的会变成好朋友，不会呀，连隔壁的人住了多少年了，隔壁人姓什么不知道，见面没打过招呼。现在社会是这么个社会啊，所以这都是家文化，实在讲只有中国有，外国没有啊。啊，所以中国这五千年来社会上的安定和谐长治久安有道理，你要下去学去观察这个道理在哪里啊？为什么那个时候能做到，现在做不到了？现在还是可以做到啊，有耐心，无非就是少数人这个小团体的人觉悟了，大家都用真诚心待人接物啊，都用真诚心往来啊，多想大众的利益，少想个人的利益啊，大家都好我们才快乐。啊，这是努力，特别是学佛、学中国文化的，必须要有这个成果，我们有成绩拿出来，是让人相信了。啊，做了多少年没有成果，没人相信，一定要做出成果出来。啊，那就是有一批少数人真干傻干啊，他会变成果干出来了。小品般若经上说得好，菩萨如是回向，则不堕想颠倒，正知正见的啊，不会也。

想法错误，看法错误，啊，心里面错误没有了。啊，这为什么？菩萨不贪着回向故，这就是《金刚经》所说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是佛法了，佛法也要放下了，不能贪着佛法。贪着佛法还是在六道轮回。为什么世间法不贪，贪佛法？六道轮回是贪嗔痴所感应的，不是说我换对象啊，我不贪世间法，贪佛法了，你贪在啊。啊，问题是你不贪心断掉啊，外面的不相干的没关系。啊，所以连回向都不贪着了。啊，这是把贪真正断掉了。啊，世法里的贪心没有了。佛法里的贪心也没有了。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连贪极乐世界的念头都没有。这个品位高啊。不用阿弥陀佛本愿加持，也是要生十八度啊？为什么？他的心达到这个水平，所以称之为无上回向。念老有个简单的注解：凡情莫知不回向，实则无上回向。这句话补充的好啊，凡夫认为，哎，这人不回向了，实际上他是最高的回向，他是究竟圆满的回向。为什么？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一体，一体真正入不二法门呐。阿弥陀佛跟我是一体，都是自性变现的。极乐世界跟我一体，也是自性变现的。啊，后头归到净土，啊，净土是他理法门。六字洪名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一尘愿海，我们向往求生极乐世界，通通是他的啊，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是阿弥陀佛无量劫修行功德之力，仅依靠佛愿四十八愿回向往生，是为无上回向啊！啊，这是真的。那么我们修净土的人，最重要的是要用真实心，用真诚心才能往生，才能享受到十八图的待遇啊！用虚妄的心不行。什么叫虚妄心？我今天念佛，我今天想求往生，我还有杂念，我还有很多放不下的，这不行。啊，必须得释出世间法全放下，全放下不是事放下，是心放下。事没关系啊，你有再多的产业，

再多的财富，啊，再多的智慧、福报，心上没有。佛法是讲心，不是讲事。啊，事上不障碍，心上障碍。我什么都没有，天天想有，这个想有就障碍。啊，所以要求的是你的想，你的念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这就对了。放在心上就错了，放在心上就是障碍，障碍你不能往生，你的亏就吃大了。所以事情可以干，啊，为什么？为众生，不为自己啊。为众生成了欢喜啊，不成也不恼，不会懊恼，我又没有损失啊，不为自己，念念为苦难众生啊，最后真的叫这些众生离究竟苦得究竟乐，那只有这个法门啊，只有这个法门让每一个人都能做到，都满他的愿，其他的法门难，为什么？要断烦恼，证菩提。这个法门不要断烦恼，啊，靠他力法门。这个他是阿弥陀佛，是靠他，而不是靠我们，啊，完全靠阿弥陀佛。这个人靠得住啊，这个人不会欺骗我。在变化界虚空界，他接引多少人，成就多少人，这是事实，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跟他现在同心同愿，同德同行，我们求往生，他欢喜啊。啊，这一点我们要搞清楚。搞明白。好，今天我们就想讲到这一篇。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大摩利欲中存，皈依僧伽注中中存。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大摩利欲中存，皈依僧伽注中中存。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大摩利欲中存，皈依僧伽注中中存。请看《大经科注》第726页第一行，令得妙果。啊，这是23品最后一句，很重要啊。请看经文。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啊，前面十方佛赞，这一品经很重要。如果没有十方佛的赞叹，众生决定不知道有极乐世界，不知道有阿弥陀佛。所以第17愿诸佛称叹愿善导称，48愿有5真实大愿，诸佛称叹是其中之一。如果我们没有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我们也不知道啊，这个关系太大了。因为往生的条件太容易了，是易行难信啊，真是难信。难信为什么这些人相信呢？佛在经上说的很多，都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曾经学过这个法门。那学了多久呢？无量劫，其过去亲近无量诸佛，这个缘很深呐，不是偶然的。啊，多少菩萨、罗汉、天人都不能够接受，我们能够接受，说明我们在过去生中所修集的功德超过他们，啊，积功累德，这一生得人生不容易，得人生又遇佛法
更难了。遇佛法还遇到经中法门，那我们比遇经中法门是吧，还更加一层的幸运，我们遇到了无量寿经的汇集本，太难得了。这个汇集本二战结束之后才出现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我老一代的人啊，就是我的师父这一代，有很多人没见到过这个本子啊。这个本子当年在台湾绿行法师啊，国民党的一位中将，以后出家了，跟夏莲老学佛。他到台湾带了个五六本这个汇集本带到台湾，送给李老师啊，李老师一生弘扬净土啊，创办台中联社，台湾才有这个本子。那么这个本子前面有一篇很长的序文，写得非常详细，非常恳切啊，没关系，

师写的。啊，梅老居士就是李炳南老居士的老师。啊，李老师学佛就是跟梅老学的，就看到师父写的序文，就在台湾把这个本子翻印，好像印了2000本。啊，两次，一次印1000本，数量很少，知道的人也很少。啊，我很幸运，正在这个时候认识老师，啊，亲近老师，跟他老人家学教。啊，他把这个本子传给我。啊，这个本子里面有他老人家写的注解，每一注啊就注在经本上，是用毛笔写的。啊，他在台中讲过一遍。啊，那个时候就有人不赞成用这个汇集本，老师恒顺众生，把这个本子收起来了。台中联社内部流通，啊，老师给我本是他老人家注解讲经的注解的本子，我能看得懂。他的眉珠我看到非常喜欢，啊，那个时候就想讲这部经给老师报告，老师说不行，你年岁太轻了，啊，如果外面有这些议论出来之后，你还挡不住啊，叫我好好的收起来，等到缘成熟的时候再说啊。所以我在台北就改讲楞严经啊，这个本子就收回来了，一直到老师往生，那个时候我在美国，那我把这个本子给同学们看，没有一个不欢喜。啊，老师往生之后，我印了10000本，就是老师注解的这个本子，没注本，很多人不知道，因为当时讲这个经，我估计听众大概也不过就是50-60个人而已，可能只有30-40个人。啊，所以知道的人很少。啊，大家都喜欢吗？我们在美国就开讲这部经。啊，所以我讲无量寿经，第一次、第二次都在美国，在加拿大。这样就传开了，啊，传到台湾，传到国内，大家都喜欢，所以当时在国外，台湾这些地区就讲了10遍。啊，遇到黄念老老居士，这个注解是刚刚写出来，未定稿。有印印的，有印现在人听不懂啊，那个时候有印我估计它不会超过100本，因为100本的时候那个蜡纸就不能用了，底板就不能用了啊，他带了一套到美国，我们碰头之后他就把这套送给我了，我看了之后我就问他，
你有没有本权？他说你问这个话什么意思？我说没有版权，我在台湾翻译流通，如果有版权我尊重你啊，我不敢动你。他听了之后哈哈大笑，没有版权，欢迎翻译啊，这我就放心了。所以我们第一次给他翻译印了一万本精装，一万本未定稿啊。那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本子他修订过十次啊，这是定稿，补充了一些东西啊，都是现代科学的新发现，他补充进去啊，这成为定本啊。我们从未定稿的时候先后大概也印了五六次啊，这个数量都很可观，难得了，太难得了啊。老居士有智慧，大慈大悲啊，你看他未来有许多人反对批评啊，他用什么方法来助这个经？以经助经。他这个注解里头引用了大乘经论83种，祖师大德的著述110种，总共193种资料啊。所以每一句经文他都说清楚了，你看我们这里看到他的这个双胯壶的就是他引用的，叫慧疏，日本祖师说的，要解偶业大师说的啊，无量寿经齐心论是前清盆济清居士的作品啊，小本是阿弥陀经啊，这论约啊，这个无量寿经齐心论。那么没有这个名词说论语的时候，那就是往生论啊，通通注清楚了，不是我说的，佛说的，菩萨说的，祖师大德说的啊，免得人回报，免得人批评，这是他的智慧，这是他的苦心啊。所以这个注解是汇集本，汇集一切经论跟祖师历代祖师大德的著作，字字句句都有根据，都有来历，不是他自己随便说的，这大家没话讲了啊！要不是这样自己写出来是，你是个在家居士，你有什么资格来做这个经？回报的人就多了啊！这是真舍智慧，善巧方便啊，给我们后人做榜样啊。那我们学习，学习这一部经，等于学习了全部的佛法啊，因为注解里所引用的教下、贤首、天台、法相、三论全有，还有禅宗、宗门教下、贤教、密教啊，这个注解里几乎全了。学这一部等于学一部华严经啊，包罗万象的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经太长了。过去这些大德教我们学华严，华严3次翻译啊，教我们
学八十法印，

40华严当中有一部分重复，去掉重复，一共99卷。这是《华严经》在今天这个世界留下来唯一。

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典型的案例。啊，大乘佛教到中国来，完全翻成中国文言，啊，还浅显的文言，所以佛经比古文好懂。啊，古文写得很深，文字很深，佛经文字没那么深，也可以说是当时借鉴当时的白话文。为什么？便利大家，希望人人都能够看得懂。啊，这是翻译者他们的用心，而且呢，可以流传给后世。啊，千年万世，意思都能看得懂，不会有些有误会，难得了。啊，所以让我们得到一个启示，啊，好东西，外国的，值得流通的，流传后世的，都应该要用汉字文言文的书写，因为文言文不受时间限制，几千年前写的，现在看得懂。几千年后的人都还看得懂，啊，只要懂文言文，文言文学习，很多同学告诉我不难，啊，懂得这个，这上下三千年通了，往下面学也通了。啊，值得流传于后世的，都应该用这种文字做载体。啊，黄老往生了，佛门很大的损失啊！啊，这是在我的一生最后的一位大善知识。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啊，老人在世的时候，我每年都要给至少有三四次的见面。我到北京去看他，啊，常常亲近他。最后一份遗教就是进修前要帮问他，啊，他是在家里面那个卧房，也就是书房，房间很小，一张床铺，一个书桌，啊，书桌旁边还不是书架，啊，经书堆得很凌乱，这就说明老人很辛苦，没有人替他整理。那是什么东西啊？那就是他收集的193种的资料。我看了很惊讶。啊，我说你老人家从哪里找到的？他告诉我，感应，这佛菩萨送来的，不可思议，找都找不到啊，怎么会这么多？啊，那么这个报恩坛就是在他旁边的小藤椅上坐在那儿跟大家讲的，听众也不过就五六个人。啊，像聊天一样，这种方式很轻松，很自在，有说有笑。啊，那么这个东西有录音录像，可是那个时候的机器跟现在的机器不能比。

音声、影像都不是十分清楚，啊，时间也很长，整理非常不方便，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把它搞清楚、搞明白。现在书印出来了，啊，还有一个有声书，啊，就是文字，在字幕上有文字、有声音，啊，等于把老人所说的话复讲一遍，因为老人的话是应该是标准的北京话，很多地方人听不懂。那他讲得很快，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完全听懂。做这个有声书的人告诉我们，他自己告诉我们说，有些难听的懂得的地方听一百多遍不听懂，不敢写下来，啊，一般呢总要听个二三十遍，啊，多的时候这难懂地方去，难了解的地方都听上一百多遍，啊，这个东西完成了，流通于世。报恩他，他的书名叫《进修捷要报恩他》，啊，这本书可以把它看成佛学概要看，佛学概论。为什么？把整个佛法都说到了，啊，也就是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啊，通通都在这里面，给我们做最精彩的、最简单的、最扼要的报告。啊，你看了这一份东西，你对于佛教大概都能够理解了，啊，而且是正确的理解，啊，非常难得。啊，我所接近的同学们，我都劝他，啊，今天我们非常非常幸运，啊，这些东西我们上一代的人没见到，啊，这一代的人有福，看到了黄念老居士的《无量寿经》的注解，啊，这注解极注啊，注解，听到了他的《进修捷要》。报恩他，啊，还我们现在又看到了海贤老和尚，2013年1月往生，112岁。这一生给我们表法，给我们做榜样，让我们对净宗升起真正的信心，求生净土啊！这三样东西一定要读啊！这三样东西有多大福报你才能遇到？真难得！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句经文，每一个人只要是遇到一教奉行，没有一个不往生，真的是万修万人学，到极乐世界怎么样的得不退转，这个不退转是三种不退转全得到了，叫阿惟越致菩萨啊，在十方诸佛刹土都不容易，极乐世界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这什么人通常讲化身菩萨才做到啊，不是化身菩萨念不退是做不到的啊，他可以做到位不退行不退啊，念还是有退，

极乐世界三种不退转。所以说乃至无上真等真觉，无上真等真觉成佛，华严经上的妙觉如来。我们看下面念老的注解，说是故能生一念净心，将所有善根制成回向，则随愿皆生。往生极乐世界条件只有两个字，信愿。真正相信，没有丝毫怀疑。这个信心怎么建立？有善根的人一听他就相信。那善根不足，还是得有善根。善根不足，他有怀疑。有怀疑，这个经这个注给我们帮很大很大的帮。因为你读的这个经读的这个注等于读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开始，帮助你断疑生信，它有这个好处。这些东西都是现代出现的，近代出现的。老一代都没见过啊。这种我俗话说，我们的运气比他们好啊。看到了。来讲我们这个一念净心。有心有愿决定的是。将所有的善根制成回向。这至诚两个字重要，真诚到基础。回向是我不求人间的富贵，我也不求天人的福报，我只求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那我们一生成佛到极乐世界去就圆满了，一生真能得到，所以说随愿皆生，如慧疏所开始，无量寿经慧疏是日本的净宗祖师，他们的著述，日本人对于无量寿经确实下了功夫，留下来的著作20多种，超过中国太多了。中国古大的无量寿经注解只有2种，一种隋朝慧远法师的，跟我们初祖名字完全相同，初祖是在庐山，这个是隋朝的慧远净银寺，就称为净银大师，他的注解流通很广。第二个注解是家乡寺，都是唐朝时候，就这2种，以后就没有别人在无量寿经上下功夫，日本20多种，念老写这个注解，日本的这些资料，它有4种。韩国的好像有2种、2-3种，这是国外的法师。那会所里面所说的呢，唯在信一念，不一念多少。这个唯在信一念呢，这个难信，真的太难想象了。这有没有根据呢？有。
阿弥陀。

0: 我说第十八愿啊，这个意念呢，是说临终的意念啊，临终最后一念是什么？阿弥陀佛。深念一念必定得生啊！啊，这个一句话太难叫人相信。啊，所以十八愿在日本有本愿念佛，四十八愿他就要一愿。就第十八愿，完全就是依着一念建立这个宗派啊！所以有很多人来问我，这能相信吗？我说，你要读华严就会相信。他说为什么？华严经里的有，一念就是一切念，一切念就是一念。一切一切，一切即一，你就会相信。啊，华严是圆融大经啊，经中之王啊，啊，一解释多，多解释一，一多不二。这是讲到究竟处了，一念就是一千年，一千年就是一年。你不懂这个道理，当然有怀疑。啊，有怀疑多念嘛，啊，有时间就念佛。啊，希望佛号在心里头不要间断。啊，心里头只有一念，一句阿弥陀佛，除一句阿弥陀佛，没有杂念，没有妄念。啊，这也是一念。啊，这样解释，大家容易懂，容易明了。啊，所以，他不宜念多少。啊，那念多少呢？还是有好处。啊，信愿呢是往生的条件，有信有愿就决定往生。念佛多少呢？那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你的品位高下，好像我读书一样。啊，你要是只有一念往生的，你到那边是小学一年级，可开始从那念起。如果你念的多，你可以插班。啊，你能插中学班，也能插大学班，都能插班。啊，四徒三辈九品呢、啊？不是没有啊，有。虽然有啊，它又有个特殊，也叫人难以相信。啊，确实有高低，啊，分别的很严，但是待遇是平等的。啊，这个难以叫人相信。什么待遇？同一个待遇。啊，是用最高等的待遇。阿惟越知啊，阿惟越知法身菩萨，法身菩萨等级最高的是等觉菩萨了，在十地之上啊，等觉上面就成佛了。那换一句话说，到极乐世界，我们就是信这个真信切愿。一念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享受待遇是等觉菩萨的待遇，谁敢相信？谁是等觉菩萨？观音实质等觉菩萨，文殊普贤等觉菩萨。那什么待遇？智慧、神通、道理啊，都像阿弥陀佛一样，不成佛也成佛了。到极乐世界可以说你是相似佛， 看相貌跟佛没有两样嘛。阿弥陀佛威神加持的，不是自己修的，占了这个便宜啊！阿弥陀佛无量界修行的功德加持你，四十八愿加持你，这到哪里去修啊？海贤和尚给我们做了个榜样，这个榜样做得好啊，他活的那么长的时间，不是他的寿命，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啊。我们在永世纪里都看得很清楚，他多次见阿弥陀佛，也多次见极乐世界，所以他给我们证明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啊。慧远大师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他一生见到极乐世界四次啊，没跟人说过。第四次阿弥陀佛来接引才告诉大家，人家问他极乐世界像什么样子，他老人说跟无量寿经所讲的一样啊，圆公大师那个时候净土三经一论只有无量寿经翻译出来汉译的啊，其他的连小本弥陀经都没有翻出来，都是他以后的，他没见到，他只见到汉译的这个无量寿经，只见过这一种。建立净土道场念佛求生也就根据一部经，就这一部无量寿经啊。海贤老和尚为我们作证啊，我们相信他不会骗我们，他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为我们作证，整个的来说，证明净土教不是假的，是真的。啊，这在佛门里，不同宗派里头说，他没有念过书，他不认识字，一生他没有念过一部经，他也没有听过一部经。也没有听过一堂课啊，是个老实人，他的条件就是老实听话真干啊，师父怎么教他就认真，师父给他剃了头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啊，又告诉他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这个明白什么意思？恐怕他自己也不懂，但是他记在心头，明白了，开悟了。啊，开悟了，开悟不能说。为什么人家瞧不起你？说你是农民出身，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你要讲经教育说法的人，人家说你胡说八道，你胡诌的。所以师父，你看师父就知道啊，知道他将来有成就啊，我们看到他一生不难看出来啊，他应该在25岁开始念，日夜不间断的，晚上出睡觉醒过来佛号也接住，心里真的除了阿弥陀佛之外没有念头，这一般人很难，他能做到，他听话，他真干啊。那么这样的人我们知道历朝历代 念佛，无论是在家出家，
1: 嗯，

这种死功夫的人，大概3年都能功夫一笔成篇。啊，所谓功夫成篇，就是清净心现前。啊，确实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到这个功夫啊，那功夫到这种程度的时候，阿弥陀佛就会来找你，或在殿中，或在梦中。啊，你会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长。啊，告诉你，等到你命中的时候，佛来接引你往生，等于是受气啊。你自己会安心，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那有名字了，你会很欢喜，会非常精进，不再怀疑了。那么有很多人，这我们心里能想象得到的，遇到这个机会啊，就抓住不放，向阿弥陀佛要求，我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佛很慈悲，就会答应，告诉你，好吧，一个星期我来接引，3天我来接引，真的，他就去了，那不是短命，那是他有寿命不要了，这很聪明的人，那么还有一等人呢？知道娑婆世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修行一天，有人说嘛，可以抵得极乐世界100年，这就快，这是大起大落，堕落的也快，起也快，这是一个机缘，那你要经得起考验，这一边。也是有好处，这边的恶缘多，障碍多，这就是来考你天天考试考不过的时候你就堕落了所以它快提升的快极乐世界一切都顺利你的贪嗔痴慢起不来都被阿弥陀佛加持佛力给他扶住了，慢慢在极乐世界断掉没有经过考试慢慢断掉所以这里也不是不好，要真正经得起考验，顺心，没有贪念逆境恶人不起嗔恚，真正是让自己在这个境界里头修成清净平等觉，使得成功快几年当中，十几年当中就提升得很高如果平等心现前，平等说呢，不计较了，不分别了，看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没有男女的分别，没有好丑的分别，没有高下的分别，没有我人的分别，生方便有余土在极乐世界是相当长的时间，这是你看几年就提上去了再向上提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只要修成初住佛法净宗讲礼仪心不乱礼仪心不动是六根在六尘上，眼见色，耳闻声，鼻闻香，舌尝味，

0: 啊，明了，啊，不是麻木不仁，样样都明了，样样都清楚，心里头不起个念头，就一句阿弥陀佛，没有别的念头。上上等功夫，生死报土，叫理业心不乱。啊，所以念佛功夫的前身，是往生极乐世界，品位高下。啊，那我们是不是有心去求呢？有心去求，求不到，就不能有心，
1: 你就得到了，
0: 自然得到。啊，所以有一等人，啊，他等临命终时，尽可能的提高自己的品位。啊，这是一种人，一类的人。啊，那么老和尚。海贤老和尚的师父给他说这句话，意思很深，啊，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智慧神通得到了，有时候现了一现，啊，还没有让人知道，人家还没想到，啊，偶尔露一点点，啊，那个露也是不得已而露，帮助大家。度过这个难关，啊，老和尚住在那里那么多年，当地人都说风调雨顺，没有灾难。那老和尚走了，那个地方有灾有难了，所以居民就怨老和尚这些学生，你们没有修行，让老和尚在，我们真的不少灾。你们没有修行，啊，带来灾难，啊，这些给我们做榜样啊。我们相信老和尚25岁前后左右得功夫真品，30岁得事业心不乱，顶多40岁得利益心不乱。理性不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他什么都知道。啊，老和尚的谈话当中曾经漏过一句，他说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说。啊，这一句话不能随便讲，随便讲叫大妄语，大妄语的果报是无间地狱。啊，这就透出这一点，懂得的人，内行的人知道，啊，外行人就找不到。那么由此可知，40以后能够活到这么长的寿命，啊，112岁，全是阿弥陀佛加持的，是佛多次。他要求多次要求佛带他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告诉他，你修得不错，修得很好，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给佛门弟子做个榜样，特别是给净宗同学念佛求往生的人做一个好样子。所以他的寿命是延长的，是表法的，这些我们要一定要知道。表得真好啊，应该我们能够推想得到，阿弥陀佛一定告诉他，因为他要求次数太多了，什么时候我来接引你来，你能够遇到一本书，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遇到这本书，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他， 所以他天天盼望着有这本书来。那我们想象的老和尚的信徒很多，常常带东西送吃的东西给他，不会带书给他，那他不认识字啊，一生没有看过一部经，所以不可能带书本给他的啊。那么在2013年1月就有一个人真的带了一本书，所以老和尚一看这个徒弟来了，带了一本书就问他这什么书，他一说这书名，老和尚非常欢喜，好像得到宝贝似的，马上回去把他最心爱的海青啊大袍穿上，这是大衣，告诉大家他拿的这本书，请大家给他照相啊。那这个举动他的信徒他的徒弟告诉我们，老和尚一生没有过啊，都是人家请他照相，他不会拒绝，主动要求照相的时候，这是第一次啊。你看拿到这本书之后照了相，第三天就走了，晚上走的，白天还干一天工，在菜园里头整地拔草啊，浇水干了一天啊，晚上走了，没人知道啊，这给我们做好榜样啊。啊，那这本书里的主要内容是讲什么呢？就是为我们辨别说明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是真的不是假的，反对汇集，说汇集是不如法的，他引经据典说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就是汇集这桩事情不是从夏老开始的，佛经到中国翻译的时候就有汇集本出现，那个时候不叫汇集，叫合经，两种三种合在一起叫合经，合经就是现在我们讲的汇集本啊，给我们证明说的引经据典，举出许许多多证据就没话说了啊，现在大家不谈了，老和尚这样也给大家所证明啊，我们看到老和尚一生行医，深深体会到应该怎么修，一句佛号万缘放下啊，在这个世间一切随喜，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普贤菩萨说的，老和尚做到家了，真做到了，做好样子给我们看啊，一生得大自在 啊真的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没有听说老和尚一生生过烦恼的啊，批评过什么人没有啊，见到别人过失不放在心上，不放在口上啊，见到人的好处啊赞扬啊，劝人向他学习，点点滴滴都值得我们学习。那么下面要解偶耶大师的阿弥陀经的注解，这里面说若信愿坚固，临终是

一念一觉往生，啊，也决定得生。这个里头，藕益大师讲的生念一念，生念是经上说的，一念是藕益大师说的。啊，这个一念，藕益大师在净宗祖师大德当中，大家赞叹道：“啊，他的这个要解写得太好了。”印光大师说：“即使古佛再来替《弥陀经》写一部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种赞叹就等于他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自己来解释的。啊，我早年住在新加坡的时候，新加坡有一位讲经的法师，啊，我们也常常在一起聊天。也算是好朋友，他是我们老前辈，他大我十岁。啊，问我这句话，印祖这个话是不是说得太过分了？我告诉他，印祖说的恰到好处，没有过分。我们要相信啊，啊，有信有愿，最后临终一句是阿弥陀佛，这个人决定的是啊，何况平常多年念佛功德还得了吗？下面说，若无心愿，啊，对于极乐世界有怀疑，信心不足，纵将名号持之，风吹不入，雨打不实，如铜墙铁壁相似，也无得生之理。没有信。信有怀疑，愿不踏实，那佛号念的再多也不能往生。佛号是管往生品位高下的，往生条件是信愿。你没有信没有愿，你不能往生。啊，那个佛号虽然是没有白念。只能算是来世的善根，这也是不能结果。这个道理要懂啊！中日两国大德，藕益大师中国祖师啊，慧疏是日本祖师说的，在中日两国的大德。啊，万里同逢，想法、看法、说法都相同啊，同一心愿为往生之主因，皆是人天眼目。我们要相信，我们要接受。啊，又弥陀苏超一人，莲池大师的明朝末年人，啊，也是净土宗的祖师，

那苏超里头说，但有愿者，无一不生。方知愿力如是广大了，言可不信，言可不愿。李延池大师劝我们，这都是佛教里了不起的大德。那莲池欧耶那个时候，欧耶大师晚一辈，他学莲池大师，莲池大师已经往生了。啊，驻足在世啊，他依靠莲池大师的驻足，就今天我们看到莲池大师全集。做莲池大师的私塾弟子，像孟子跟孔子的关系。那孟子是孔夫子的私塾弟子，就是说，孟子那个时候，孔老夫子过世了，但是住宿在。啊，他学他的住宿，有疑问的时候，向夫子的弟子们请教。弟子们那个时候还有不少在世的，啊，孟子所遇到的，啊，四书弟子在中国，孟子是第一个人，啊，佛门里面做四书弟子，欧耶大师也是第一人，啊，非常难得。他这里的话，啊，莲池大师的话。方知愿力如是广大，有愿决定有信，有信不一定有愿，有愿一定有信。那所以说愿力，信就包括在其中了，包括在中，这个力量大。这个力量能感应的阿弥陀佛来接引啊，莲池跟欧耶大师这两位大德啊，欧耶是出生在明朝，往生那时候是清朝了啊，这两个人是净宗的传人。那个时代禅风特盛，净宗衰没了，所以莲池大师的苏超完全是用大方广佛华严经的这个架势出现了啊，里面说用华严经来注解阿弥陀经，把阿弥陀经提升到华严，跟华严平等，让净土宗兴旺起来，这功德不可思议啊，苏超的内容太丰富了。一开头舍门开启，跟华严一样，讲十玄门，华严有十玄，阿弥陀经也有十玄。啊，肯定阿弥陀经就是华严经的浓缩，所以以后到清朝这些大德都赞叹。啊。无量寿经中本华严，阿弥陀经小本华严，又说华严是大

无量寿经是中本经，阿弥陀经是小本经。说得好啊，一点都没说错啊。啊，是世尊末法九千年，这九千年，我们现在。是第二个一千年，啊，末法第一个一千年过去了，现在是第二个一千年，啊，今年好像是43年吧，啊，才可以查到43还是44年，啊，往后就还有8000，还有这个佛的法运呢。末法是10000年，还有8000多年呢，将近9000年呢。这些众生全都依靠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得度。那不是这个法门，那叫断烦恼真菩提，烦恼断不掉。过去行啊，现在高科技的发展带给你的烦恼你没有办法断掉，那只好找一个可以不断烦恼能成就的，那只有净宗心愿持名这个法门。那我们年轻的时候，因为入佛门是从经教入门的，啊，对经教特别欢喜，啊，这方东美先生介绍的，我跟他学哲学，他介绍我佛经哲学，佛经哲学《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从这入门的。啊，学佛之后，啊，正式皈依之后，善缘法师劝我修净土。那一年我30岁，啊，李老师劝我修净土，这都30多岁的事情，我都没有接受。啊，不反对了。啊，以前是反对，啊，不反对，啊，但是我不肯学学这个法门，还是搞大乘经，啊，讲华严，讲法华，讲楞严，啊，讲这些大经大论。在华严经，善财童子53禅，我就豁然想到，我们年轻人最佩服的文殊菩萨的智慧，普贤菩萨的德行，我们非常仰慕。在四十华严39卷里面看到文殊普贤都是往生极乐世界成就的，感到非常惊讶。啊，读到这个经文的汗毛直竖，啊，这才认真反省，回过头来想一想，那个法门断烦恼不容易啊，断不了啊，啊，还是这个法门。正确，特别感谢李老师，感谢参云法师，啊，这两位大德都往生了。

都过世。啊，所以说信多难啊，信愿信太难了，有信有愿保证我生啊，念佛多少没关系啊，但是用念佛的方法除烦恼，这个重要啊，往生之后下下品往生，谁说的？莲池大师说的，欧耶大师说的。有人问他，你老人家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什么样的品位你就满足了？他们两个答，凡圣同居组下下品我就满足了。好啊，何必去争名位？争名位还是一个妄念呢，还没有断清楚啊，那是障碍，品位的障碍，统统放下，品位也放下了啊。极乐世界什么世界？平等世界，这个好啊，不去竞争。这个世界从小就学竞争，怎么要把这个习气除掉啊？要一生做到与人不对立，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有缘遇到的事情是好事，利益众生的去做，全心全力去做，没有缘不去攀缘啊，不要去找，这就对了啊。一生我们相信佛菩萨安排啊，包括寿命也是佛菩萨安排啊。我的寿命我很清楚，45岁，佛菩萨安排到今年，你看又加了一倍啊，还不走。不是我不想走，我天天都想走啊。无量寿经念熟了，你就晓得极乐世界太好了，超乎我自己想象之外呀，这个地方怎么能不去啊。海鲜老和尚等了92年佛来接引他啊，我现在天天也在等啊，等佛来接引啊。所以愿力里头包含清净信心啊，要相信，要发愿，修净业者于本经之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个后面就念到了三倍往生，往生真因里头有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菩提心是什么心？在这个法门里面讲，就是真心真愿，就是无上菩提心。为什么？你做佛去了啊，一向专念，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的亲近阿弥陀佛啊，专念是亲近阿弥陀佛。我们也修莲池，也修欧耶，凡圣徒下下品往生就满足了。我到极乐世界从小学一年级读起，好啊，扎根扎得牢啊，极乐世界无量寿啊，没有生老病死，你说这个多好啊。一向专念，与小本
幸运吃

这信愿持名四个字，欧耶大师在要解里说的，是因刻骨铭心，不可沾惑。啊，这是念老劝我们要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要解里头信愿持名，不能丢失。

这些事功德圆满，决定生西方。啊，尤其是不可沾火，火是忘掉了，疏忽了，沾是暂时。这是我们用功的地方，不可沾火。啊，沾火的人很多啊，常常念着念着忘掉了。啊，想起来接着再念。不要让它中断。这是功夫。啊，办什么事情都不妨碍。啊，需要用思考的可以暂断暂停。啊，工作做完了之后一切放下，佛号提起了。这就对了。啊，像海鲜老师他的工作是种地。啊，种地是劳动身体。啊，不需要思考。他的佛号在工作当中不断，啊，这些地方都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底下这一段引用的是《无量寿经起信论》，这是一个注解，《无量寿经》注解，乾隆年间。彭居士在彭二林彭吉庆啊，他的著作啊，这个人佛门在家大德，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啊，也是个才子啊，以童子的身份考取了进士。童子的意思，没有超过20岁，啊，18、19岁考中进士的才子，一生没做官。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所以他也算是高干子弟。啊，家里富有，所以一生不要他赚钱。啊，他也不想干事情，也没有做官。啊，跟儒释道的缘很深，天天跟这些人，啊，儒释道三家，这些长老们混在一起。所以他儒释道都通，而且有很深的造诣。啊，这个无量寿经起信论就是他对无量寿经的注解。啊，那么经呢是用康僧铠的翻译本。啊，唯一本康僧铠的本。但是他把康僧铠本子揭露了。啊，他做了一个揭本。啊，这也在九种本子里面的一种啊，戒本，它不是汇集啊，是戒本，哎，戒得很好，读起来很顺口啊，让人很喜欢。那么他又把它做个注解啊，就叫起信论。这里都说，他说也一名，也说明一念与智心回向之智。啊，说明一念智心回向啊，他们的宗旨是什么？论语下面是论语的对文：一念智心回向，即得往生。这经文，行者成能

行入。行者是修行人，学这个法门的人，成能是真正能啊，能是一念行入啊，一念不杂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怀疑，真相信，真法愿叫信入，就是何须更论种种功勋，那就不必去计较了。啊，功勋都是说一般的，啊，我们要广积功德，啊，要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不需要了，不要有这种念头了。啊，老老实实，就像海鲜老和尚一样，他的师父叫他一直念下去就可以了，就成功了。啊，那一定要对老实人，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记住，尤其是年轻人，老实听话真干，没有一个不成就。啊，老实不肯干，这不行。啊，老实不听话也不行。啊，一定要具足老实听话真干，他才会有真求。啊，要不然他这一生就空过了。底下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流浪生死，唯此一念更无二念。一切众生，包括九法界，流浪生死就是轮回，六道轮回，出不了，生生世世都在六道里头打滚。唯此一念，这一念是什么？一念错了，这一念里头没有心愿痴名，这就错了。这一念里面要具足心愿痴名，他就脱离六道轮回，到极乐世界去做阿惟越致菩萨。在我们这个本子，阿惟越致菩萨是四十八愿第二十愿，啊，我们接着看下文。乃至法真归元，成等正觉，唯此一念亦无二念。这是讲菩萨修行，发的是真，真什么？真心、自信啊！所以真正学佛，真正想不再干轮回了，我这一生决定到极乐世界去。我常劝同学要从现在起用真心，不能用妄心。真心是什么？至诚心，真诚到基础。诚是什么？大学里面的解释得很好，什么叫诚？无自欺也。

自己欺骗自己，这就是真。啊，能不自欺，自然就不会欺骗别人，也真，一切真的。为什么？我不想再搞轮回了。啊，你喜不喜欢这个六道轮回？喜不喜欢现在这个世界？你要是不喜欢，那你就用真心。为什么？这个世界是妄念造成的。那真心跟这个真是一副对症的，对症下药。啊，就是用真心，就是老实。啊，老老实实做人，欺负也没关系，也无所谓。那海鲜老皇上所表现的，我们要学。啊，别人打他骂他，羞辱他，啊，责备他，他老人家一笑了之，没放在心上，业障就消掉了。啊，等大家搞清楚了，哎呀，原来过去是冤枉他，对不起他，啊，他没有计较，一笑了之。啊，没有得失。啊，念念想着种苦难众生，如何帮助苦难众生？啊，我们提倡汉学。啊，劝人学汉学，目的是什么？我们自己的认知，汉学是一切众生利苦得乐的根源。只要这个东西兴旺起来，这个地球上众生可以利苦得乐。为什么？汉学里头有真实智慧。是真实的正能量，那人只要有智慧，就能够解脱。啊，这是几千年来，啊，至少我们历史记载的三千年，啊，五千年，五千年是从伏羲氏开始说的。如果从皇帝啊，文明的迹象已经很鲜明了啊，三千年古圣先贤这老祖宗把他们真实智慧啊，他们的理念方法传给后世啊，写成文字保留在今天啊，我们感谢前清乾隆皇帝做了一次整理啊，编成一部丛书《四库全书》。啊，让他不会再散失了。啊，这部书现在存在，没人去念它了。那我们迫切需要的，是要找能够会念的人，会讲的人，把它讲清楚，讲明白。再写成白话文，白话文是普及啊，只要这个东西根在啊，学文言文的世世代代都有这些人，他们来负这个责任。

写成白话文，可以传200年。200年之后又要重写，为什么？那个白话文现在人看不懂了，当时人看不懂啊，所以又要重翻啊。那审视就大家一起学文言，那就审视了啊。似乎原书人人看得懂，这个就好了啊。所以中国三代就讲究，就推广书同文，车同轨啊。这是什么？这是文化统一啊。啊，夏商周政治没有统一，政治统一是秦始皇。啊，政治统一，啊，前面都是文化统一，夏商周是个代表啊，1800年，啊，夏400年，商600年，周800年，啊。这三个时代，1800年，文化统一，啊，言语，现在我们叫方言，那个时候是每一个国家的国语。你看周朝的时候，在历史记载，800诸侯，中国这一个地区800个小国，每一个国都有它的语言。哎，没有文字，文字统一了。像现在欧洲为什么不能统一？是因为它每个国家有文字，它统不起来。啊，它要没有文字的话会统一。啊，它就是有文字。啊，文字什么？通通都是拼音的。啊，所以都不是最好的载体。啊，最好的载体在全世界只有中国一家。啊，这一家就是汉字文言文。欧洲的汉学家告诉我们，全世界将来统一，像中国夏商周那样的统一。为什么？避免国际之间的战争。啊，国际战争永远不会爆发。啊，他们想的很有道理。啊，1800年做出的榜样，这个我们要吸取啊，是一桩好事情啊。用什么方法呢？还是用汉字文言文啊。今天我听到我们同学的报告啊，他们现在学习汉字啊，徐慎的《说文解字》，这9000多个字，他们学的进度很快啊。告诉我，一天至少少的可以学50个字，多的可以学200多个字。那一天200，10天就2000啊，所以很容易呀。啊，就是1天50个字吧。啊，10天就500，100天就5000。啊，不需要一年，这根就撒下去了。啊，不是个难事情。啊，我从前的想法还是希望是幼儿园，从3岁开始，啊，到5岁，啊，3、4、5岁3年，把文字学，这9000多个字都能认识，都会背，都会写，小孩让他学写字，啊，会写，认识，啊，能读，那个根好啊，根深蒂固啊，要知道啊。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到清朝末。

小孩从小都是这样学法，所以他那个社会很容易就安定了，啊，就和谐了，啊，社会风气良好，根深蒂固，民国疏忽了，啊，钱穆先生过去在韩国有一篇讲演，谈到教育问题，中国教育最大的缺失是学西方的，这是民国干的事情。民国以前没有向西方学习，教育法向西方学习，造成今天社会动乱，甚至连中国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都不敢承认，都不愿意接受。你说老祖宗要知道这个现象，我相信都流眼泪啊。啊，我们不能不努力。啊，让大家都醒悟过来，都干了，我们就可以不干了。我们老实念佛了，啊，到极乐世界去，这个好。啊，所以幕后啊，引用《大智度论》，这是三论宗必修的课程，《大智度论》的书，行般若波罗蜜多，一念能速十方，一切如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大地诸山微尘，这是《大智度论》里面一段论文，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啊！行般若波罗蜜多，这是大乘菩萨。啊，这是释迦牟尼佛教学，要从他一生教学的人，这是大学课程。啊，阿含是小学，方等是中学，般若是大学。啊，释迦牟尼佛的阿含小学讲了12年，啊，中学讲方等8年，20年，加起来20年，那20年是扎根教育。然后讲般若，般若是的主要讲的智慧呀，大乘菩萨主修的，讲了多久啊？22年。你看一生讲经49年，般若这一个佛这一个阶段，就是我占了22年，几乎是一半。后面8年那是研究所。讲法华，讲成佛的法华，把菩萨再提升成佛了，啊，都拿到博士学位了，啊，这释迦牟尼佛一生，他是教育家，他办的是学校，啊，但是没有校址，啊，他的学校是游牧民族一样。啊，不定在什么地方。啊，不要学校的校址，我们现在能体会，避免很多麻烦。啊，让每一个学生一心专注，啊，万缘放下，心地里面真的都能修成清净心、平等心、觉而不迷。啊，佛做到了。啊，所以这些大乘菩萨，你看他的能
智慧，一念这一念有多大的能量呢？能速十方一切如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大地诸山为证，就他能够速速知道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区，我们这个大千世界释迦牟尼佛他的教区啊。数目字是什么呢？是这个这一切山啊，大千世界这一切山，山是微尘聚的啊，是微尘堆起来成山。到底有多少微尘他知道，一念之间他就知道，用这个来说明一念的能量。啊，那实际上讲的时候还不止啊，这是一尊佛的教区，应当是什么？应当包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啊，就是变法界虚空界有多少微尘他一念都知道。我们学佛学什么？要学这一念呢、啊、这是什么本能呢、啊、佛有的我们全有啊，不要羡慕他，我们全有，只是他已经开发出来了，我们像讲矿一样还没开发，我们有啊，只要把这些障碍除掉了，放下了，自信的本能就现前，像慧能大师一样。那你看他开悟第三句，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这个一念是无量德能里头的一种，你就可想啊，在佛的果位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就是全知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是一个大千世界，是遍法界虚空界。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一念之力不可思议。如是念佛，即念是佛，如是念佛，那个念头就是佛，妙啊！念头就是佛，真的吗？真的。为什么？佛从念生的，你不念哪来的佛？啊，常寂光里面什么都没有，念什么现什么，念佛他就现佛，念菩萨就现菩萨。这叫常寂光。所以一切法从心下生，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跟佛本来就是通的啊，像现在电网一样互通的啊。啊，这个电网可大了，世间没有东西能跟它相比啊！因为它一念是全宇宙，一念多长的时间？这个要搞清楚，不能含糊。啊，现在我们讲的一念，弥勒菩萨跟释迦

尼佛对话，啊，给我们讲的一念，凡夫起心动念，动了一个念头了，佛就问弥勒，这个念头里头有多少念？微细的念头有多少？聚集在一块，我们能感觉到；分散的时候，我们没有感觉。啊，弥勒菩萨说：“这一弹指，啊，一弹指有多少个念头呢？32亿8000年，一弹指啊，啊，单位是百千，32亿乘100000，100000是100000。”啊，乘出来之后的数字是320兆。这个念头啊，太速度太快了，我们没办法感觉到。啊，一念就是一个画面。啊，那我们一秒钟，现在科学用秒做单位。一秒钟能弹多次，多多少次？有人告诉我可以弹7次。我相信，年轻、体力很壮，啊，动作很快，他能弹7次。那32亿再乘7，啊，32亿8000年，再乘7，就是320兆，啊，数字，记得是这个数字。这个地方32亿8000年是320兆，再乘其2240兆，一秒钟，2240兆这样高的频率，我们没感觉，这是现在科学家发现的，跟佛讲的一样。说明佛经不可思议，佛怎么会知道？佛是从定功大定里面所见到的，啊，他一眼就看到了，就是一念。你看看一念呢，是讲的这个一念，啊，一秒钟2240兆分之1秒。那叫一念，那一念的时候，你对于释迦牟尼佛3000大千世界这么多星球里面所有的山，那个连成微尘多少，你全知道。这么大的能量啊！啊，这一念之力了，能量不可思议。说如是念佛。即念是佛，念就是佛，这个我们完全能接受，没有怀疑了。为什么呢？相由心生，心就是念头。我念佛，佛就现前。啊，念什么现什么。啊，真的是非内非外，无复无脱，尽山河大地。设方虚空，无一界子许不实，无量寿佛现身说法处。那佛在哪里？遍法界虚空界，佛都没离开。也就说明我们的自信起用没离开，我们念头想什么，外面境界变什么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20-30年之后，如果没有什么灾难发生，科学家的成就，啊，肯定会把念头这个问题答案找出来。啊，现在是物质是什么搞清楚了，念头是什么没搞清楚。啊，物质是从念头生的。是
念头

产生的幻象，完全是假的，跟般若经说的一样，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就在我们面前，啊，频率太快了，我们的电视一秒钟100次的生命，那我们自信起的这个作用，一秒钟是2240兆次的生命，我们怎么会知道？所以底下的结论说，净山河大地，十方虚空，无一界自虚，不是无量寿佛现身说法处，乃至立即立非，顿入如来大光明藏。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一点都不假了，这个才是真的啊！科学家做不到啊，但是他能够在仪器里面得到一个结论啊，这个结论知道念力的能量太大了，无法想象啊。那么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要善念，不要妄念。善念第一个，身心健康，啊，什么样的病痛念头都能治好，不要靠外推进啊，只要好的念头，没有一念不善啊，你的身心自然健康，这一点重要啊。那我们大家的念头都善，我们这个地区没灾难啊，隔壁地区有灾难，各个几十公里有灾难，这个地区也不会有灾难。谁主宰宇宙？谁主宰一切法？念头，一切法从心相生，相由心生。佛说的真话了，不欺骗我们了。那么如来大光明藏就是法身，在那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都在其中啊，没有丝毫感觉啊。我们这些见的这些相，见色闻声，是大光明藏所现，阿赖耶识所变啊。阿赖耶识把这个境界相扭曲了啊！如果我们不用妄心，用真心，那就是自心所现的，就是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就看到了啊！自心所现啊，扭不过来是阿赖耶识所变，心现识变啊。华严经上佛告诉我，唯心所现是一真法界，唯识所变是十法界，是六道轮回。这真相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搞清楚搞明白，相信信愿就真了，不再一点怀疑没有了，跟极乐世界就通了，信息先通。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 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严持境界，勤修范行，九十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3: 师傅，你还干？还说呢，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3: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4: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风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5: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走着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应该是咱住了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知道老
6: 师
5: 啊，两天都
6: 找
5: 着我，
6: 找
5: 我这个马
6: 上
5: 都愿意
6: 了。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现。开心老王人给我说，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朋友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朋友百分之百把握。
7: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8: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9: 高深的大恨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10: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
11: 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
12: 不让回去。
11: 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4: 感谢师父当年圆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13: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为药了。
11: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

0: 朱七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黄山。
1: 等一下，他们在这儿，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家呢。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骨，白身露骨，白头白发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想菜园里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是姑。
5: 啊，
4: 您
5: 这
4: 锅回去了，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锅烟，俺这房子吃了这些
5: 吧。哦，这样嘛。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这
4: 个。那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

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

0: 现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他是一例子，
2: 太了一例子，
1: 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
5: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始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伏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 背生敬仰，乃发心。

0: 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重复是的，
3: 特别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平平常常天天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
2: 比谁彪悍，念俺父法门真。

0: 搁有钱瞎蒙鱼，人们都往那大门里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搁。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帮年夫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年夫啊。这劳动就是又沉定又慎重，伢不嫌脏。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师傅

0: 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让他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你的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供的神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的啥？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谈任何名闻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能挣钱都是3年前，多少钱？我做了家铺，我做了这里铺的家铺，这里可是有我这我这还是家铺，会修钥匙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修好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必须行都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然也不是。人家这注重的，就是做这个房，要叫你后续。

0: 出这富婆了。
1: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0: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还有过四十里玉兔洞。那种上玉兔了以后，我才安了。
2: 哦，在常州市。
0: 哎，对对。
3: 89年洪涝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果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国库，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1: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4: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1: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5: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1: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现师的照片，并得知黑现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现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4: 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6: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7: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0: 先生，我后边人家愿意，就那是，你问政府了，直接都知道。
1: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凤姐，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敬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入无众。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毕竟，专困待人。以高僧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宝，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公往生前已遇主持字，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星远行，我自是江河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

0: 家住的，一看忘记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忘记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颜色南无阿弥陀佛，生喝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可不可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4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 为令师接碑。

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书，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
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深悉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未念过去未来诸佛也，未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鸣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触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

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和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寿界，又复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世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

杀道，一发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身保持，修习功德，满足无极。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
设法

啊，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争求。我作佛事。

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同。若不悉知，亦若有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
若不二者，不取正觉。

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二者，不去真修。我作佛事，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生我过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借法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去正修。我作佛事，生我过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入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舍定义，若不二

而者不去证究。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行，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证觉。彼成证觉第七。佛告阿难：二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岸，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悯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后，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法。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域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

善乎身业，不舍律仪；善乎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注语：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钵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魔恼之民，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

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其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极，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问矣，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受万亿岁。

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慧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尘，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视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首，右起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
受福，讲堂金舍，楼观兰存，一阶七宝自然化成。佛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作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作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学，二十有学，乃至百千有学，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
在帝王边缘。

专能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借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环伏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